0: 咱们的体感温度。
1: 有人说啊，38度，我觉得远远不止呀。
0: 对，
1: 那、啊、我感觉不是这样子的了呀。
0: 是的，
1: 那他才报这么点温度，嗯、
0: 肯定是
1: 不敢
0: 乱说的。
1: 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你的体感温度啊，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以及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嗯，
0: 真的，我跟你讲，个体差异非常明显。
1: 对，
0: 比如说你的搭子非常的怕热，
1: 是
0: 你不是很怕热，那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空调他打24度都觉得热，
1: 是
0: 你打27度还觉得冷。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啊。
1: 个体差异是很大的。
0: 对，嗯、甚至呢，个人的情绪也会影响判断。
1: 你在焦躁的时候、着急的时候，
0: 哎、热死啊！这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1: 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嘛，
0: 嗯，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汗液难以蒸发，
1: 嗯，
0: 体感温度呢是高于实际温度，但是同样的温度下啊，你湿度低，汗液快速蒸发。体感就感觉哎更凉快一些。
1: 是，
0: 还有就是不同个体的代谢率啊、
1: 嗯、
0: 衣服的透气性啊、健康状况啊等等等等啊，
1: 对，
0: 均会影响体感。
1: 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啊不就是会通过手机上的气象 APP 来查看、嗯、实时的天气变化吗？
0: 是，
1: 它精确到每个小时，对吧、
0: 嗯、
1: 那手机上的分区实时温度是来自自动气象站、
0: 嗯、
1: 那自动气象站的数据实时传输到业务平台，每分钟都会更新一次，自动站接收的数据20秒到40秒就会传到气象局中心站，
0: 嗯，
1: 然后经过不同的路径分发以后，咱们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实时的温度了。
0: 嗯，我觉得播报这个天气的事儿、啊、哈，还是比较神奇的。
1: 是是是，
0: 嗯，花旗斗地主说啥？说高温就要放假呀？我也从来没见过高温，咱们单位放假过哈、嗯，也没见过哪个企业高温的时候放假，哪怕半天也没有见过。
1: 你听清楚哈，他说的是《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过40度要停工。
0: 嗯，
1: 首先他是停工，不是放假。第二个，你认为是所有行业、所有劳动者他全部都会停工吗？
0: 不会，
1: 对吧？
0: 嗯。肯定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1: 是的，他要求的必须停工的哈是露天的室外露天的岗位，40度以上是
0: 必须
1: 的。对，比如说建筑施工啊、市政修路呀、啊园林绿化呀等等哈，这些方面的。你包括还有一些露天展会，这个时候就不要了。
0: 嗯，
1: 不用停工的就是室内的岗位。
0: 嗯，
1: 室内的岗位肯定你室内是可以做好降温的。
0: 对，咱们经开区很多企业它不都是室内的吗？
1: 对吧？
0: 嗯，
1: 那比如说。40度都不要工作哈、
0: 嗯，
1: 都要停工。
0: 嗯、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服务行业的，他、
0: 嗯、
1: 也停工。那这个时候别人是需要严以求人是吧？还有一种就是应急抢险类的，它是不受40度停工的约束。
0: 嗯、
1: 这个是真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应急抢险类的，
1: 对，就保障民生安全的工作，哎，仍然可以正常的开展。比如说电力抢修，
0: 嗯、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障哈。
0: 对对，因为高温、啊、大家用电需求量很大。
1: 是的，是的，供水燃气呀、医疗急救呀、防汛排涝啊、交通故障应急处置啊，公安巡逻维稳等等等等啊，消防救援这都不用说了。
0: 真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交警叔叔们还有警察叔叔们都很辛苦哈。
1: 是的呀，
0: 嗯，哪怕他们是在室外作业的，
1: 对、啊，
0: 但是高温天气也依然不能够放
1: 假。你像消防队员、
0: 嗯，
1: 他要是出工的话，穿的那个服装
0: 本身就很热了，
1: 是吧？
0: 嗯，是的，也很辛苦哈。
1: 嗯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大鱼啊，送给初一采摘员，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广荣饭米粒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尤其是想听的歌哈，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因为接下来的一首歌如果你们不点播的话，那我们就放我们想要听的喽。
1: 好的，没有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说的一个事儿哈，其实在暑假这几年是非常流行的暑假
0: 研学。
1: 对，暑假嘛，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去玩。
0: 是的，
1: 如果说想去一些城市啊，尤其是大都市，北上哈，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大家会尤其是家长孩子正在上学的哈，会把他带到一些名校的门口合个影。当然如果能够进去哈，进去逛一圈，感受一下啊这种知名学府的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是最好

0: 了。
1: 是，
0: 嗯，所以呢，这些年哈，我们国家一些高校也是向社会公众开放了校园参观的项目。
1: 嗯嗯，
0: 于是呢，这些顶尖名校的校园都已经转入到暑假模式了，
1: 比如
0: 清华、
1: 清北、
0: 北大，
1: 嗯，
0: 离我们近的，比如说像浙大，我都看到有人去门口拍照，
1: 啊、还有武大
0: 啊、
1: 南大、
0: 复旦等等等等啊。
1: 相对清北来说哈，这些复旦啊，这个浙大呀，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
0: 对对对、嗯，而且可能复旦在我们看来哈，都是遥不可及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名校哈。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它有一些地域性，跟清北比起来，
1: 嗯、
0: 可能在江浙沪皖的更加倾向于往这边去。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倾向于去武汉的一些名校，还有北方的更倾向于去北京。但是清北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
1: 那清北肯定是最热门的呀，
0: 相当的出名。就像我们之前在外面一所大学也是名校学习的时候，那个教授就说，没有人会争第一、第二，我们都争第三。
1: 因为清北在那儿，对吧？嗯、这就是第一梯队，毋庸置疑
0: 的。所以很多人，而且很多小孩嘛，他小的时候没有去过比较远的城市，他首先想要去的是，我要去北京，我要去看天安门，
1: 嗯、
0: 我要去看升国旗。那么去北京，哎，那一定要去名校打个卡。
1: 是，嗯。比如说清华大学哈、啊，它的校门北侧不是有个人行道吗？
0: 嗯、
1: 现在这个人行道就被划分为、
0: 不要问的好像我很熟悉一样，不知道北侧原来有一个人行道
1: 啊。你看照片嘛，就是它北侧的人行道就是被划为了拍照排队区，
0: 嗯、
1: 就每天有很多人去拍照啊，就是跟校门合影的这个游客啊，每天就排出近百米长的队伍。有一些实在是等不及的，因为排队就夏天很热嘛，对吧？然后又要等，太阳底下晒着，非常的难受啊。有一些家长就干脆指挥孩子，你直接站在路中央啊，在车流量间隙抢拍啊，
0: 是
1: 也有这样的。啊，刚我们说的是北门啊，北侧哈、啊，校门南侧的人行道上就开辟了两处入校的这个入口啊。一个是校内师生亲友探访的通道、
0: 嗯、
1: 第二个是社会公众个人参观的入口。
0: 好在是放暑假，本来他们学生也都回家了、
1: 不然的话就是会影响
0: 是
1: 正常的一个教学的秩序上。
0: 那么要想参观清华大学怎么办呢？是直接去吗、
1: 嗯、那当然不是啦，要提前预约的啊。
0: 嗯，
1: 参观者需要在参观清华小程序上进行实名认证。
0: 哦，
1: 就是每天下午5点前可以进行及时的预约，不用说你提前一天什么的哈。
0: 嗯、
1: 就是下午的5点后呢，可以申请抽签预约，然后抽签结果啊、晚上10点公布。
0: 嗯，这个是清华、
1: 啊，
0: 那我想北大应该差不多哈。
1: 嗯，对。北大啊的小程序叫参观北大，
0: 对，参观清华，参观北大，
1: 对，这个规则流程呢跟参观清华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1: 这个北大东门预约通道外啊，人气那是相当火爆。
0: 嗯，
1: 然后这个参观流程哈、啊、跟清华差不多嘛。
0: 是，
1: 嗯，在排队入校的游客就说嘛，哎呀，我现在我想去参观嘛，我就天天我提交这个抽签申请啊，每天因为人太多了，我又不一定能中签，
0: 是
1: 连续搞了6天啊，第6天才
0: 中
1: 签。对、
0: 我在网上看到采访的是这个北大门口的保安，他说每天差不多有3000出头的人吧，
1: 嗯，
0: 去学校参观，
1: 嗯，
0: 说
1: 这个量还蛮庞大的，
0: 对，挺大的，嗯，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哈、嗯。现在我也只能够理解一些家长的心情了，
1: 嗯、
0: 因为孩子，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也可以代入一下学生的心情哈。
1: 孩子肯定，哎呦，
0: 上不了这个学校，
1: 哎呦，我不去了，好热呀，我不排队了，
0: 我要看一下，上不了这个学校，还不可以近距离的观摩一下吗？是吧？嗯，对于家长来讲，能够一睹名校的风采，尤其是让孩子旅行多些意义，尤其是讨个好彩头，
1: 嗯，
0: 就这些游客真的是不遗余力哈，
1: 是，
0: 就是，哎呀，哪怕这个孩子的成绩，离这个高这么个高等的学府很遥远哈，但是你也希望哎，就此能够给他一下激励啊！您看看这个大学里面的校园是多漂亮，
1: 嗯、
0: 这个食堂的饭菜是多么丰富，且价格是多么的亲民。为了这些，你也要努力啊！然后就觉得好像会有一些回来会给孩子一些促进的作用。
1: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家长心里面有更加美好的这种愿望。
0: 对，
1: 对于孩子来说，
0: 孩子如果说他有这样的目标，他肯定是愿意去的。
1: 是的，
0: 没有目标的话，可能就一般般了。
1: 我觉得更多数的孩子可能就是，哎呀， 这个学校确实是挺好的，
0: 但是遥不可及。
1: 但他比较小，他也不大太懂，对，确实
0: 小时候就。

0: 是小学阶段觉得清华北大都是那么触手可及，嗯，
1: 就觉得清华和北大好难选，
0: 都来对，都来找我的话，我要挑哪个？嗯，哎呀，挑个离家近的吧。
1: 小时候一直想，我是选清华好呢，还是
0: 选
1: 北
0: 大
1: 好呢？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嗯，我想多了。
0: 刚刚我不说嘛，你看看小秋提到那个游客哈，提前抽签抽了
1: 6天才
0: 中
1: 签，
0: 那么想要去学校参观的家长学生那么多，嗯，可是进不去怎么办？
1: 找黄牛，
0: 是有需求就会有黄牛。嗯，在这些学校附近就有黄牛徘徊，宣称可以在当天哈，带人进学校哈。
1: 那价格呢？
0: 喊价，我看报道说喊价是400，嗯，基本上是这个谱吧，当然是可以砍价的，
1: 太贵了，
0: 然后有记者就是想要找一下，找不着，你知道吗？找不着，然后呢他说，哎，这黄牛在哪儿呢？我怎么才能够发现他呢？结果不用他去发现，因为黄牛的目标群体是带孩子的家长啊，
1: 所以记者没有带孩子，
0: 就对啊，所以他找不着，但是黄牛就
1: 很容易找到，黄牛不会联系
0: 他，
1: 他
0: 会找到家长，他看那个家长在门口徘徊，哎呀，好像进不去，没有预约到，然后他就过去试探，就去搭讪，所以这个就不需要记者去找黄牛，他只要关注那些进不去的带孩子的家长，他就能够
1: 说把你孩子借我一下，然后就有黄牛联系我了。
0: 但是黄牛他真的很警觉，就是有记者发现了，哦，原来那个是黄牛，他就过去搭讪的时候，黄牛一看他没有带孩子，就担心有问题，慢慢就是说话的时候也会比较谨慎，然后也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 哎，除了黄牛有线下的哈，其实在线上一些二手平台社交平台也活跃着不少说可以帮忙预约入校参观的机构或者个人，
0: 是，但他们不能直接这么说，
1: 对，就是他们为了避开这个平台的监管，他们往往以什么校园生活分享呀，
0: 是
1: 经验传授呀，
0: 研学呀，
1: 啊，暑假一日研学呀等等名义来发布这个内容，或者就是直接使用图片哈，一个那个清华园的照片，
0: 是的，
1: 啊，一个北大未名湖的照片，
0: 是的，
1: 啊，放上面，用图片来传达信息，这个包装的手段哈，那是相当隐蔽，
0: 对，那么价格呢？
1: 价格当然也不低了，然后黄牛就是为赚钱的嘛，
0: 是的
1: 吧？比如说啊，打着这个暑假一日研学旗号的，就是寒假一大一小半日私家研学营，1000块，
0: 哇，真的很贵哈，
1: 半天，带你进去一下，1000块哈，当然啊，这1000块呢，肯定会有一些升级的内容哈，内容包含学霸校园讲解、学习分享。以及中午代刷饭卡，
0: 但是他因为他是打着暑假一日研学这样一个旗号嘛，所以内容当然是要写丰富一点，
1: 是的，
0: 可是他也知道很多家长就是带进去一下，拍个照，并不在意什么午饭呐，啊，什么讲解分享啊什么的，可以讲解哈，因为他也知道就去那名下真分享也分享不出个啥，
1: 是，确实，那你如果不要讲解分享跟吃饭的话，就单纯入校是230，
0: 砍了一大半了
1: 啊，就是怎么预约呢？就是你无论是问黄牛还是问这个线上的平台哈，他们都声称，哎，给你通过亲友渠道。什么是所谓的亲友渠道呢？
0: 什么呢？
1: 就是目前哈，就是你家里面有那个在北大或者在清华上学的在校学生，他可以使用专门的访客系统为普通的社会人员预约入校，支持即日起4日内的入校申请，然后每名学生可约限额每天3人次，
0: 是
1: 一个月8个人，所以他可能用的是学生的那个亲友的
0: 学生或者是教职工，对吧？因为他这个黄牛也未必是学生的亲友，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搭上线了，然后会也可能会返现一部分给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
1: 我跟你讲，果然书中自有黄金，
0: 是吧？
1: 老祖宗诚不欺我。
0: 但是这种方法哈，它是有风险的，
1: 是的，
0: 而且是被校方明令禁止的，有人会说禁止就禁止，大不了就是辅导员口头就是说一下嘛，没有那么简单的。去年9月底，清华大学曾经发布了一个警示通报，就说有教职工跟校外的黑导勾连，通过违规报备方式组织团队入校参观，并且非法牟利。另有教职工家属通过校内有证车辆搭载游客入校，并且非法牟利。涉案人员都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 了。
0: 对，这是教职工方面的哈，还有学生哈，有学生因为违规报备校外人员入校，丧失了保研资格。你知道上这种名校的，他肯定是冲着保研。最好还能够升博，
1: 是的，
0: 并不是单单一个本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清华

0: 北大此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处罚也是差不多的。
1: 是的，我觉得桃子的留言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对，桃子说刚从北京回来，所有的票都可以找导游，清华北大呢是280 APP 上有单独针对看升旗或者是清华北大一日游的这个团啊，就是特别累人。越往后嘛，因为北京越热，还有一种啊，给大家提供一种，就是可以预约清华或者北大的演出啊，那种演出票就是买了就可以进去。然后我在网上看过哈，这个票价也不是说特别贵，就是你买了既可以去看演出，然后还可以进校园参观。
0: 我跟你说，如果
1: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哈，去参观肯定是会去参观，就有这样的演讲你会去听吗？
1: 我想去啊。
0: 但如果说要花很多钱很多的精力，你会选择去搞一个这样的演出门票去就演讲去听吗？
1: 我不知道说花很多的精力是，就是因为之前我有看过那个票，就是还不是说特别贵
0: 啊。
1: 如果不是特别贵的话，然后时间又很充裕的话，不是我在北京行程安排很满的话，
0: 对，
1: 我还是想去，
0: 对，
1: 去看。
0: 如果机遇各方面都比较合适，可以去看。但如果是我的话哈，就是非常执着这件事的话，我就不会，
1: 我也是就不太会。比如说我明明行程安排已经很满了，我这个行程推后了再去安排什么去那个的话，我大概率不会。
0: 对，或者甚至是需要去比如说通过这种黄牛的方式啊，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1: 不会的，
0: 对，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值哈。不是说这个北大或者是清华的比如说有这个名师讲解不值，我是说对我来讲可能产生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对吧？当然对于某些家庭他可能之前做了很多准备来讲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只是直接就是你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名人的一个讲解给我，我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在现阶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而且每个家庭每个孩子啊，每个教育专家他讲的一些方法你不一定可以完全的
1: 照搬照抄。对，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哈。
0: 是
1: 有的纯属是家长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啊，想进去打卡，想进去看一看，
0: 那也不是不行。
1: 但就是说孩子和其他的比如说其他同行来的人未必是这样想的。
0: 但是如果你只是圆自己的梦也可以，如果说是给带孩子一起来就是好像拓宽一下视野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责任非过重的压给一个年纪还小的孩子身上，可能会起到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好，咱们今天还有一首歌，小峰哥点了一首《止战之殇》。好，待会儿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哈。那接下来再来说点什么呢？
0: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提醒过嘛哈？关于我们的两场比赛哈，最近呢正在火热的开赛当中啊。比如说。天元灯纲啊，调集大舞台，大家可以去现场支持。当然，我觉得在手机端看网络直播，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1: 是，
0: 还有就是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啊，广德赛区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大的赛事，
1: 是
0: 在咱们广德开打，星期六开始到24号是星期五，对吧？大家可以购票哈。叫看个比赛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直接购票了，
1: 现在还在紧张的这个热战当中。
0: 然后呢咱们的幸福广德公众号上也通知了哈，我们的一些网络平台比如说广视在线啊，视频号呀，广德文旅抖音号也有线上的直播，
1: 同步直播。
0: 对，我看了留言可能还给你增长一波知识。
1: 同时呢不是今天早上那个世界杯的冠军新鲜出炉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刚好最后快要结束之前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西班牙
1: 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
0: 真的很不容易。
1: 这个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啊，第二次夺冠。
0: 就那一年，我特别希望他们。夺冠，后来他们就夺冠了。
1: 常规赛结束，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
0: 是的，是的，所以加时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烈的哈。然后比赛就进入到了加时赛阶段。
0: 你觉得激烈？但是我没有看全场哈。我的搭子说不好看，
1: 不好看。
0: 他说你前面都没有进球，而且是他说是西班牙压着阿根廷打。早上这大周来的很早，可能也是看完了决赛很兴奋。那天嘴硬。这两支球队我都不喜欢，我都不要看。最后还是看了，太兴奋睡不着，一大早就来上班。

0: 我说他们说决赛就压着打不好看，他说不好看，
1: 不好看，
0: 不好看，
1: 不好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的球队没进，
0: 但是前面的荣誉之战就是三四名那一场，好像是打了一个一共进了10球，我记得是哪一届，当时也是三四名哈，就是放开了打，因为没有压力了嘛。
1: 讲真。讲真，不带个人情感来讲，西班牙队哈、啊，就是实力还是可以的啊。曾在2008年、2010年啊，连夺欧锦赛和那个世界杯的冠军，
0: 是的
1: 吧？啊，
0: 就是这些都是强队哈、啊。有的时候你还要看整个技战术呀，然后大家的状态呀。你比如说，你越到冠军赛的时候，真的好紧张。有的时候我都能透过电视屏幕觉得他们很紧张了。
1: 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三四名会打得会特别好？是因为。整个世界杯比赛所有的这个比赛当中可能三四名就是唯一没有什么晋级压力的，
1: 反正也三四名啦，至于我第三名、
0: 啊、
1: 第四名其实
0: 不重要，因为
1: 太大的
0: 就是人家问你喜欢那个球队是第几啊，他会说四强，他一般不会说季军，他会说四强。
1: 还有就是西班牙队啊，本届赛事仅失1球，这个是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
0: 那我想说其实这一届的世界杯第三名应该是佛得角。佛得角就是跟西班牙打零比零，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0: 阿根廷，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本场哈，就是最大的赢家。本场获胜之后呢，
0: 本届哈、最大赢家，
1: 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啊保持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的记录。
0: 今年开赛之前嘛，我就看到有人点评说，今年这个西班牙是夺冠热门，就跟2010年那一年是一样的。往年也有一些说谁谁夺冠热门，可能小组就没有过去。好的、哎，最后一首歌《止战之殇》。
1: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沉默的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第69集，攻打雍丘。李斯没有对朝廷的判决给予任何表示，他万念俱灰，在离开这个曾经让他辉煌又让他疲累的都城之际，他唯一的后悔是不该受赵高蛊惑，出于私心参与了篡改始皇遗诏的密谋。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在走向刑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刑场就在皇宫北面的门市，处在北板到平原的二阶台上，那街中心有一座楼，监斩官就坐在楼房内，可以居高临下地看见对面行刑的平台。此刻平台上一片水渍，辰时3刻，李斯被押解出了牢狱。 多日接连不断的酷刑使他遍体鳞伤，脚踝骨露处被脚镣磨出了骨头，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以致表情看上去有些古怪。他在心头埋怨自己懦弱，远没有当年的韩非淡定。忽然他眼睛睁大了，哦，从另一间牢房出来的正是他妻子和手中牵着的小儿子。他们母子显然也发现了李斯，踉踉跄跄地向他奔来。李斯一把将小儿子抱在怀里，泪水禁不住落在他的额头。在丞相任上那些年头，他每日就是出于宫门入于私门，一次次地忘却陪伴儿子嬉戏的诺言。
10: 儿啊，儿啊，为父真想和你重牵黄狗，共同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他哪里还能办得到？儿啊，
11: 我爹，儿不要黄狗，儿就要父亲。
9: 从旁边传来囚车起行的命令，李斯和小儿子被强制分开，塞进两辆不同的囚车。李斯艰难地回头去望，随后的囚车有数十辆，他怆然地闭上眼睛，想在感觉上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但小儿子的哭声依旧不可遏制地传到他的耳内。雨渐渐小了，天边微微露出一息光亮，雍齿城头浓烟滚滚朝东南方向飘去，而写着秦字和李字的黑色旗帜如今已面目全非，褴褛不堪的随风飘摇，云梯断为几节，像一个跛足老者沧桑而又疲倦地横卧在护城河上。城头落下的秦军和没来得及登上城头的楚军士卒的尸体杂然相尘，挤在护城河里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刘邦站在战车上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环顾周围，守护在身边的李甲等卫士一个个浑身泥浆，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他眉头渐渐蹙在一起，在犹豫了片刻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对身边的传令兵道：
12: 鸣金收兵。
9: 正在城下督战的曹参听到传令收兵，不解地回头望向楚军大阵前，心中不由得起了烦恼。半日厮杀，我军疲劳不堪，敌军亦水米未进，两军相持任者胜，难道沛公不明此理吗？他挥动手中的大刀，要跟随在身边的岳恒号令大军有序撤退。他拨转马头来到刘邦面前问道：
13: 敌我正在酣战，沛公为何鸣金？
9: 刘邦宽厚地看了一眼曹参道：
14: 君自沛县举义以来，所立战阵无数，应知顿兵错锐，趋利单获的道理。以我观之，雍丘不同于城阳，守将李由乃相门之子，我闻其精通兵法，素爱士卒，加之守城兵器完备，故我军连续攻敌两日，死伤甚重，而其岿然不动。此时如继续疲战，势必士气低落，我亦暂且收兵，回营与萧成都另谋破敌之策。
9: 曹参便不再强辩，战袍在雨水里浸泡了两日后僵硬而又潮湿，直到这时他才感到了汗水雨水泥水绕身的不舒服。有几级人，那些校尉和士卒们一定心同此感。回到大营，用过晚饭，已是酉时一刻，曹参虽然疲惫，却也无法入睡。从丰县到胡陵，从薛城到城阳，
14: 他跟随刘邦一路厮杀，课间历险，却从来没有打得像今天这样辛苦。方才军中主簿前来禀告说，两日战阵下来，楚军死伤达500人，其中校尉2人，他们中有不少是故乡出来的子弟，他不知日后该如何向其父母交代。曹参再也没有心思卧榻安睡了，一咕噜从榻上爬起来就朝外走，却不意与从外面进来的岳恒碰了个满怀。
13: 你不歇息，亦不行哨，来此作甚？
14: 岳恒忙双手打拱道：
15: 末将是因为白日战事不顺，心事堵胸，想与将军解析一二。
13: 哦。
14: 曹参的眼睛顿时焕发了光彩。
13: 我也正为此事思虑纠结，夜不能寐，故而与拜见沛公相商破敌之策，不如同去，切心切意。
14: 深时方晓的雨这会儿又大了，打在树叶上发出刷刷的声响，土地在脚下哼哧哼哧的喘息，整个世界变得分外沉重。当耳边传来将士的鼾声时，曹参为刘邦爱兵惜将的情怀感动。
13: 少将军新开牧民，隐隐要骨，有何高见，不妨说来。
15: 大人不知想过没有，现今天下纷然，暴秦背逆天道，灭德立威，朝不虑夕，可小小的雍丘城竟然固若金汤，我大军合而为之，犹不能破，其间必有隐情可救。
14: 曹参没有打断岳恒，心想这个年轻人多谋善虑，难怪沛公爱之有加。于是岳恒接着道：
15: 兵法云，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西者，行也。今守雍丘者，非单秦军也，亦有耕战之民，此于白日城头人影不难看出，足见理由治政有方，深得民心，民才不为死而助之，此乃我军与章邯军战之意，将军以为如何？
14: 转过一道土丘，曹参放慢了脚步，显然岳恒的话打动了他，正思忖间，就听见岳恒又道：
15: 战者，既在战地之争，更在人心向背，与其破城

0: 小人在此等候。
1: 进了大帐，刘邦示意他们坐下，吩咐李甲道：雨夜风寒，素被顶锅酒酿，我等就着酒酿灯火做通宵义军，岂不快哉？曹参将一路上与岳恒的交谈一一禀告刘邦，末了话语中就带了自责：
2: 皆是我无能，才使我军知足不前。
1: 武大夫不必自责苛求，亦是我虑事不周，未能探清敌情，又自持我军势大，故而莽撞出兵，此乃用兵大忌。雍齿与刘邦比之，却是相形见绌。岳恒感触于刘邦过必自私之风，说道：
3: 依末将愚见，攻取城阳时，项羽将军不听沛公良言，屠城三日，即伤及天下民心，置雍丘民心为敌所用。或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因为民皆知保城及保己的道理，理由之君有民辅助，故能坚守，还请沛公明察。
1: 刘邦没有回应，但从他心底认同岳恒的见解。自会盟以后，刘邦联军连攻数城，项羽的英勇善战他是亲眼所见的，可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项羽那种暴力的性格。眼下项氏势众，连他攻打丰县的5000人马还是从项梁那里借来的，这让他常常一筹莫展。此前两军就攻打雍齿军前会议上，刘邦曾很委婉地提议道：听闻三川郡守理由为官清廉，体恤百姓，倘能策反，不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且能以一持万，为秦将反正立以楷模。孰料项羽闻之拍案道：
4: 沛公之言乃妇人之见，夫李斯、李由与二世乃同流合污之辈，敬诛之可矣。
1: 刘邦情之变已无用，最终一决，由刘邦率军攻打西门，项羽率军攻打东门。孰料项羽贪功心切，自言自己所部可打三门，只留东门给刘邦。刘邦也不争持，任由他选。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70集，离间之计。刘邦将一爵酒灌进肚里，浑身疲倦去了许多，趁着酒意向萧何问计。萧何看了看岳恒道：
2: 少将军所言乃边壁之谈，战者首取人心，其次略城。
1: 刘邦摆摆手道：
6: 成都就不要慢条斯理了，直言胜战之策吧。
1: 萧何笑了笑，双手朝外面拍掌，但见一披甲校尉闻声进帐。刘邦一看竟是牛良，一时无语。萧何有些得意地笑指牛良道：
2: 昨日主公督战之际，属下暗命牛良化妆成秦军潜入雍丘，探得重要军情，正要禀告沛公呢。
1: 牛良接过岳恒递过来的酒弓，一饮而尽，话语不催自出了：
7: 末将率探哨入城后多方探听，其间有一士卒与李由的贴身近卫乃表兄弟，末将多使了些钱币，从他口中得知二世赵高遣一王姓使者到三川郡缉拿李由归案，其父李斯已遭赵高诬陷，以谋反罪身陷囹圄，单等擒得李由之后一同出战。据言此案殃及李氏一族及门客1000余人。
6: 哦，
1: 刘邦的眼睛睁得老大。
6: 这么说，
2: 我不乱秦，秦自乱耳。
1: 萧何命刘良退下，等他转过脸面对刘邦的时候，已经眉飞色舞，计上心头了。一句话点破曹参，他也起身来到刘邦面前， 接着萧

0: 何的话说：“
1: 前方将士尽忠节命，后方尔虞我诈，不良为奸，灭秦者上天之意也。
2: 我军何不趁乱？”
0: 萧何话未说完，刘邦忽地从席上站起来道：“
3: 成都且慢，我猜猜看是否如此。我军可请细作入城，广散李由将降消息，致使者疑窦重重，李由百口莫辩，上下人心自乱，届时破城亦如探囊。”
2: 沛公所言甚是。
0: 萧何近前一步，打了一个拱道：“
2: 属下觉得与其盯着李由，不如用李斯说事。我细作可在百姓和士族中散布李斯已在咸阳被腰斩于市，王使者并未实告理由，真假莫辨，则使者与理由相互猜忌，必不能专知坚守，我军攻城胜券在握。”
0: 在座的几位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破敌良策。刘邦顺势举起手中的酒爵道：“
3: 好计，这是遣谁去呢？”
0: 岳恒上前道：“
4: 末将愿前往，请沛公恩准。”
0: 曹参凑上来赞同道：“
1: 少将军虑事周密，定不负沛公之望。”“
3: 好，岳将军听令。”
0: 刘邦放下酒爵，脸色顿时肃然了：“
3: 你率两队人马混进城去，以成都所计行事，待后作为我军内应。”“
4: 末将遵命。”
0: 岳恒转身离去。刘邦又对曹参道：“
3: 速将此计报与项将军得知。”
0: 更漏过了卯时，三川郡守李由不敢再睡，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外面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只有雨声淅沥淅沥的低吟。回想昨日守城之战，东城项羽攻势凌厉，西门刘季紧锣密鼓，南门北门也都纷纷告急。虽赖将士用命撑过两天，可他心里明白敌众我寡，明于此，在刘项两军城阳之役后，他奉命来雍丘坚守时，遣人前往濮阳求援。如果援军近两天不能赶到，那雍丘危矣。匆匆洗漱罢，他一边吞咽喉粮，一边要卫士传主簿来回话。不一刻，主簿急急赶来，喘着粗气站在帐前。李由问：“
5: 濮阳可有回音？”
0: 主簿有些不安地回答：“
4: 至今尚无消息，是否中毒遭遇？”
0: 一言未尽就被李由截住，他眼下最怕听的就是这话。“
5: 你且退下，若有濮阳消息，速报本官知道。”
0: 言罢，他扬起脖子喝了一口水，出帐去了。虽然淫雨绵延，可雍丘城内却是一派紧张气氛。天刚亮，守城的士卒和百姓就车来人往，往城头搬运滚木雷石和要加热桐油的鼎锅。督战的司马也不想像别的秦官那样凶神恶煞，除叮嘱加快速度，甚至还会帮一把手。郡丞迎面走来问道：“
4: 将军昨夜睡得可好？”
0: 李由脸上掠过一丝无奈的苦笑，转而问郡丞：“
5: 王使君可以送走？”“
4: 昨日已送往濮阳，他见过征韩大人后即回咸阳。”
0: 理由不再问下去，作为当事人他不可能说的太多。王使君的到来使他的心乱了，皇上诏命说得很清楚，父亲因涉嫌谋反已被投入牢狱，他作为同谋要被朝廷缉拿。尽管王使君临行时一再表示要冒死面奏陛下，可朝廷里有赵高，皇上会听得进他的谏言吗？怀着这样的心思，他登城的脚步缓慢了。回想上次回咸阳为父亲庆寿，文武百官相望于道，只有赵高姗姗来迟。 而那时节正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的日子。父亲在宴席期间向赵高提出省民利益，却遭到他的奚落。
5: 篡臣当道，忠良遭污，百姓涂炭，岂能长久？
0: 这话在他心里滚动了多少次，每一冒上心头，他就使劲摇头，试图将之驱出。而且当那声音冥冥中传来的时候，他的额头顿然冷汗淋漓，生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怀着如此重的心事，岂能专心御敌？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纵然以死殉国，也要清洗强加在他们父子头上的罪名。也许皇上会念在他奋勇杀敌的份上开释父亲。他刚刚登上东门城楼，就听见城下人声嘈杂，守卫东门的郡尉禀告说，天刚亮，项羽的人马就开始攻城了。李由倚楼远眺，果然黑压压一大片。楚军在大战两天，毫无战果的情势下，仍然保持着战车如云、旌旗蔽日的严整。项羽骑着乌骓马，着黑色盔甲，手持长长的雏戟，直指城头，高声骂道：“
6: 李由小儿，早早受降，否则定将这雍丘杀成血海。”
0: 接着从城下传来楚军山洪决堤般的声浪：“
7: 李由必死，暴秦必亡！李由必死，暴秦必亡！李由必死，暴秦必亡！”
0: 郡尉被激怒了，要出城迎战，被李由拦住：“
5: 此乃项羽激将之法，你何必计较？守住城门就是保护百姓。”
0: 果然李由拒不出战，项羽喝令进攻。一通鼓后，只见数百楚军肩扛云梯，手持刀剑，向护城河边蜂拥而来。而另一部分步军扛了巨大的松木，向城门口逼近。攻守双方在城头展开残酷厮杀，从城门口传来呼嗨呼嗨的吼声。李由很快明白项羽攻城是计，而撞开城门才是真正目的。他向郡尉交代了城防要事后，就向城门口冲去。刚刚下到城墙根，就见主簿慌慌张张地赶来道：“
8: 大人，大事不好了！”“
5: 何事如此惊慌？”
0: 李由的心悬在空中。“
8: 丞相，丞相被腰斩于市了。”“
5: 什么？你说些什么？”“
8: 丞相被赵高腰斩于市了。”“
5: 父亲！”
0: 李由一阵眩晕，自觉五内翻卷，血气上涌，一股热血喷出口，顷刻间倒地不醒了。主簿伏下身子，焦急地呼唤：“
8: 将军，你醒醒，你醒醒啊！”
0: 李由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
5: 这消息从何而来？”“
8: 哎呀，满城里都传遍了。”“
5: 如此说来，是王使君诓了我。”
0: 李由勉强站起来，目光十分离散，而项羽楚军撞击城门的声音却在耳边回响。他现在顾不了别的，向身边主簿下令道：“
5: 传令速用滚木拦挡城门，绝不可以让项羽入城残杀百姓。”
0: 说着披挂上马，做好迎战准备。这时候就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9: 李将军，令尊早已死于五行，尸无全尸，足无性命。你胞弟年纪尚小，亦成刀下之鬼，报秦于将军无滴水之恩，不如阵前举义，追随沛公，共诛报秦。”
0: 李由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是被石头撞击的疼痛，但他还是不为之动，大骂道：“
5: 何方反贼，竟敢阵前蛊惑人心，难道不怕我取你头颅？”
0: 说话的就是岳恒，他并不生气，回道：“
9: 将军何须发怒，现今山川沸腾，暗谷鹤鸣， 燎原之火漫及全国，将军难道不知独木难撑之理吗？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同样大小的房子，不同的人收拾居住，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这其中，合理收纳整理 功不可没。那么，如何提升我们的居住能力？如何做好家庭的收纳整理呢？《了不起的收纳者》这本书分析了为什么有的家庭受困于整理收纳问题，以及永不复乱的家背后蕴藏的两大系统，并且教给我们高效整理五步法。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李娜作品《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呢，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家庭收纳整理的书，叫做《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智慧。收纳不是简简单单把物品规矩地堆放起来，而是解决人和物品的关系，是否该拥有或是舍弃一样物品，比如如何分类、摆放、收藏、查找。本书作者李娜在书中说，买得起房子的人很多，但能让房子散发品质和价值的人却屈指可数。90%的家庭都没有住在理想的家居环境中。李娜说，一个理想的家离不开人、事物、时间和空间五大要素，而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承载着家人理想生活方式的空间，则构成了理想的家的核心。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环境就是无声的教育，它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理想的家，爱是其底层建设，文化是顶层建设，爱与文化是家庭的灵魂，是无形的。人、事、物是家庭的表象，是有形的。整理与收纳，正是通过改变有形来改善无形，只不过这相当考验当事人的居住能力。这本书提到了居住能力这个词儿，书中说，居住能力由十大能力组成，分别是反思力、觉察力、表达力、规划力、布局力、取舍力、收纳力、审美力、探索力和呈现力。这十大能力呢，一一体现在一劳永逸、告别复乱的高效整理收纳法中。其实呢，所谓永不复乱，它的内涵就是不论空间和物品怎样被使用，都能快速地回到原来的状态。实现这一状态的途径就是整理与收纳。整本书通过分析整理收纳问题的困扰，揭示整洁背后的原理，提供实用的步骤和技巧，为读者带来对家居整理的深入理解和实用指导。作者首先给我们分析了为什么90%的家庭存在整理收纳问题，引发读者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书中指出了家庭混乱的根源，并通过介绍两大系统的概念，向读者揭示了如何构建一个持久整洁的家。通过明确目标、规划、整理、收纳、定位和归位五个高效的步骤，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整理收纳方法。书中着重介绍了如何整理衣橱和厨房这两个常见而易乱的区域，分享了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技巧，教导读者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来创造更多的储存空间，并且有效地组织物品。作者还提供了针对餐厅、客厅、书房、儿童房、卫生间和阳台等六个家庭空间的整理收纳方法，让读者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这些区域，并为每个空间打造出独特的功能和美感。
8: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如同一个人的衣着一样，
9: 五六十岁的年纪很难再驾驭二三十岁的粉嫩，曾经喜欢的物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定需要舍弃一部分。收纳整理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美好。
10: 在整理的过程中，使用率不高是一个标准，不再喜爱则是更重要的标准。可以想象，生活在一堆不喜欢的物品当中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对付一下，将就一下，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幸福的生活好像也溜走了。作者认为，人的需要是整理物品的宗旨，根据需要设计动线，动线需要最短最便捷，根据居住者完成动作的路径最短，比如钥匙贴一个挂钩挂在门上，出门时随手就带走。卫生间里在马桶侧面放一个卷纸架，比把卷纸放在马桶后面使用起来更舒适更方便。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的秩序感。了不起的收纳者一书提出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式，等式一是购买物品等于金钱加时间加空间加精力加情绪，等式二是选择物品等于价值观加消费观加个人品味加认知水平等，等式三我们拥有的物品等于20%的重要的物品，30%执着的物品，加上50%被遗忘的物品。我们呢，可以借助这三个等式来重新定义物品的意义。你家里的每一样物品都应该是你的最爱，你看到它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而其他的那些呢，你不再使用的、不喜欢的、不舍得扔掉的东西，其实都应该让它们流通出去，让它们流通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手中。真正的浪费是没有物尽其用。作者李娜

建议用空间的大小限制物品的数量，用物品的数量来限制人的欲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把家里进行收纳整理。很多人以为整理和收纳是一回事儿，其实整理不等同于收纳，先有整理后有收纳。整理是根据关系有意识的取舍物品，收纳是对整理后留下的真正需要的物品进行分类排序。了不起的收纳者作者呢，很聪明的建议把家里的物品呢分成七大类别：衣服类、书籍类、文件类、入口类、清洁类、小物品类、纪念物类，按照正确的顺序，每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一个类别的彻底整理。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收纳需求，这一点至关重要。每个人的收纳需求都不同，可以从家居、衣物、鞋子等方面入手，逐一分析自己的收纳痛点。其次呢，制定收纳计划，不要心急，收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整个收纳计划分解成小目标，每周或每个月专注于解决一个区域的问题。另外，合理的利用收纳工具，市面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收纳盒、挂钩、袋子等工具，可以帮助你整理物品。尽量选择透明有分隔槽的收纳盒，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里面放的物品，也不容易搞乱。最后，养成一个好习惯，收纳不仅仅是整理物品，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个物品使用完毕之后，应该及时归位，保持室内外的整洁，不断培养整理物品的乐趣，使整洁成为你生活的一种习惯。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东汉末年有一个叫陈蕃的人，他胸怀大志，学识渊博，少年时呢，他就发奋读书，以天下为己任。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薛勤来到他家做客，看见他们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满地脏乱，就问他，你怎么不打扫一下院子招待客人呢？他说，大丈夫处事当扫天下，安是一屋乎？薛勤当即反对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听了之后无言以对，从此呢，他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最终成为大才。老祖宗代代都有晨起打扫庭院的良好传统，打扫房屋也是勤劳的传承。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会给人带来由心的愉悦感。作者在书中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一套高效整理五步法。第一，明确目标，告别抽象，将需求情景化，就是明确自己整理的目标是什么。他首先应该满足生活的需求，每个生活场景有着不同的需求，整理是要做到为生活的便利和舒适而服务。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同，需求也会不同，那么整理的目标一定是以家人为单位来进行用心规划。第二步呢，是规划，巧用方法设计空间布局，了解了家庭成员的需求，来制定有效的整理方案。第三步呢，就是整理，叫分类筛选，留下真爱。对家里的物品进行分类，哪些东西是自己以后不会用的，在整理过程中将其丢掉；哪些东西是使用频率较低的，哪些东西是使用频率过高的，那么这类方法就是断舍离。第四步呢，就是收纳定位，有效收纳物也有家，物品呢有自己的用途，将物品的属性进行分类，能很好的帮助整理。厨房用的放在厨房内，餐厅用的放在餐厅内或者是厨房内，娱乐区域的用品呢统一归纳到一起。
第五步呢，就是归位，用完后归位，告别复乱，哪儿拿

0: 的就放回那儿，下次呢还能继续使用。据说每个人每天要花30分钟在找东西上，因为我们的东西不知道被自己收纳在哪儿了。作者说，收纳收的其实是秩序，把东西整理清楚了，理整齐了，莫名的就心里很舒服。作者说，这是秩序感，秩序感给人带来平和喜悦。家庭空间的打造当然应该随心所欲，顺应自己的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无论怎么布置，收纳工具和收纳技巧还是需要借鉴学习一下。以书中第六章内容，整理达人必备的收纳工具和收纳技巧为例，先看一下必备的收纳工具，分为衣橱、配饰、图书、文件、厨房、餐厅、卫生间、儿童房、储物间等必备的收纳工具，还有神奇的一物多用工具。这些工具呢，在书中都配有大量的精美图片，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收纳整理好的空间井然有序，物品呢是目光所及，随手可取，不用为临时急用找不着而抓狂。在必备收纳技巧章节，作者详尽讲解了 T 恤、毛衣、开衫、秋衣、秋裤、内衣、裤子、袜子、内裤、打底裤、围巾、丝巾、床品四件套、被子等等折叠的方法。经过巧妙的折叠手法，不仅改善之前直接简单堆放容易凌乱的感官，还可以大大的节约空间，使得衣橱的利用率极大提高。书中用到的所有的整理收纳工具都可以在家居用品店轻松采购，整理收纳技巧呢也是简单易学，对照图示那是一学就会。工具有了，技巧方法也有了，省时省地还省钱。只是家庭物品的新旧更替也时常会令人困扰，搬家时哪些东西该扔掉了，看看又有些不舍，刷视频时又时不时买回并不需要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循环往复，懊恼的心情呢也随之周而复始。作者特意在书的最后一章，通过整理重拾充盈人生中，以自身经历证明，富余的生活、幸福的生活皆可从整理中获得。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整理东西的时候，经常不明白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怎样才能做好断舍离呢？这本书中也分享了筛选的过程：一，从扔掉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开始；二，运用五大原则选出心动好物。这五大原则是需要、心动、舒适、适合，还有适量。这都以关注自身的内在需求和情感体验为主，而不是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第三，提升断舍离的三大心法，舍弃有形的无用的物品或不心动的物品，来换取自在的生活。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需要您不断地去摸索，不断地去实践。慢慢你会发现，家的样子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反映出来的是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个人品味和生命状态。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学习很多实用的收纳技巧，比如折叠衣物的方法、利用墙壁空间的技巧等。通过学习小技巧，把收纳变成一种享受。我想收纳整理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在收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合理地分配空间，如何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如何把不同性质的物品进行分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生活智慧。当然了，收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而收纳正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方式。 通过收纳，我们可以把家里的物品整理得

0: 井井有条，让家变得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收纳还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柳宗元和刘禹锡啊。这个之前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聊到过两个人的友谊。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哈，就是柳宗元的儿子是由刘禹锡抚养成人的。柳宗元的儿子叫柳诰啊，是唐代的进士啊。那么呢，由刘禹锡抚养成人，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啊，好像轻飘飘的一行字啊就能说完。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一个父亲去世了，把儿子托付给朋友，那个朋友接过来养大，然后教他读书啊，看着他中进士。那朋友呢，可以说做到了父亲没有做完的事。那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一辈子啊。当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心里或许是啊百味杂陈，不光是因为感动，而是觉得这两个人把朋友这两个字可以说活成了大多数人配不上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啊，有的是酒肉朋友啊，那有的朋友在利益面前甚至是可以啊出卖对方啊，背叛对方啊，毫无道义可言。说这个利字摆中间啊，道义放两旁，这个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啊，对于这个解释很到位。好，我们再回到柳宗元和刘禹锡。那么柳宗元生前最后一封信呢，是写给刘禹锡的，信里没有提自己病的有多重啊，只是说了我的孩子还小，我的文稿呢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就交给你了。那刘禹锡收到信的时候呢，柳宗元已经去世了。刘禹锡什么都没说，把柳诰接到身边，视如己出。那后来呢，又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把柳宗元的诗文啊，一字一字的整理出来啊，刊刻成集。可以说，没有刘禹锡，就没有我们今天读到的柳宗元。那这就是唐代啊，1200年前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日常，他们怎么对待朋友，怎么承受苦难啊，怎么在绝境里还不肯放下那根钓竿。那隔了这么久，我们还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就像身边的邻居啊，就像朋友，甚至就像我们自己。从小丘西行120步，啊，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120步啊，一个不孤独的人是不会数步数的啊。谁走路会在路上数着啊，1、2、3、4、5？那现在更不用数了哈，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的工具，这个微信运动会适时的啊告诉你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即使没有这个工具，大多数人也绝对不会在走路的时候去细数自己的步数啊。假如我们走在路上，看看花，然后看看鸟啊，看看身边的景致，步子就这么混过去了。只有一个人走，心里有事儿啊，眼里只有脚下的路，那才会一步两步啊，120步，清清楚楚地数着，每一步似乎都在说啊，我在走着，我还在走着。那柳宗元这一生呢，数过的步子太多太多了，从长安走到永州3000多里啊，又从永州走到柳州又是1000多里，每一步都是回不去的路。21岁那一年呢，柳宗元呢啊，登进
这个登进士第啊，同榜的呢还有刘禹锡，这两个年轻人呢站在长安的春光里啊，可以说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啊，春光无限好。那么他写文章啊，写改革，写病者求医，当求良医，锋芒毕露。可是永贞革新100多天呢，就失败了。快的就像春天刚刚开了几朵花，那一夜之间呢就被霜打蔫了。后来呢，他就被贬到永州，而且还带着70岁的老母亲。去永州的路上，柳宗元在想什么呢？大概什么都没想。人遇到太大的变故啊，脑子会先空掉啊，就我们常说的大脑一片空白。像一间屋子被搬空了所有家具啊，只剩下四面白墙，等着回声。到了永州之后呢，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就寄居在隆兴寺。半年之后呢，柳宗元的母亲去世了，水土不服啊，上吐下泻。大家想一想，一个70岁的老人跟着儿子流放到蛮荒之地啊，撑了半年，终于撑不住了。那柳宗元的妻子呢？杨氏早亡啊，灵柩就停在长安等他归葬，但是他回不去。后来女儿啊和母亲也死了，当时女儿呢才10岁，柳宗元亲手埋葬了女儿啊，一个父亲把女儿放进土里的时候，可以说手都是抖的，心是碎的。他从坑边站起来。啊，拍拍膝盖上的土，还要继续往前走，那种痛摸也摸不到，啊，说也说不出。那些文言文里一扫而过的只言片语，那些千字笔勾下的冷冰冰的注释，曾经是他人生中扛不住的重。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普通人肩上就是一座大山。妻子难产而死，啊，女儿生病而死。母亲啊，去世，亲人离世和贬官，哪一个更痛呢？贬官啊是面子，亲人是里子，面子没了还能活，里子被掏空了，人就是一只空壳。那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可以说只剩下一个人了，但是人不能一直空着，于是他开始呢对这个山水说话。永州有山。有水，有雾，有雪，那他就走很远的路去爬西山，爬到山顶坐下来，看着天地的边界，哎，发现山也好，水也好啊，石头也好，鱼也好，只要是一个能安安静静待着啊，不打断他，不离开他的东西，他就把话说给他听。《小石潭记》啊，写那些鱼。说皆若空游无所依，啊，那我们想一想，那写的是鱼吗？啊，显然不是，更像是他自己，他也无所依，一个人在世上，亲人陆陆续续的没了，没有归处，没有前途，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像水里的鱼，看起来在游，其实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那他在永州的时候呢，还遇见一个捕蛇的。蒋氏，那个人的祖父呢，死在捕蛇上，父亲呢也死在捕蛇上，他自己也随时可能死在毒蛇的毒牙之下。那柳宗元就说了，要不你试试去交税呢？那个人愣住了，说我不敢啊，交税的话，我可能活不下去，我一定活不下去，但是我捕蛇。一年冒2次险，我还能活着，就是相比概率的话啊，捕蛇活着的概率会更大，交税那就死定了。然后柳宗元听完之后呢，就写下了那一篇著名的《捕蛇者说》啊，孰知复捻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知道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只是一个被贬的官，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是他还是要写，这就是柳宗元自己深陷泥潭，还想着去拉别人一把。那么他不是圣人，他只是没办法对别人的苦难
视而不见。他听说刘禹锡被贬到这个很远的地方，那个连路都没有的地方，那刘禹锡呢还有80岁的老母亲，刘宗元很心疼很心疼，他就上书朝廷说愿意用自己的柳州去换刘禹锡被贬的这个播州，愿以柳一播虽重得罪死不恨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呢我愿意替别人难受。他站在泥里还要伸手去拉别人。那朝廷呢看见这个柳

中原的尚书呢没有答应啊置换这个被贬的地方，但是呢把刘禹锡改贬到了黏州啊，就是不至于路途那么偏远啊。那柳宗元呢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这辈子可以说呢得到的温暖太少了，但他给出的温度一点都不少。在柳州被贬的四年，他做了啊解放奴婢啊，兴办文教，掘井取水啊，种树修城等等啊这些事情。他还种了很多的柳树。那有一首小诗是这么写的，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那么他在城郊呢种黄柑，写啊若叫坐待成宁日，滋味还堪养老夫。他想着等到这个树呀长大了，自己老了，在树下乘凉，然后尝尝果子。那时候呢柳宗元43岁，他以为自己还能活很久，但是47岁他就死在了柳州。死的时候呢回京的诏书还在路上，他等了那么久啊，等一个回家的机会却永远没有等到。此时呢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灵柩回乡的钱都是朋友凑的。刘禹锡接到讣告，大概坐了很久啊，什么都没有说。后来他养大了柳告啊，整理了柳籍，替朋友做完了所有朋友该做的事儿啊，所以就这个我们说这么多，大概也能理解啊，刘禹锡为什么后来啊能够替柳宗元做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因为柳宗元啊当年确实啊对于刘禹锡也是掏心掏肺啊，在他被贬的时候啊，冒着被朝廷这个惩戒的风险啊，也要上书啊，请求用他的这个被贬的地方和刘禹锡做交换，这真的是啊一片赤诚之心啊，对于朋友可以说是肝胆相照。那么显然他的这一系列的行为也赢得了刘禹锡的真心啊，所以在柳宗元走之后，他才会义无反顾的啊将他的孩子接过来抚养成人啊，帮他把诗刊整理成册成集。这两个人呢啊真的是我们常常说的啊患难见真情。好，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再去读那首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以前上学背这首诗的时候呢啊，觉得这个画面感好美啊，觉得简直就是一幅画。你看天地白茫茫的啊，一个老人在那儿钓鱼啊，带着这个蓑笠。后来才知道呢，其实那个渔翁就是柳宗元自己，他把一辈子啊活成了一艘孤舟，他钓上来的是孤独，钓不上来的是梦想。那若说是钓雪，那风雪漫天落于远山啊，何曾停住鱼钩之上。若说是钓鱼，天地死寂，他应该知道收获不会太大。那待到读懂他半生贬谪流离时，才懂得这一杆寒江能钓起层层叠叠的孤独，却怎么也钓不回那年长安春风得意的少年和藏在心底啊，始终没有落地的理想。柳宗元钓的不是鱼，也不是雪，他钓的是自己的命。但是你能说他孤独吗？他真的孤独吗？孤独有境界的话，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最好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有人可以陪，但他选择了不拖累。他本来可以求求朋友啊，走走门路，低头认个错啊，也许能够早一点回京，但是他偏不，他本来可以只顾自己，不管那个捕蛇的人，不管柳州那些奴婢，不管刘禹锡的老母亲，但是他不，他要去管，他把所有能靠得住的人，能够依靠的人都推开了，然后一个人站在风雪里。不是因为他喜欢孤独，是因为他活得太干净啊，干不出那一些苟且之事。孤独可以说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方式。他从33岁开始
到47岁结束。

孤独一天都没有啊离开过他的生活。但是我们读他的《小石潭记》啊，读他的《捕蛇者说》，读他的《江雪》，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一直在说话，他在跟山水说，跟鱼说，跟以后的人说，他没有沉默哎，他只是等了1000多年，等到了我们这些读者，终于有人听见了他的心声。1000年之后，柳州还有柳侯祠，那每年春天呢，还有人去祭拜他。那些他种的柳树，啊，这个死了又栽，栽了又死，一代一代人替他在种。他当年想看到的成林日，1000多年之后，终于有人看见了。那个在寒江上独钓的老人，其实什么都不用钓了，他的孤独已经成了我们心里的光。每一个在深夜独坐的人，每一个回不了家的异乡客，每一个被命运按下去又爬起来的人，都坐在那条船上。那柳宗元活在今天，我们大概是认不出他，他就是身边那个沉默的人。他把痛写进文章里，那你读懂了，就不会是一个人了。那根钓竿呢，到现在还没有收，竿垂下去，钩上没有鱼饵。也没有鱼，只有一层又一层的孤独，沉在水底。但那条船没有沉，那个背影没有倒。风雪再大，它还是屹立在那里。那这就是柳宗元。那好，我们那由这个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两个人的交情说起说到柳宗元的这个人生，他的精神的境界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聊一聊啊，一个人。那这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叫陈不占啊。占就是占领的占。那陈不占这个人呢，是齐国的一位大夫。他这个人呢，生来胆子就特别小，小到什么地步呢？打雷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啊缩一缩脖子。那夜里起了风呢，啊吹的这个窗棂响，他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同僚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啊，甚至会拿他打趣。那他也不恼火啊，只是很腼腆的笑一下，红着脸走开。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安安静静的活着。那春天看看花，秋天看看月啊，什么乱子也不要出。可是乱子偏偏找上了他。那么那一天夜里，全城啊催住，在家里设了埋伏，把齐庄公给杀了。那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整个临淄城都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静得可怕。文武百官们呢，有的装病啊，有的跑去呢向催住表忠心，那有的干脆就收拾这个细软，预备着逃难。谁都明白，这种时候如果出头，无异于送死。陈不占当然也明白，他坐在家里啊，浑身都在瑟瑟发抖，恐惧可以说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一直凉到脚底心。他心里有一个声音，甚至是在尖叫的说：“哎呦，要躲起来，要藏起来，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声音，很轻却很固执，也跟着响起来。啊，那是他念了半辈子的圣贤书，是他跪拜了多年的君王，是他穿这身朝服的那天在心里对自己说过的话。最后呢，啊，他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要去。”家里人一听吓坏了，难他，但是他没有多解释，只想先吃一口饭再走。但是他手却抖得很厉害，勺子呢碰着碗沿啊，就叮叮当当的响。怎么也咬不起来一口饭啊！那么他叹了口气，就放下碗，开始往外走。到了马车跟前呢，他扶着这个车前的横木想爬上去，结果呢，这个手臂呢却发软，就像两节麻绳，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车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他说：“大人啊，您都害怕成这个样子了，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呢？”陈不占喘了一会儿气，才慢慢地说：“怕是我自己的毛病，赴死是围城的本分，不能因为我有毛病就连本分也不要了。”这个车夫就不再说什么，就咬着牙呢挥了鞭子。那马车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跑起来，远处呢隐隐的听见兵刃撞击的声音，还有一阵阵嘶哑的喊杀声。那些声音呢，应该是顺着夜风灌进陈不占的耳朵里，像无数根针扎在他那颗本就脆弱的心上。等马车终于到了那份乱的地方，车夫回头一看，啊，陈不占已经静静地倒在车上，没了气息了。可以说，他就这样被活活地吓死了。那么最初呢，我们要说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好笑啊，一个连战场都没看到就被吓死的人算什么英雄呢？但是笑着笑着，其实我们内心也会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啊。就我们能够想象他临行前坐在家里的那一刻，他一定在心里把

去和不去的后果都想了一万遍，不去肯定能活下来，老婆孩子热炕头。可是余生里每一个深夜，他都要面对一个啊逃兵的自己，去了大概是活不成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撑到那里。可是去了，这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的胆小鬼，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心。最后他选择了去啊，一个人在最大的恐惧里做出了最勇敢的决定。其实想想，这世上有些人的勇敢是性格啊，他们天生就热血，什么都不怕，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可是还有一种勇敢是选择，是一个明明怕得要死的人，两条腿都在这发抖，心里有一万个声音在喊着快跑，最后还咬着牙迈出了那一步。那陈不战的勇敢显然就属于后者，他坦诚的让人心疼，他没有说自己不怕，没有喊什么这个慷慨激昂的口号，他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怕得手抖，怕得连车都上不去啊。最后平静的选择了赴死，这份诚实里有一种比豪言壮语更加动人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想，我们每个人心里大概都住着一个陈不战。那人生里呢，是有很多时刻我们都会害怕啊，怕做错，怕失败，又怕失去，怕未知。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勇者，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兽，在这世间小心翼翼地活着。可是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听从恐惧的尖叫，还是听从那一点固执的不肯熄灭的声音。陈不战死了，那么他的心脏没有撑过那个夜晚，可是他在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赢了，赢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个怯懦的自己。那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呢生来是猛虎，有的人一辈子只是一个小兽，可是小兽也有小兽的尊严，那就是在害怕中依然走向自己认定的方向，哪怕走得不远，哪怕最后是倒在了路上，但是他出发了，这就够了。那这就是陈不战的故事啊。其实每次读到这些人物的小人物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啊，真的内心的会给自己很多的力量啊。这大概就是读史啊，这个可以明智，我觉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续凭

0: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贺信给大家的影响是什么？大信吗？是不是？但是贺信比较大家想的要小，雷信比他想的要大。贺信，而且还跟大家有一个观念很大的不同。贺信主要是个南方姓氏。咱们前面讲到的贺姓都是起源于北方的，贺不是，贺源出于姜姓，而且贺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年轻的。我们印象当中贺是个老姓，可不是，贺姓来源于它出源于姜姓，起源于姜姓，但是最早没有贺姓，是什么姓大家知道吗？庆，庆祝的庆。东汉有一个人，他当过汝阴令，当过这个地方的令，这个人叫庆仪，他有个曾孙叫庆纯，庆纯他在汉安帝的时候，为了避汉安帝的父亲清河王刘庆之讳，他名字就有个庆字啊，汉安帝的父亲叫刘庆，避讳改名为贺纯，庆纯改名为贺纯，他的后代就以贺氏，这个是贺氏正宗，江苏贺氏，后代都以贺纯为德姓始祖，其实要到汉安帝时候才有。那我们很多别的姓都是起源于皇帝、商朝、周朝，到了秦朝就算晚的了，他还在汉朝后面才有贺姓，之前没有姓贺的，只有姓庆的。啊，这一支可能很多姓贺的朋友可能忘了，他本来姓庆。另外，贺姓还有一个特点，除了这一支以外，基本都是兄弟民族的血统了。我们本来以为贺姓是一个标准的汉族姓，不是这回事啊。除了庆这一支氏，比如源于鲜卑族啊，鲜卑族突跋部落里边的贺兰氏，贺兰山的贺兰拉，贺赖氏、贺楼氏、贺敦氏都改为贺，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全部改为贺，这个特别多。另外源于土族，土玉魂部落的，土玉魂部落里边的赫尔加氏、赫尔基氏、苏赫氏、赫尼氏全部改姓为赫。 所以土族里边

啊，贺氏德姓在浙江绍兴一带，你看跟咱们的想象不一样吧？他最早是在浙江绍兴一带得了这个姓的啊，因为贺纯嘛 啊，所以呢，从一开始就是当地的一大望族，族人经常说我是会稽贺氏，啊，这是他的郡望。贺氏在江浙一带开始慢慢的迁徙，会稽贺氏在汉魏六朝时期和虞、魏、孔并称为会稽四姓。今天贺姓分布在全国，哎，有一个大家想到了，那湖南贺龙啊，对吧？湖南还有一支是山西，这个大家可能想不达到啊。这两个省占了全国贺姓30%，贺姓的名人实在太多啊，我们就没必要在这里一一介绍。但是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贺姓的人物，叫贺长龄，出生在1785年，1848年去世。他晚年有个号，这个号我们很熟悉，耐安，施耐庵的耐庵啊。他是湖南善化人，湖南人，原籍浙江会稽啊。那这就非常说明贺姓这个姓的迁徙。他是嘉庆13年进士啊，当过翰林，受过编修，为官40年，忠于职守。他在山东兴修水利，解除水患啊，在贵州查禁罂粟，禁止吸食鸦片啊，整治吏治，储粮备荒，劝科农商，创办各种教育机构。他主持兴修遵义府志，遵义府他的志，要问全中国哪个府志修得最好，遵义府志天下第一。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没资格说，谁说的？梁启超说的。他在贵州当官时期，他管了贵州9年，在贵州很多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贵州多山呐，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贵州现在的教育机构基本都是他在这时候打下的基础，留到今天，再偏的地方都有学校，再偏的地方都有考场，就是贺长龄做的。是威名赫赫，但是他在百家姓里的排名比咱们想的都靠后，他排在第93位，勉强排进100，属于大姓，人口270万7000人，占全国人口0.17%，就这样一个概念。接着杭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洪姓。洪姓的源流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源自于轩辕氏，那我们一听就知道，皇帝的后裔，因为皇帝有一个号叫帝洪，那么他的后裔就以洪作为自己的姓，但是时间一长，因为这两个音通，后来就写成了这个洪字，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炎帝之后共工。共工我们知道是水神啊，主要在治水也是非常有名的，那么他的后代用共作为自己的姓，但是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忘记祖先治水的功绩，所以在共旁边加了3点水啊，就以洪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第三支源于姬姓，是西周时期啊，有一个洪同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国是一个古国，在那里的民众后来也有以洪作为自己的姓氏的。第四个源流还是出自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公叔段。

0: 啊，这个人非常有名，在历史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姓氏和公叔段有关。第五个源流，古代还有个国家叫贡国，那里的居民或者那里的原来国君他的后代，哎，就以这个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姓贡，后来也加了三点水。第六个源流源于姬姓，春秋时期鲁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庆父，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庆父在历史上啊，大家争议很大，名声不那么正面，所以呢，一般红姓族人啊，不大会提起的。但是其实庆父这一支的红姓还是人数蛮多的啊，我们现在看来，所以这是一支。第七个源流源于官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齐有一种官吏叫红赞。红赞是什么呢？就是点客啊，负责什么呢？大家知道负责在旁边啊，这个喊，比如啊跪啊，是这样来赞礼的啊，是这样一种官员，典礼官。那么这些官员的后代啊，后来就以红作为自己的姓氏。第八个源流源于改姓，这个在红姓里边啊比较复杂，比如南北朝时期啊，北魏孝文帝非常有名的拓跋宏啊，他名字就叫拓跋宏啊，所以呢很多人就避讳啊，就改成了这个宏，改成了这个谐音字。包括像五代时期我们现在有记载，比如有一支叫刘洪昌、刘洪果，这是两族啊，这个族非常多的人。为了避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英，为了避那个讳，改成了这个弘，其实是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并不是姓，但是这两字很有意思，后来就居然把这个字啊作为了自己的姓氏传下来了。当年这是比人口比较多的两个家族，姓刘完全改成了弘啊，这当然我们只是举两个例子了，实际上改姓的情况还要多。第九个源流源于回族啊，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值得跟大家介绍。回族弘氏是元朝明朝时期进入中原的西域人，他们到中原来了啊，他的始祖是谁呢？元朝一个大臣叫单士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臣啊，这个大臣曾经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立了大功以后，这个单士丁就跟着蒙古军队到了中原当官，当财政官员，曾经担任过云南行省的啊主要官员啊，打到很难了。那么他有一个后代，单士丁有个后裔，名字叫洪巴丹，大家一听这也不是汉语，但他的发音叫洪巴丹，曾经担任过回族的大户，那是这个我们知道回族当中伊斯兰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那么后代就以祖先洪巴丹，应该这个是名字，以里边的一个音洪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后来在山东禹城生息繁衍，在山东这一带，当时有一个地名，那里有叫洪官营，这个地名还告诉你了，有一个姓洪的当官的住在这里，这里的姓洪的还都是回族。而洪巴丹的后代建立了非常有名的清真寺，清真北寺，历史上就叫洪家寺，跟你说明白了，就是姓洪的这一家人修的啊。这一支是山东临清回族洪氏家族捐营所建，而且有古碑，保存着有古代的碑刻为证的啊，不是仅仅是传说。这个洪家寺 现在是全国十大清真寺之一，大家有人也去排啊，十大里边也排，其实都很重要，排在第七位，大家想有多重要。所以回族当中有一支红杏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满族、裕固族等等等等，比如朝鲜族，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朋友当中姓红的还不少啊，包括我们南方的比如壮族啊等等啊，都有红杏。他们在取汉姓的时候用了这个字。红杏形成以后，早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今天的江西、湖北、湖南和江苏、浙江等地。大家看它散得很广，一开始就散得很广，因为它来源多嘛，来源复杂嘛，啊，人口发展迅速。明朝的时候，浙江成为红杏的第一大省，全国红杏的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依然是在东南方。在今天红杏哪最多？广东，广东省是红杏第一大省。广东省的红杏占了红杏所有人口的14%，所以我们知道它已经是越来越往南走。红杏啊，出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给大家介绍。我呢想了一个办法，给大家介绍啊，南宋时期出自一家的几位红姓名人，就这一家都有亲戚关系，而且非常直接的亲戚关系啊。洪浩，南宋啊，播阳人，出生在公元1088年，1155年去世，啊，是宋徽宗政和五年的进士，1115年的进士，担任过台州、宁海的主簿。台州、宁海嘛，我们知道已经在浙江境内了啊。宋代的词人，曾经出使金国，金国当时跟宋朝是敌国，被扣15年，始终不屈，所以当时人就把他和苏武，苏武牧羊嘛，把他跟苏武相提并论。他在当宁海这边当官的时候，减赋税，抚恤平民，深得人心，所以人家称他为什么红佛子啊，就他心像佛一样那么慈悲，称他为红佛子。他有很多著作，比如松墨祭文，这个很重要，因为是记载当时北部中国金国的很重要的史料，帝王通要，还有一部书跟咱们讲的有关，姓氏指南啊。他也关注过中国的姓氏文化啊。那么我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的长子啊，最大的儿子叫洪氏，公元1117年出生，1184年去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诗人、词人啊，这个名声很大，而且呢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官当得很大。他和他的弟弟洪尊、洪迈当时名满天下，都是以这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呢都仕途啊，都踏上了仕途，当时名满天下。大家有这个话说，播阳英气中山秀，什么意思啊？播阳我们叫播阳湖啊，江西这一带，这一带的这个英气啊特别钟爱，全部落在他们身上，三个姓洪的啊，这个都是特别了不起。这样一父三子这样的这种兴盛的局面啊，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所以啊我特为把这一个父子两代人一家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洪氏典型的多民族多来源，在现在的姓氏排行榜上将将排进前100位，排在第99位， 那当然属于大姓了。我们讲过，100位以前都是大姓，人口有240多万，啊，也是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姓氏。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阿弥陀佛。I'm so sorry.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69集，攻打雍丘。李斯没有对朝廷的判决给予任何表示，他万念俱灰，在离开这个曾经让他辉煌又让他疲累的都城之际，他唯一的后悔是不该受赵高蛊惑，出于私心参与了篡改始皇遗诏的密谋。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在走向刑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刑场就在皇宫北面的门市，处在北板到平原的二阶台上，那阶中心有一座楼，监长官就坐在楼房内，可以居高临下地看见对面行刑的平台。此刻平台上一片水渍，辰时三刻，李斯被押解出了牢狱，多日接连不断的酷刑使他遍体鳞伤，脚踝骨露处被脚镣磨出了骨头，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以致表情看上去有些古怪。他在心头埋怨自己懦弱，远没有当年的韩非淡定。忽然他眼睛睁大了，哦，从另一间牢房出来的正是他妻子和手中牵着的小儿子，他们母子显然也发现了李斯，踉踉跄跄地向他奔来。李斯一把将小儿子抱在怀里，泪水禁不住落在他的额头。在丞相任上那些年头，他每日就是出于宫门入于私门，一次次的忘却陪伴儿子嬉戏的诺言。
1: 儿啊，儿啊，为父真想和你重牵黄狗，共同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他哪里还能办得到？儿啊，
2: 父亲，儿不要黄狗，儿就要父亲。
0: 从旁边传来囚车起行的命令，李斯和小儿子被强制分开，塞进两辆不同的囚车。李斯艰难地回头去望，随后的囚车有数十辆，他怆然地闭上眼睛，想在感觉上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但小儿子的哭声依旧不可遏制地传到他的耳内。雨渐渐小了，天边微微露出一息光亮，雍齿城头浓烟滚滚朝东南方向飘去，而写着秦字和李字的黑色旗帜如今已面目全非，褴褛不堪的随风飘摇，云梯断为几节，像一个跛足老者沧桑而又疲倦地横卧在护城河上。城头落下的秦军和没来得及登上城头的楚军士卒的尸体杂然相尘，挤在护城河里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刘邦站在战车上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环顾周围，守护在身边的李甲等卫士一个个浑身泥浆，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他眉头渐渐蹙在一起，在犹豫了片刻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对身边的传令兵道：
3: 鸣金收兵。
0: 正在城下督战的曹参听到传令收兵，不解地回头望向楚军大阵前，心中不由得起了烦恼。半日厮杀，我军疲劳不堪，敌军亦水米未进，两军相持任者胜，难道沛公不明此理吗？他挥动手中的大刀，要跟随在身边的岳恒号令大军有序撤退。他拨转马头来到刘邦面前问道：
4: 敌我正在酣战，沛公为何鸣金？
0: 刘邦宽厚地看了一眼曹参道：
5: 君自沛县举义以来所立战阵无数，
0: 应知顿兵错锐，趋利单获的道理。以我观之，雍丘不同于城阳，

0: 守将李由乃相门之子，我闻其精通兵法，素爱士卒，加之守城兵器完备，故我军连续攻敌两日，死伤甚重，而其岿然不动。此时如继续疲战，势必士气低落，我意暂且收兵，回营与萧成都另谋破敌之策。曹参便不再强辩，战袍在雨水里浸泡了两日后僵硬而又潮湿，直到这时他才感到了汗水雨水泥水绕身的不舒服。由己及人，那些校尉和士卒们一定心同此感。回到大营，用过晚饭，已是酉时一刻，曹参虽然疲惫，却也无法入睡。从丰县到胡陵，从薛城到城阳，他跟随刘邦一路厮杀，克坚历险，却从来没有打得像今天这样辛苦。方才军中主簿前来禀告说，两日战阵下来，楚军死伤达500人，其中校尉2人，他们中有不少是故乡出来的子弟，他不知日后该如何向其父母交代。曹参再也没有心思卧榻安睡了，一咕噜从榻上爬起来就朝外走，却不意与从外面进来的岳恒碰了个满怀。
1: 你不歇息，亦不行哨，来此作甚？
0: 岳恒忙双手打拱道：
2: 末将是因为白日战事不顺，心事堵胸，想与将军解析一二。
1: 哦，
0: 曹参的眼睛顿时焕发了光彩。
1: 我也正为此事思虑纠结，夜不能寐，故而欲拜见沛公，相商破敌之策，不如同去，切心切意。
0: 深时方晓的雨这会儿又大了，打在树叶上发出刷刷的声响，土地在脚下哼哧哼哧的喘息，整个世界变得分外沉重。当耳边传来将士的鼾声时，曹参为刘邦爱兵惜将的情怀感动。
1: 少将军新开牧民，饮饮药谷，有何高见，不妨说来。
2: 大人不知想过没有，现今天下纷然，暴秦背逆天道，灭德立为，朝不虑夕，可小小的雍丘城竟然固若金汤，我大军合而为之，犹不能破，其间必有隐情可救。
0: 曹参没有打断岳恒，心想这个年轻人多谋善虑，难怪沛公爱之有加。于是岳恒接着道：
2: 兵法云，称胜者之战名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西者，行也。今守雍丘者，非单秦军也，亦有耕战之民，此于白日城头人影不难看出，足见理由治政有方，深得民心，民才不为死而助之，此乃我军与章邯军战之意，将军以为如何？
0: 转过一道土丘，曹参放慢了脚步，显然岳恒的话打动了他，正思忖间就听见岳恒又道：
2: 战者既在战地之争，更在人心向背，与其破城，不如破心，心城一破，不攻自乱。
0: 此时曹参的脚步停了下来，忽地生出了知音的欣喜，连说话的声音都带了兴奋。
1: 少将军还有何见解？不妨悉数进言，我洗耳恭听。
2: 惭愧，只是这如何破敌，末将尚未想好，故不敢轻言。
1: 到了，萧成都善断多谋，必有破敌良策。
0: 前方灯火通明，人影晃动，从里面传出刘邦与萧何说话的声音。李甲看见曹参与岳恒，忙上前迎道：
3: 主公与萧成都早料到两位大人必来，料小人在此等候。
0: 进了大帐，刘邦示意他们坐下，吩咐李甲道：
4: 雨夜风寒，素被顶锅酒酿，我等就着酒酿灯火做通宵义军，岂不快哉？
0: 曹参将一路上与岳恒的交谈一一禀告刘邦，末了话语中就带了自责：
1: 先是我无能，才是我军知足不前。
4: 武大夫不必自责苛求，亦是我虑事不周， 未能探清敌情，又自持我军势大，故而莽撞出兵，此乃用兵大忌。雍齿与刘邦比之，却是相形见绌。岳恒感触于刘邦过必自私之风，说道：
2: 依末将愚见，攻取城阳时，项羽将军不听沛公良言，屠城三日，即伤及天下民心，置雍丘民心为敌所用。或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因为民皆知保城及保己的道理，理由之君有民辅助，故能坚守，还请沛公明察。
4: 刘邦没有回应，但从他心底认同岳恒的见解。自会盟以后，刘邦联军连攻数城，项羽的英勇善战他是亲眼所见的，可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项羽那种暴力的性格。眼下项氏势众，连他攻打丰县的5000人马还是从项梁那里借来的，这让他常常一筹莫展。此前两军就攻打雍齿军前会议上，刘邦曾很委婉地提议道：听闻三川郡守李由为官清廉，体恤百姓，倘能策反，不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且能以一持万，为秦将反正立以楷模。孰料项羽闻之拍案道：
5: 沛公之言乃妇人之见，夫李斯、李由与二世乃同流合污之辈，敬诛之可矣。
4: 刘邦情之便已无用，最终一决，由刘邦率军攻打西门，项羽率军攻打东门。孰料项羽贪功心切，自言自己所部可打三门，只留东门给刘邦。刘邦也不争持，任由他选。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第70集，离间之计。刘邦将一爵酒灌进肚里，浑身疲倦去了许多，趁着酒意向萧何问计。萧何看了看岳恒道：
7: 少将军所言乃边壁之谈，战者首取人心，其次略城。
4: 刘邦摆摆手道：成都就不要慢条斯理了，直言胜战之策吧。萧何笑了笑，双手朝外面拍掌，但见一披甲校尉闻声进帐。刘邦一看竟是牛良，一时无语。萧何有些得意地笑指牛良道：
7: 昨日主公督战之际，属下暗命牛良化妆成秦军潜入雍丘，探得重要军情，正要禀告沛公呢。
4: 牛良接过岳恒递过来的酒弓，一饮而尽，话语不催自出了。
8: 末将率探哨入城后，多方探听，其间有一士卒与李由的贴身近卫乃表兄弟，末将多使了些钱币，从他口中得知二世赵高遣一王姓使者到三川郡缉拿李由归案，其父李斯已遭赵高诬陷，以谋反罪深陷囹圄，单等擒得李由之后一同出战。据言此案殃及李氏一族及门客1000余人。
4: 哦，刘邦的眼睛睁得老大，这么说，
7: 我不乱秦，秦自乱耳。
4: 萧何命刘良退下，等他转过脸面对刘邦的时候，已经眉飞色舞计上心头了。一句话点破曹参，他也起身来到刘邦面前，接着萧何的话说：
1: 前方将士尽忠节命，后方尔虞我诈，不良为奸，灭秦者上天之意也，
7: 我军何不趁乱。
4: 萧何话未说完，刘邦忽地从席上站起来道：
9: 成都且慢，我猜猜看是否如此，我军可遣细作入城，
4: 广散理由将降消息，致使者疑窦重重，理由百口莫辩，上下人心自乱，届时破城亦如探囊。
7: 沛公所言甚是。
4: 萧何近前一步，打了一个拱道：
7: 属下觉得与其盯着理由，不如用李斯说事，我细作可在百姓和士族中散布李斯已在咸阳被腰斩于市，王使者并未实告理由，真假莫辨，则使者与理由相互猜忌，必不能专知坚守，我军攻城胜券在握。
4: 在座的几位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破敌良策，刘邦顺势举起手中的酒爵道：好计，这是遣谁去呢？岳恒上前道：
2: 末将愿前往，请沛公恩准。
4: 曹参凑上来赞同道：
1: 少将军虑事周密，定不负沛公之望。
9: 好，岳将军听令。
4: 刘邦放下酒局，脸色顿时肃然了。你率两队人马混进城去，以成都所及行事，待后作为我军内应。
2: 末将遵命。
4: 岳恒转身离去，刘邦又对曹参道：速将此计报与项将军得知。更漏过了卯时，三川郡守李由不敢再睡，他睁开惺忪的双眼，外面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只有雨声淅沥淅沥的低吟。回想昨日守城之战，东城项羽攻势凌厉，西门刘季紧锣密鼓，南门北门也都纷纷告急，虽赖将士用命撑过两天，可他心里明白敌众我寡，明于此，在刘项两军城阳之役后，他奉命来雍丘坚守时，遣人前往濮阳求援，如果援军近两天不能赶到，那雍丘危矣。匆匆洗漱罢，他一边吞咽喉粮，一边要卫士传主簿来回话。不一刻，主簿急急赶来，喘着粗气站在帐前。李由问：
10: 濮阳可有回音？
4: 主簿有些不安地回答：
2: 至今尚无消息，是否中途遭遇？
4: 一言未尽就被李由截住，他眼下最怕听的就是这话。
10: 你且退下，若有濮阳消息，速报本官知道。
4: 言罢，他扬起脖子喝了一口水，出帐去了。虽然淫雨绵延，可雍丘城内却是一派紧张气氛。天刚亮，守城的士卒和百姓就车来人往，往城头搬运滚木雷石和要加热桐油的鼎锅。督战的司马也不想像别的秦官那样凶神恶煞，除叮嘱加快速度，甚至还会帮一把手。郡丞迎面走来问道：
11: 将军昨夜睡得可好？
4: 李由脸上掠过一丝无奈的苦笑，转而问郡丞：
10: 王使君可以送走？
11: 昨日已送往濮阳，他见过章邯大人后即回咸阳。
4: 理由不再问下去，作为当事人他不可能说的太多。王使君的到来使他的心乱了，皇上诏命说得很清楚，父亲因涉嫌谋反已被投入牢狱，他作为同谋要被朝廷缉拿，尽管王使君临行时一再表示要冒死面奏陛下，可朝廷里有赵高，皇上会听得进他的谏言吗？怀着这样的心思，他登城的脚步缓慢了。回想上次回咸阳为父亲庆寿，文武百官相望于道，只有赵高姗姗来迟，而那时节正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的日子。父亲在宴席期间向赵高提出省民利益，却遭到他的奚落：
10: 篡臣当道，忠良遭污，百姓涂炭，岂能长久？
4: 这话在他心里滚动了多少次，每一冒上心头他就使劲摇头， 试图将之驱出。而且当那声音冥冥中传来的时候，他的额头顿然冷汗淋漓。

0: 生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怀着如此重的心事，岂能专心御敌？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纵然以死殉国，也要清洗强加在他们父子头上的罪名。也许皇上会念在他奋勇杀敌的份上开释父亲。他刚刚登上东门城楼，就听见城下人声嘈杂，守卫东门的郡尉禀告说，天刚亮，项羽的人马就开始攻城了。李由倚楼远眺，果然黑压压一大片。楚军在大战两天，毫无战果的情势下，仍然保持着战车如云、旌旗蔽日的严整。项羽骑着乌骓马，着黑色盔甲，手持长长的锄戟，直指城头，高声骂道：“
1: 李由小儿，早早受降，否则定将这雍丘杀成血海。”
0: 接着从城下传来楚军山洪决堤般的声浪：“
2: 李由必死，暴秦必亡，李由必死，暴秦必亡，李由必死，暴秦必亡。”
0: 郡尉被激怒了，要出城迎战，被李由拦住：“
3: 此乃项羽激将之法，你何必计较？守住城门就是保护百姓。”
0: 果然李由拒不出战，项羽喝令进攻。一通鼓后，只见数百楚军肩扛云梯，手持刀剑，向护城河边蜂拥而来，而另一部分步军扛了巨大的松木，向城门口逼近。攻守双方在城头展开残酷厮杀，从城门口传来呼嗨呼嗨的吼声。李由很快明白项羽攻城是计，而撞开城门才是真正目的。他向郡尉交代了城防要事后，就向城门口冲去。刚刚下到城墙根，就见主簿慌慌张张地赶来道：“
4: 大人，大事不好了！”“
3: 何事如此惊慌？”
0: 李由的心悬在空中。“
4: 丞相被要斩于市了。”“
3: 什么？你说些什么？”“
4: 丞相被炸高腰斩于市了。”“
5: 父亲！”
0: 李由一阵眩晕，自觉五内翻卷，血气上涌，一股热血喷出口，顷刻间倒地不醒了。主簿伏下身子焦急地呼唤：“
4: 将军，你醒醒，你醒醒啊！”
0: 李由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
3: 这消息从何而来？”“
4: 哎呀，满城里都传遍了。”“
3: 如此说来，是王使君诓了我。”
0: 李由勉强站起来，目光十分离散，而项羽楚军撞击城门的声音却在耳边回响。他现在顾不了别的，向身边主簿下令道：“
3: 传令速用滚木拦挡城门，绝不可以让项羽入城残杀百姓。”
0: 说着披挂上马，做好迎战准备。这时候就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6: 李将军，令尊早已死于五行，失无全尸，足无性命。你胞弟年纪尚小，亦成刀下之鬼，报秦于将军无滴水之恩，不如阵前举义，追随沛公，共诛报秦。”
0: 李由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是被石头撞击的疼痛，但他还是不为之动，大骂道：“
3: 何方反贼，竟敢阵前蛊惑人心，难道不怕我取你头颅？”
0: 说话的就是岳恒，他并不生气，回道：“
6: 将军何须发怒，现今山川沸腾，暗谷鹤鸣，燎原之火漫及全国，将军难道不知独木难撑之理吗？”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

0: 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3: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都会准时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留言。
1: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和歌手发给我们哈。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找歌的时候更加的快。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有什么路况信息，比如说哪儿路有点堵哈，
0: 嗯，
1: 或者是哪里的，比如说像红绿灯你觉得坏了，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哈。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最近啊遇到的一些新鲜有趣的事儿。
0: 嗯，
1: 当然也可以倾诉一些烦恼。再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都有

0: 一个互动答题的环节，
1: 是
0: 大家来抢答题，再来争夺那么非常珍贵的小礼品。今天是星期一哈，咱们有两份礼品哈，是交管大队提供的交警小熊玩偶一只啊，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可以获得一只小熊。
2: 是的，我们的交警小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哈，是非常的抢手的。那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嘛，放暑假他在家，那可能呢这个竞争压力就会小很多。放暑假在家，他们就没有办法听直播了
0: 啊。
2: 所以此时此刻啊，抄底是绝佳的。
0: 秀云说绝代双骄
2: 在哪里留言，
0: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6点多哈，不晓得此时此刻他有没有在收听节目，但是我们在这边哈，我们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了他。
2: 是，无论是绝代双骄还是我们下班时间的下班搭子哈，都是共用这一个公众号，都在这个上面留言哈。在上面留言可以找到我们。三好无宠安安说早上好，想点一首谁，谢谢啊。想听歌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的啊。看一下这个是
0: 欢喜斗地主，
2: 欢喜斗地主，6:20，
0: 稍微等一下，因为他的留言一般是比较多的。
2: 6:20发来了一张照片哈，这个不知道行进在哪个乡镇的路上哈，从这个图片当中可以看出来哈，今天的这个天气哈，好像马上要下雨了，这个天气。
0: 前两天不是大家没有看吗？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哈。不停的，我这边提示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哈。暴雨是有预警的。现在已经是红色预警了。
2: 是的，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
2: 幸福广德也发了。暴雨红色预警，红色是最高级别的。
0: 然后呢，也有一些提醒，咱们幸福广德哈，昨天12小时之前哈，发布这个预警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要是周末的话，那么很多的朋友其实是不上班的。
2: 是的。
0: 但是星期一哈，几乎都要上班，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呢，现在就再来跟大家告知一声哈。这个是7月19号晚上6:16变更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当时哈。这个是昨天晚上7:18发布的哈，说是阳滩镇、百甸镇、世杰镇等镇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并且持续。那就是说，昨天晚上哈，有没有那几个乡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昨天晚上的
2: 雨势是不是特别大？
0: 因为昨天晚饭我是在外面吃的，反城区的雨大概就是6点多6点的样子，雨势真的不小。
2: 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有看到，最近上海，然后还有咱们隔壁的宁国，就是雨下大了之后哈，就是有一些道路的积水真的非常的深哈。
0: 是我昨天刷到的是宁国还是泾县，那个有一个人啊，他大概是想要到他的车旁，那个水是一位大哥，那个水已经到他胸口了。我在想，这不是游泳池的深度吗？它是浅水区的深度哈，真的很吓人。
2: 是，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夏天嘛，本身哈就容易下暴雨，然后呢，下暴雨之后呢，有一些特别低洼的地方，它可能就积水很深，啊，然后那个路况也不太清楚哈，所以提醒大家，这种积水特别深的地方，路况又不是很明晰的地方，不要轻易去涉水。
0: 对对啊，我刚刚翻到了昨天的浏览记录，是宁国底下的人还跟他说五里铺一点没事儿，地势高，然后发视频的这位人说就五里铺，
2: 有可能同一个地方，但是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
0: 所以也有一些就是提醒大家的事项在咱们昨天的幸福广德上面啊，全部都表明了。比如说大家首先你要关注这个气象预报哈，你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天气 APP 啊、微信啊、咱们的电视啊等等啊，都可以，包括手机短信也会通知哈。
2: 是。
0: 然后在户外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户外的行人也要注意一些，如果不是工作的话，就减少户外活动，那么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话，要记得远离棚架、广告牌这些搭建物。
2: 是。
0: 还有一些朋友家里是有养殖一些牲畜，或者是做这个生意的哈，也要注意他们的这个住所安全。哎，有没有加固好？
2: 欢喜斗地主说特别特别大，半个小时就汇聚成河啦。
0: 是的，是的，啊，
2: 前玉儿不简单，说宁国的我也刷到了，
0: 我们可能刷到的是同一个
2: 地方哈。嗯，现在你看这种自媒体多发达呀，
0: 是也是给我们大家及时的提醒，
2: 是，
0: 但是看到了你不要觉得很好笑哈，大家不要觉得哎呦哎呦这个水这么深的真好笑，你要觉得哎呀。这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哈，如果是我们这边的话，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当然不发生是最好的。嗯，
2: 是。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咱们今天送出的是两只交警小熊。嗯，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0: 这道题啊，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难度怎么样哈。选个第二。倒二怎么样啊？
2: 第二和倒数第二，
0: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凌晨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看最后一场哈、啊，今年世界杯的大决赛、哦，所以如果看了的话，我担心有一些朋友这个时候是比较迷糊的啊、
2: 哦。我以为说这个时候是比较不太开心的，
0: 何维新发了一段视频，
2: 昨天送娃时的情况啊，这孩子在广州上学是不是？你看这水从那个台阶上漫下来、嗯，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喷水池一样，嗯。欢喜斗地主，嗯，说水泥地怎么还是热的？说明这温度太高了。嗯，广德地势在全宣城来说还算是，你确定广德地势在全宣城来说最高吗？
0: 这我不大清楚、
2: 啊，我也不大清楚。嗯，
0: 何维新说西班牙胜了，嗯、对，但是你这个剩余的胜写的好像
2: 啊，西班牙胜了，
0: 是对，胜利了、
2: 啊，是的，
0: 我就知道，就很难得会有一个蝉联的冠军。嗯
2: 好的，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互动答题环节。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依然是跟交通安全知识相关的哈。嗯嗯，这道题是这样的，非常的简单。嗯，当机动车行驶至人行横道时，行人正在通过，这个时候机动车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
2: ？A. 鸣笛加速通过，哎呀，快走快走。B. 减速或停车让行。C. 从行人身后绕行。嗯、D. 紧贴行人通过，我车技好，紧贴他就可以通过了、嗯。当机动车行驶至人行横道时，行人正在通过。机动车应该怎么样 ？A. 鸣笛加速通过、嗯、，B. 减速或停车让行 ，C. 从行人身后绕行 ，D. 紧贴行人通过。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二位，嗯，和倒数第二位、
0: 嗯、是，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2: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0: 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参与了，又有哪些答对了。
2: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0: 是。
2: 简约而不简单，答的是 B， B 选项是减速或停车让行。还有初一采摘员答的是 B，
0: 说一下斗地主啊也答了 B 啊，嗯，但是他也不重要。
2: 欢喜斗地主答了 B， 安妞麻麻答了 B， 小韩答了 B， 可爱的小吉祥兔答了 B。何维新打了 B，LH 打了 B， 杨宝爸爸打了 B， 叶子打了 B， 三好无重安打了 B， 不再犹豫打了 B， 影子打了 B， 只为你动心 Room 打的都是 B， 还有程程啊，还有
0: 说停车让行，
2: 嗯，还有四月夕阳打的都是 B 选项，嗯、然后 Song 打了 B， 落叶归根。何其生财，冰是睡着的水啊。嗯 ，Mapper 啊，答的都是 B 选项哈、嗯。那我们截止时间是7:42，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哈。看看谁是倒数第二、嗯。这道题，当机动车行驶至人行横道时，行人正在通过，机动车应该怎么样 ？A 是鸣笛加速通过 ，B 是减速或停车让行 ，C 是从行人身后绕行 ，D 是紧贴行人通过。嗯，这道题选什么呢？
0: 选什么呢？
2: A B C D 四个选项哈，
0: 目前绝大部分选的是 B 哈，嗯、有别的吗？
2: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全是 B、啊。
2: 大家全部都选择的是 B， 嗯，那 B 究竟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0: 啊，已经42了哈，
2: 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哈、嗯，就是当你开车行驶至人行横道时啊、嗯，那个有行人正在过马路啊，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0: 好的，哦，我们已经截止了，还有一条，看看是谁
2: 啊？
0: FCZZZZ， 但是你这个已经是
2: 7:42了，
0: 对，
2: 他发过来的
0: 之后发的。斗地主说啥不重要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刚刚大家。

0: 留言非常的集中，一打开其实你是第二个，但是我是想说你第几个不重要，因为你六月份才得过，哪怕你是也要轮到你的后面。
1: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非常的简单哈。
0: 嗯，他说什么这样的题目都答不对，你们的科目一怎么考的？
1: 欢喜斗地主，你这凡尔赛的没必要，大家都答对了，
0: 下一次如果你再答错的话，我就把这句话送还给你。
1: 嗯，他说小熊好像没得过啊，小熊你得过，我记得
0: 小熊好像还是在那个三件套之前得的，
1: 他一定得过小熊，我记得，不要想骗我们，你还发过照片给我们呢。好的，那今天的第二位答对的和倒数第二位答对的分别是谁呢？等一下让阿迪数一下啊。
0: 好的，我来数一下啊。嗯，真的很多很多。
1: 倒数第二位是不是 Mapper？
0: 倒数第二位不是，是那个冰室睡着的水
1: 啊。哦，那第二位是初一采摘员，我知道。
0: 嗯嗯嗯。
1: 好，初一采摘员，他的手机号就在上面。这个手机号是你要去领取的手机号吗？啊，如果是的话，也跟我们说一下哈。然后顺便看一下你的采摘园里有什么可以采摘的，也跟我们说一下啊，免费给你打个广告。然后冰室睡着的水啊，这个是倒数第二位朋友啊，初一采摘园和冰室睡着的水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哈，希望大家在开车路过人行横道的时候都能够做到减速或者是停车让行，而不是鸣笛加速通过。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我记得是不是谁点了一首歌呀？
0: 嗯，何维新是他吗？
1: 看一下是谁点。嗯，今天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来留言。
0: 啊，不是哈。嗯，是有一位点歌的。
1: 嗯，
0: 是哪个呢？
1: 哎呀，他说现在有桃行李，酸甜可口，欢
0: 迎
1: 品
0: 尝。
1: 嗯，有时间要去采摘一下，
0: 夏天是水果非常多的时候。嗯，
1: 哎，之前咱们办公室有小伙伴家里有种植这个桃行李。
0: 嗯嗯，
1: 带过给我吃。
0: 是吗？
1: 嗯，像桃子一样的李子，
0: 那就个头比较大。
1: 啊，就是他那个肚脐那个地方尖尖的，有点像桃子。嗯，
0: 好的，刚刚点第一首歌那位朋友没有跳出来，我们一时又找不着他，咋办呢？
1: 咋办呢？那咱就选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岳云鹏的歌。
0: 嗯，
1: 叫什么？照花台。嗯，海与你。哎呀，算了，就听这首吧，岳云鹏的歌。
0: 好的，
1: 岳云鹏的歌应该不会踩雷。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这么有自信。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欢喜斗地主说桃花朵朵开，我们那山上可以摘桃子，而且可以摘野桃子，
1: 这好吃。
0: HTT 说我在想这首歌许嵩唱是什么感觉，哎，为什么这首歌会想到许嵩呢？
1: 是因为最近在网上刷到过他是吗？是不是最近在开演唱会
0: 啊？初一采摘员说放一首大鱼海棠，
1: 歌其实叫大鱼、
0: 大鱼应该是，
1: 电影是叫
0: 大鱼
1: 海
0: 棠
1: 哈、
0: 对是啊。那稍等一下啊，我们下一首就来放你的歌啊。
1: 另外呢再说一下，在上个星期我们预告过哈，是从昨天前天开始哈、广德有两场赛事，
0: 是
1: 都是差不多为期一周的样子哈、一个是
0: 天元吊机大舞台百变战的赛事，
1: 19号到24号、昨天晚上我就刷到了网络直播，
0: 是
1: 另外一个呢是全国女子篮球锦标
0: 赛
1: 广德赛区哈、这个是从18号到24号，
0: 对，
1: 大家可以在看个比赛的这个小程序哈，小程序名字叫看个比赛，在上面去购票，
0: 是。
1: 然后我爸是看了7月18号的，然后我那天还无意中刷到，
0: 感觉如何？
1: 在抖音和我们的广式在线视频号上都有
0: 直播，
1: 对。看着还不错，到了晚，尤其是晚上那一场江苏南钢对东莞新世纪的，
0: 还是蛮激烈的，
1: 坐的人挺多的。后来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就问我爸，我就说比赛好看吗？我爸说好看，你都不知道，尤其晚上那一场，哎呦，现场的观众可多了，他对面都是是东莞的吧？他说是他们的球迷，很多女球迷，他。那个犀牛，我的个妈耶！他真的现场气氛特别嗨，他我这边好多是江苏的几个大老爷们儿，他就跟着后面喊。然后那场比赛，我那天刷那个朋友圈，刷到我一个表姐，她也去看了。我说你拍的视频对面就是我爸。他说是吗？我找找看，没找着。然后我就问他，我没有想到我这个表姐会看，我以为放暑假是带她上大学的儿子去看的，结果他说不是，
0: 我自己去看。
1: 他说是我姐夫喊他去看的。他说我本来不想去看，我姐夫说。票买了一起去嘛，然后他说我就只好去了，我也不懂结果。我姐说哎呦真的蛮好看的，好紧张好激烈，哎呦这个比赛没想到还真的挺有感觉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可能哈对很多的比赛也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既然已经开到家门口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哈，可以去欣赏一下，去近距离感受一下赛场上的那种为了胜利对去拼搏那种感觉。
0: 其实咱们本周末就是上个周末啊、上个周末它不是有很多的赛事嘛，
1: 是。
0: 然后咱们广德又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你像三件套这个专区哈依旧是比较火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在住宿这一块也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我已经连续几天我手机上会有那个有

0: 一些，因为之前我们有活动嘛，就联系的住宿的 啊一些酒店，然后我看基本上都是满房，所以呢，咱们这几天哈、啊，大广德是相当热闹的，
1: 哎呀，
0: 大家见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去可能向你询问啊，哪里的炖锅好吃，哪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对，你可以好好介绍一下。
1: 说实话，我原以为夏天啊，这股热浪会退去一点，因为本来气温就已经很高了，没有想到啊，这入伏了，这高温也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0: 是的，
1: 还不如就让这股热浪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其实今天早上哈、啊，我出门的时候觉得
1: 今天还好，
0: 稍稍凉快了一点，因为昨天下了一场雨嘛，
1: 是降水比较强哈、啊，比较大。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网上会有一些言论哈、啊，
1: 什么样的言论？
0: 就是、早几年前就听到过，说啊，你看，我们那个天气预报老报道说什么39。39.5，他甚至报39.8，
1: 他
0: 都不敢
1: 报
0: 40。
1: 听说过，我以前也听说过，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说话，因为我在想，是你感觉呢，还是你自己真的有做统计呢？
0: 你知道有人说，因为2012年哈、有一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过40度要停工，所以气象台哪怕说到达了40度，
1: 他也不敢报，就是不想让人家停工，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
1: 但是吧。哎呀，要说一下哈，我们刚刚不还提到吗，在今年这个入伏前后，有一些地方大家可能就看到了发布了一个高温的红色预警
0: 啊。
1: 那么高温红色预警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才达到这个红色预警的这种程度呢？它的一个硬性的发布标准就是预计24小时的最高气温大于等于40度，所以就是很多城市它到夏天它都发布过这个红色预警啊，那么就说明全国每年其实都会大量的发布、哎，就是你这个气温大于等于40度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不敢报好吗？就是都凭自己感觉，或者是听人家这么一说，觉得哎好像是。
0: 哎，我记得头两年咱们广德不是上过热搜吗？
1: 是的，
0: 因为40多、42还是
1: 央视都放过，就温度特别高，
0: 上过热搜啊、
1: 而且大家都说近些年是越来越热哈，那么近些年稳定出现40摄氏度高温的地方，经常关注天气的朋友都记下来了。
0: 我跟你讲，新疆吐鲁番不用说，
1: 对，
0: 那个火焰
1: 山就是西北，它属于干热、它没有什么湿度哈，
0: 对，干热区。
1: 对，哈密、还有甘肃，就是西北嘛，很多地方不光是新疆，还有甘肃的西部、内蒙古的西部啊，每年夏天几乎天天都是40摄氏度，加
0: 40度往上
1: 是。
0: 还有华北平原，像河北的中南部地区、河南的北部、山东的西部、山西的南部，哈，就是近5年每一年夏季也都会有连续多日40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对，
1: 还有就是很多人知道的川渝盆地，重庆啊、四川的东部呀、还有湖北的西部啊、像这种三伏天出现40摄氏度，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对，还有我们呀，江南火炉城市，上海、杭州啊、南昌、长沙、合肥，其实我觉得还有南京，不是，咱们几大火炉城市有上海，有南京啊、杭州，就我们周边有好多大城市，它都是火炉城市，
1: 把我们紧紧的包围住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这里的气温也很高。
1: 是，
0: 这些城市近年频繁的突破40度的大关，
1: 更且要让大家知道了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气象自动站的数据，它是全国联网的，
0: 每一分钟
1: 都会同步上传。
0: 对，
1: 这个是没有办法人为的修改气温数值的。刚刚不是说嘛，有人近几年哈，就有人说这个气象局它是不敢报40摄氏度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是很多人他讲，我记得我感觉好像就是，哎，你不要说这种就是比较笼统的啊，拿不出具体证据的，具体证据咱也有，就是2023年全国就发布了1500多条高温红色预警，超过80%预警是明确标注40摄氏度
0: 以
1: 上的。
0: 对，还有一些媒体呀、城市的天气预报啊、气象的官方平台啊，就是他每天公开40摄氏度这个精准的实测值，
1: 小数点
0: 啊，比如说40.1度、40.9度、42.3度等等等等哈、简单来说哈，就是近几年啊，尤其是近5年来，几乎每一年的夏天，我们国家都有大量的城市公开报道出啊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了哈，这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大家就是知道红色预警，但不知道这个是大 于等于40度。
1: 嗯，那么天气预报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其实不大清楚、就觉得现在的天气预报是越来越准了，然后大家想要往后看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对吧？
0: 是。
1: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的过程啊，它是

0: 以前几天，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是前几天的实测气温为基准，再来综合当天的云量、天空的状态等等气象信息，并且参考数值模式，还有智能网格温度预报，最后呢人工校准来确定。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多维度的啊，准确性是比较高的、比较科学的一种方法哈。实测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五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在所在城市所有城区的自动气象站。但是这个自动气象站的站点是很多的，
1: 对，
0: 市中心的干扰因素
1: 也
0: 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它的实测温度是往往要高于国家的那个基本气象站的。
1: 这个是能理解的，因为咱们市中心嘛，你看人口多，对吧，然后汽车的尾气的排放，
0: 空调
1: 的
0: 这
1: 个气，
0: 所以大家都
1: 绿岛效应非常明显，
0: 大家会说哎呀到乡下去，乡下要
1: 凉
0: 快一点，
1: 对，
0: 虽然我也没有觉得凉快到哪里去，
1: 但是会感觉到凉快一些。
0: 如果开空调的话，你是感觉不到的，不开空调应该是，
1: 就是你看咱们，尤其是傍晚你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是在城里哈，这个风是热的，
0: 对，
1: 但是在城外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个风是明显的会凉快一些，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实测出来的温度，哎，可能跟国家站的就是不太一样，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哈。就是有人会拿，家里不是有测温枪嘛，是会拿这个测温枪测试物体表面的温度，结果呢你看啊，这个天气预报报的今天只有40度，但是测到物体表面啊已经56了，
0: 对，
1: 爆表了，常常高于这个预报的速度，因为确实物体表面的温度它不是气象上预报的这个空气的温度哈，物理表面温度有的时候能比空气温度高20摄氏度左右。
0: 比如说车里还，我进去的时候拿我那个温度计，多少年前哈，我们做那个节目的时候，70度呢。
1: 确实，且这个物体表面的温度极不稳定哈，你泼一盆水，或者是被太阳一晒啊，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0: 是，
1: 泼一盆水下去，哎，你再测，立马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对吧？你在太阳一晒，哎，它温度又上去了，所以呢，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参考值哈。还有就是咱们的体感温度，
0: 有人说啊，38度，我觉得远远不止呀。
1: 对，
0: 那我感觉不是这样子的了呀。
1: 是的，
0: 那它才报这么点温度，
1: 肯定
0: 是
1: 乱说的。
0: 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的体感温度啊，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以及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真的，我跟你讲，个体差异非常明显。
0: 对，
1: 比如说你的搭子非常的怕热，
0: 是
1: 你不是很怕热，那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空调他打24度都觉得热，
0: 是
1: 你也打27度还觉得冷。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啊，
0: 个体差异是很大的。
1: 对，甚至呢，个人的情绪也会影响判断。
0: 你在焦躁的时候、着急的时候，
1: 哎，热死啊！这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0: 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嘛，
1: 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温度呢是高于实际温度，但是同样的温度下啊，你湿度低，汗液快速蒸发，体感就感觉哎更凉快一些。
0: 是，
1: 还有就是不同个体的代谢率啊，衣服的透气性啊，健康状况啊等等等等啊，
0: 对，
1: 均会影响体感。
0: 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啊，不就是会通过手机上的气象 APP 来查看实时的天气变化嘛，
1: 是
0: 它精确到每个小时，对吧？那手机上的分区实时温度是来自自动气象站，那自动气象站的数据实时传输到业务平台，每分钟都会更新一次，自动站接收的数据20秒到40秒就会传到气象局中心站，然后经过不同的路径分发以后，咱们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实时的温度了。
1: 我觉得播报这个天气的事儿哈，还是比较神奇的。
0: 是
1: 花旗斗地主说啥，说高温就要放假呀，我也从来没见过高温，咱们单位放假过哈，也没见过哪个企业高温的时候放假，哪怕半天也没有见过。
0: 你听清楚哈，他说的是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过40度要停工。首先他是停工不是放假，第二个你认为是所有行业所有劳动者他全部都会停工吗？
1: 不会，
0: 对吧？
1: 肯定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0: 是的，他要求的必须停工的哈是露天的，室外露天的岗位，40度以上是
1: 必须要。
0: 对，比如说建筑施工啊，市政修路 呀、啊园林绿化呀等等哈，这些方面的，你包括还有一些露天展会，这个时候就不要了，不用停工的，就是室内的岗位，室内的岗位肯定你室内是可以做好降温的。
1: 咱们经开去很多企业，它不都是室内的吗？
0: 对吧？那比如说。40度都不要工作哈、都要停工。那有一些比如说服务行业的他也停工，那这个时候别人是需要去的话，会不会说他们这个工作怎么可以停工是吧？你不能就是宽以待己严以求人是吧？还有一种就是应急抢险类的，它是不受40度停工的约束，这个是真的，
1: 因为它本身就是应急抢险类，
0: 对，就保障民生安全的工作，哎，仍然可以正常的开展，比如说电力抢修，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障哈。
1: 对对，越高温大家用电需求量很大，
0: 是的，是的，供水燃气呀、医疗急救呀、防汛排涝啊、交通故障应急处置啊、公安巡逻维稳等等等等啊，消防救援这都不用说了。
1: 真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交警叔叔们还有警察叔叔们都很辛苦哈。
0: 是的呀，
1: 哪怕他们是在室外作业的，
0: 对、
1: 但是高温天气也依然不能够
0: 放假。你像消防队员，他要是出工的话，穿的那个服装
1: 本身就很热了，
0: 是吧？
1: 是的。也很辛苦哈，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大鱼》哈，送给初一采摘员，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广荣范米粒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尤其是想听的歌哈，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因为接下来的一首歌如果你们不点播的话，那我们就放我们想要听的喽。
1: 好的，没有问题哈。接下来呢，我们说的一个事儿哈，其实在暑假这几年是非常流行的暑假
0: 研学。
1: 对，暑假嘛，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去玩。
0: 是的，
1: 如果说想去一些城市啊，尤其是大都市，北上哈，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大家会，尤其是家长孩子正在上学的哈，会把他带到一些名校的门口合个影。当然如果能够进去哈，进去逛一圈，感受一下啊，这种知名学府的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是最好了。
0: 是，
1: 所以呢，这些年哈，我们国家一些高校也是向社会公众开放了校园参观的项目。于是呢，这些顶尖名校的校园都已经转入到暑假模式了，
0: 比如
1: 清华、
0: 清北、
1: 北大，离我们近的，比如说像浙大，我都看到有人去门口拍照，
0: 还有武大
1: 啊、
0: 南大、
1: 复旦等等等等啊。
0: 相对清北来说哈，这些复旦啊，这个浙大呀，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
1: 对对对。而且可能复旦在我们看来哈，都是遥不可及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名校哈，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它有一些地域性，跟清北比起来，可能在江浙沪皖的更加倾向于往这边去，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倾向于去武汉的一些名校，还有北方的更倾向于去北京，但是清北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
0: 那清北肯定是最热门的，
1: 相当的出名。就像我们之前在外面一所大学也是名校学习的时候，那个教授就说没有人会争第一第二，我们都争第三。
0: 因为清北在哪儿，对吧？这就是第一梯队，毋庸置疑
1: 的。所以很多人，而且很多小孩嘛，他小的时候没有去过比较远的城市，他首先想要去的是，我要去北京，我要去看天安门，我要去看升国旗。那么去北京，哎，那一定要去名校打个卡。
0: 是，比如说清华大学哈，它的校门北侧不是有个人行道吗？现在这个人行道就被划分为，
1: 不要问的好像我很熟悉一样，不知道北侧原来有一个人行道啊？
0: 你看照片嘛，就是它北侧的人行道就是被划为了拍照排队区，就每天有很多人去拍照啊，就是跟校门合影的这个游客啊，每天就排出近100米长的队伍啊。有一些实在是等不及的，因为排队就夏天很热嘛，对吧？然后又要等，太阳底下晒着，非常的难受啊。有一些家长就干脆指挥孩子，你直接站在路中央啊，在车流量间隙抢拍啊，
1: 是
0: 也有这样的啊。刚我们说的是北门啊，北侧啊，校门南侧的人行道上就开辟了两处入校的这个入口啊。一个是校内师生亲友探访的通道，第二个是社会公众个人参观的入口。
1: 好在是放暑假，本来他们学生也都回家了啊，
0: 不然的话就是会影响
1: 是
0: 正常的一个教学的秩序上。
1: 那么要想参观清华大学怎么办呢？是直接去吗？
0: 那当然不是啦，要提前预约的啊。参观者需要在参观清华小程序上进行实名认证。就是

0: 每天下午5点前可以进行及时的预约，不用说你提前一天什么的哈。
1: 嗯，
0: 就是下午的5点后呢，可以申请抽签预约，然后抽签结果啊，晚上10点公布。
1: 嗯，这个是清华，
0: 啊，
1: 那我想北大应该差不多哈。嗯，
0: 对。北大啊的小程序叫参观北大，
1: 对，参观清华，参观北大，
0: 对，这个规则流程呢跟参观清华基本上差不多。
1: 嗯，
0: 这个北大东门预约通道外啊，人气那是相当火爆。
1: 嗯，
0: 然后这个参观流程哈，跟清华差不多嘛。
1: 是，
0: 嗯，在排队入校的游客就说嘛，哎呀，我现在我想去参观嘛，我就天天我提交这个抽签申请啊，每天因为人太多了，我又不一定能中签。
1: 是，
0: 连续搞了6天啊，第6天才中签。对，
1: 我在网上看到采访的是这个北大门口的保安，他说每天差不多有3000出头的人吧，
0: 嗯，
1: 去学校参观。
0: 嗯，
1: 说
0: 这个量还蛮庞大。
1: 对，挺大的。嗯，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哈，嗯，现在我也只能够理解一些家长的心情了。
0: 嗯，
1: 因为孩子，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也可以代入一下学生的心情哈。
0: 孩子肯定，哎呦，
1: 上不了这个学校，
0: 哎呦，我不去了，好热呀，我不排队了，
1: 我要看一下，上不了这个学校还不可以近距离的观摩一下吗？是吧。嗯，对于家长来讲，能够一睹名校的风采，尤其是让孩子旅行多些意义，尤其是讨个好彩头。
0: 嗯，
1: 就这些游客真的是不遗余力哈。
0: 是，
1: 就是哎呀，哪怕这个孩子的成绩离这个高这么个高等的学府很遥远哈，但是你也希望哎就此能够给他一下激励。哎，您看看这个大学里面的校园是多漂亮，这个食堂的饭菜是多么丰富，且价格是多么的亲民。为了这些你也要努力啊，然后就觉得好像会有一些回来会给孩子一些促进的作用。
0: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家长心里面有更加美好的这种愿望。
1: 对，
0: 对于孩子来说，
1: 孩子如果说他有这样的目标，他肯定是愿意去的。
0: 是的，
1: 没有目标的话可能就一般般了。
0: 我觉得更多数的孩子可能就是哎呀，这个学校确实是挺好的，
1: 但是遥不可及。
0: 但他比较小，他也
1: 不大
0: 太
1: 懂。
0: 对，确实
1: 小时候就是小学阶段觉得清华北大都是那么触手可及。
0: 嗯，就觉得清华和北大好难选。
1: 对，都来找我的话我要挑哪个。
0: 嗯，
1: 哎呀，挑个离家近的吧。
0: 小时候一直想我是选清华好呢
1: 还是
0: 选
1: 北
0: 大好
1: 呢？
0: 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嗯，我想多了。
1: 刚刚我们不说嘛，你看看小秋提到那个游客哈，提前抽签抽了6天
0: 才
1: 中
0: 签。
1: 那么想要去学校参观的家长学生那么多，
0: 嗯，
1: 可是进不去怎么办？
0: 找黄牛。
1: 是，有需求就会有黄牛。嗯，在这些学校附近就有黄牛徘徊。
0: 嗯，
1: 宣称可以在当天哈带人进学校哈。
0: 那价格呢？
1: 寒假我看报道说寒假是400，嗯，基本上是这个谱吧，当然是可以砍价的。
0: 太贵了。
1: 嗯，然后有记者就是想要找一下，找不着。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找不着。然后呢他说，哎，这黄牛在哪儿呢？
0: 嗯，
1: 我怎么才能够发现他呢？结果不用他去发现，因为黄牛的目标群体是带孩子的家长。
0: 哦，所以记者没有带孩子。
1: 就对啊，所以他找不着。但是黄牛就
0: 很容易找到，黄牛不会联系
1: 他，他会找到家长，他看那个家长在门口徘徊。
0: 嗯，
1: 哎呀，好像进不去，没有预约到，然后他就过去试探，就去搭讪，所以这个就不需要记者去找黄牛，他只要关注那些进不去的带孩子的家长，他就能够
0: 说把你孩子借我一下，然后就有黄牛联系我了。
1: 但是黄牛他真的很警觉，就是有记者讲。
0: 嗯，
1: 发现了，哦，原来那个是黄牛，他就过去搭讪的时候，黄牛一看他没有带孩子，
0: 嗯，
1: 就担心有问题，慢慢就是说话的时候也会比较谨慎，然后也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嗯，哎，除了黄牛有线下的哈，其实在线上一些二手平台、社交平台也活跃着不少说可以帮忙预约入校参观的机构或者个人。
1: 嗯，是，但他们不能直接这么说。
0: 对，嗯，就是他们为了避开这个平台的监管，他们往往以什么校园生活分享呀，
1: 是
0: 经验传授呀，
1: 研学呀，
0: 啊，暑假一日研学呀等等名义来发布这个内容。
1: 嗯，
0: 或者就是直接使用图片哈，啊，一个那个清华园的照片，
1: 是的，
0: 啊，一个北大未名湖的照片，
1: 是的，
0: 啊，放上面。
1: 嗯，
0: 用图片来传达信息，这个包装的手段哈，啊，那是相当隐蔽。
1: 嗯，对，那么价格呢？
0: 价格当然也不低了，然后黄牛就是为了赚钱的嘛。
1: 是的
0: 吧，比如说啊，打着这个暑假一日研学旗号的，就是寒假一大一小半日私家研学营。
1: 嗯，
0: 1000块。
1: 哇，真的很贵哈。
0: 半天。
1: 嗯，
0: 带你进去一下，1000块哈。
1: 嗯，
0: 当然 啊，这一千块

0: 那肯定会有一些升级的内容哈，内容包含学霸校园讲解、学习分享以及中午代刷饭卡。
1: 但是他因为他是打着暑假一日研学这样一个旗号嘛，所以内容当然是要写丰富一点。
0: 是的，
1: 可是他也知道很多家长就是带进去一下拍个照啊，并不在意什么午饭呐、什么讲解分享啊什么的，可以讲解哈。因为他也知道就去那名下真分享也分享不出个啥。
0: 是，确实。那你如果不要讲解分享跟吃饭的话，就单纯入校是230，
1: 砍了一大半了
0: 啊。就是怎么预约呢？就是你无论是问黄牛还是问这个线上的平台哈，他们都声称啊，给你通过亲友渠道。什么是所谓的亲友渠道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目前哈，就是你家里面有那个在北大或者在清华上学的在校学生，他可以使用专门的访客系统为普通的社会人员预约入校。支持即日起4日内的入校申请。然后每名学生可约限额每天3人次，
1: 是
0: 一个月8个人。所以他可能用的是学生的那个亲友的
1: 学生或者是教职工对吧？因为他这个黄牛也未必是学生的亲友，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搭上线了，然后会也可能会返现一部分给学生，是这样子的。所以
0: 我跟你讲，果然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吧？
0: 老祖宗诚不欺我。
1: 但是这种方法哈，它是有风险的。
0: 是的，
1: 而且是被校方明令禁止的。有人会说禁止就禁止，大不了就是辅导员口头就是说一下吧，没有那么简单的。去年9月底，清华大学曾经发布了一个警示通报，就说有教职工跟校外的黑导勾连，通过违规报备方式组织团队入校参观，并且非法牟利。另有教职工家属通过校内有证车辆搭载游客入校，并且非法牟利。涉案人员都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0: 了。
1: 对，这是教职工方面的哈。还有学生哈，有学生因为违规报备校外人员入校，丧失了保研资格。你知道上这种名校的，他肯定是冲着保研啊，最好还能够申博。
0: 是的，
1: 并不是单单一个本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清华北大此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处罚也是差不多的。
0: 是的，我觉得桃子的留言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对，桃子说刚从北京回来，所有的票都可以找导游。清华北大呢是280， APP 上有单独针对看升旗或者是清华北大一日游的这个团啊，就是特别累人。越往后嘛，因为北京越热，还有一种啊，给大家提供一种，就是可以预约清华或者北大的演出，啊，那种演出票就是买了就可以进去。然后我在网上看过哈，这个票价也不是说特别贵，就是你买了既可以去看演出，然后还可以进校园参观。
1: 我跟你说，如果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哈，去参观肯定是会去参观，就有这样的演讲，你会去听吗？
0: 我想去啊。
1: 但如果说要花很多钱很多的精力，你会选择去搞一个这样的演出门票去就演讲去听吗？
0: 我不知道说花很多的精力是，就是因为之前我有看过那个票，就是还不是说特别贵啊。如果不是特别贵的话，然后时间又很充裕的话，不是我在北京行程安排很满的话，
1: 对，
0: 我还是想去，
1: 对，
0: 去看。
1: 如果机遇各方面都比较合适，可以去看。但如果是我的话哈，就是非常执着这件事的话，我就不会
0: 我也是就不太会。比如说我明明行程安排已经很满了，我这个行程推后了再去安排什么去那个的话，我大概率不会。
1: 对，或者甚至是需要去，比如说通过这种黄牛的方式啊，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0: 不会的。
1: 对，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值哈。不是说这个北大或者是清华的比如说有这个名师讲解不值，我是说对我来讲可能产生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对吧？当然对于某些家庭他可能之前做了很多准备来讲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只是直接就是你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名人的一个讲解给我，我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在现阶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而且每个家庭每个孩子啊，每个教育专家他讲的一些方法你不一定可以完全的
0: 照搬照抄。对， 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哈。
1: 是，
0: 有的纯属是家长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啊，想进去打卡，哎，啊，想进去看一看，
1: 那也不是不行。
0: 但就是说，孩子和其他的，比如说其他同行来的人，
1: 对，
0: 未必是这样想的。
1: 但是如果你只是圆自己的梦，嗯，也可以。如果说是给带孩子一起来，就是好像拓宽一下视野，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责任非过重的压给一个年纪还小的孩子身上，可能会起到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嗯。好，咱们今天还有一首歌，小峰哥点了一首《止战之殇》。好，待会儿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再来说点什么呢？
1: 嗯嗯，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提醒过嘛哈？
0: 嗯，
1: 关于我们的两场比赛哈，最近呢正在火热的开赛当中啊。比如说天元灯钢啊，调集大舞台，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现场支持。当然，我觉得在手机端看网络直播，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是，
1: 还有就是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啊，
0: 嗯，
1: 广德赛区，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大的赛事，
0: 是
1: 在咱们广德开打。星期六开始到24号是星期五，对吧？大家可以购票哈，叫看个比赛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面就可以直接购票了。
0: 现在还在紧张的这个热战当中。
1: 然后呢，咱们的幸福广德公众号上也通知了哈，
0: 嗯，
1: 我们的一些网络平台，比如说广视在线啊，
0: 嗯，
1: 视频号呀，广德文旅抖音号也有线上的直播，
0: 同步直播。
1: 对，我看了，我那天看了，下面有很多的留言啊，
0: 嗯，
1: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网络直播，因为下面的留言可能还给你增长一波知识。
0: 嗯，啊，同时呢，不是今天早上那个世界杯的冠军新鲜出炉了吗？
1: 是的，是的。
0: 刚好最后快要结束之前哈，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西班牙
0: 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
1: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这个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啊，第二次夺冠。
1: 就那一年，我特别希望他们夺冠，后来他们就夺冠了。
0: 哎，常规赛结束，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加时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烈的哈，
1: 嗯。
0: 然后比赛就进入到了加时赛阶段。
1: 你觉得激烈？但是我没有看全场哈，嗯。我的搭子说不好看，
0: 不好看，啊。
1: 他说你前面都没有进球，而且是他说是西班牙压着阿根廷打。
0: 嗯，
1: 早上就是大周来的很早，可能也是看完了决赛很兴奋。那天嘴硬，
0: 嗯，
1: 这两支球队我都不喜欢，我都不要看，嗯，最后还是看了，太兴奋睡不着，一大早就来上班。我说他们说决赛就压着打不好看，他说不好看。
0: 不好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的球队没进，
1: 但是前面的荣誉之战就是三四名那一场，好像是打了一共进了10球，我记得是哪一届，当时也是3-4名哈，就是放开了打，因为没有压力了嘛。
0: 讲真不带个人情感来讲，西班牙队哈就是实力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曾在2008年、2010年啊连夺欧锦赛和那个世界杯的冠军，嗯，
1: 是的
0: 吧？
1: 啊，
0: 嗯，
1: 就是这些都是强队哈，有的时候你还要看整个技战术呀，然后大家的状态呀，你比如说你越到冠军赛的时候真的好紧张，有的时候我都能透过电视屏幕觉得他们很紧张了。
0: 是，
1: 嗯，为什么我会觉得3-4名会打得会特别好，是因为整个世界杯比赛所有的这个比赛当中，可能3-4名就是唯一没有什么晋级压力的。
0: 反正也3-4名啦，至于我第三名、第四名，其实
1: 不重要，因为
0: 太大的。
1: 就是人家问你喜欢那个球队是第几啊？他会说4强，他一般不会说季军，他会说4强。
0: 还有就是西班牙队哈，啊，本届赛事仅失1球，这个是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
1: 那我想说，其实这一届的世界杯第三名应该是佛得角，佛得角就是跟西班牙打0-0，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1: 阿根廷，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本场哈，啊，就是最大的赢家。
1: 嗯，
0: 本场获胜之后呢，
1: 本届哈，最大赢家，
0: 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啊保持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的记录。
1: 今年开赛之前嘛，我就看到有人点评说，今年这个西班牙是夺冠热门，
0: 嗯，
1: 就跟2010年那一年是一样的。往年也有一些说谁谁夺冠热门，可能小组就没有过去。好的，哎，最后一首歌《止战之殇》。
0: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续凭。

0: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北海依兰堂经过修缮，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8: 其实依兰呢，就是水波纹。
2: 这组以堂与斋为主饰的建筑群，又蕴含着怎样的儒家文化？
8: 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啊。
2: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唐斋相依。北海公园是我国现存历史上建园较早、保存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园中琼华岛上的依兰堂，建于公元175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组建筑。清代乾隆皇帝曾写过一篇《塔山北面记》，文中详细介绍了琼华岛北坡的建筑和风光。讲到依兰堂的时候，写道：“盖山之北，以堂与斋为主饰，而围堂与斋北临太液。”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北京农学院学习园林设计的同学们，为了研究依兰堂，成立了一个研学小组。之前的旅行，同学们了解到这组建筑乌包山的特点。今天，同学们再次走进依兰堂，想要好好了解一下它的主体建筑堂与斋。本次旅行的嘉宾仍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
8: 我们马上到了依兰堂的正宫门啊。其实依兰呢，就是水波纹。孟子里面提到过，观水有术，必观其兰。他想讲的是，我们在观察水的时候要观察它的水波纹，深层含义是想告诉我们，人做学问要追求根本，要去探究学问的真正的含义，然后做人也是一样，要追求自己的本真。
9: 以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呢？
8: 对，以前其实是一直是当做一个仿膳，也就是餐馆，然后也是维持了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它为了维持餐馆的运营嘛，像屋面呀，包括我们说看到的门窗，乃至地面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而且残损病害比较严重。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其实跟整修之前应该说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一种改变。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恢复它原有的历史的风貌。所以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应该说是焕然一新，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回复它历史的真实的一个景象。来，我们往下走。
10: 依兰堂的这个院子在整个依兰堂的位置中，它是处于什么地位呢？
8: 核心的地位，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其实它就分成了一个三组院落并置的一个格局。其实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进院儿直对的是白塔，那它跟白塔是成为一条轴线的。我们讲倚兰堂是中所，这边有东所和西所，这样一个三所并置的格局。那你们猜猜啊，就是我们说倚兰堂这个建筑群是不是中轴对称的呢？
10: 啊，它不是中轴对称的吗？
8: 这个问题先给你们留着，我们稍后再揭晓。来，我们进屋看看。
2: 整个倚兰堂建筑群自北向南可分为三层，最北一层为临水的檐楼，中间一层是以倚兰堂为中心的三组院落，它们呈长条状分布。最南一层为后院，是在假山石上构建的一组建筑。塔山北面记中说，有壁罩楼远翻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意思是说，壁罩楼与倚兰堂，远翻阁与道宁斋两两相对。在这组以堂与斋为主事的建筑中，堂是对外的礼制空间，突出严肃和秩序感；斋是对内的独处空间，更强调个人活动的私密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倚兰堂，精美的装修与陈设让人非常惊喜。
9: 老师，倚兰堂修缮的南点在哪儿呢？
8: 其实我可以拿张照片啊，我们看看，这个是修缮之前的。我们看到这个空间的格局，虽然柱子还在，但是里面的装修完全不一样。包括这面墙，当年在修缮之前，我们进到现场看到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啊，就是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原状？所以我们后来就查阅了很多的文献，尤其是样式列图档，还有陈设档。今天我们看到的里面的家具部分还有装修部分，是从这两套文献里面得出来的一些历史依据。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隔断啊，包括像这些墙啊，我们说分隔这些空间的这些碧纱橱啊、落地罩啊等等，这些都是来源于样式列图档。那我们看到挂的这些匾帘啊，还有放的这些器物啊、宝座呀，以及背后的屏风，那这些来源于陈设档。所以幸好有这两份档案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
2: 倚兰堂正中的匾额“天镜开莲”，是说太液池如同首饰盒上的一面镜子。匾额下方是楠木包厢床，床上布置着手工织绣的宝座，宝座后的屏风上正是乾隆皇帝的《塔山北面记》。
11: 倚兰堂它是做什么用的？
8: 其实我们看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倚兰来自于孟子提到的观水有术，闭观其兰。创作者其实就是乾隆皇帝啊，坐在这个位置来看我们的太液池，它是中所啊，居中的这样一个主殿。那么其实是一个皇帝读书然后赏景的这样一个重要场所啊，更多的还有一个君子比德的一个场所，他也要问天下的理政是否恰当，然后自己的行为是否满足作为一个皇帝的标准，所以是这样一个空间。
2: 明代造园家纪成在《原野》中讲到堂的作用时说，堂者当也，未当正向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意。作为整个建筑群最核心的建筑空间，倚兰堂是皇帝宴请大臣的场所，这里位置极佳，可以前湖垂钓，后堂烹食。清朝的很多文武大臣和来华使节都曾经在这里得到过皇帝的宴请，比如欧洲画家郎世宁就在此参加过皇帝的宴请。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倚兰堂，前往西侧的院落道宁斋。道宁原出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至以道宁”，是说一个人的意志要符合道法，才能求得内心的安宁。
8: 看，我看看这个修缮之后的，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装修也是非常的精致的。
12: 老师，您看这个二层楼还挺别致的。
8: 对，
12: 在以前的园林好像很少出现过。
8: 这种格局啊，在皇家园林里面称仙楼。
12: 哦。
8: 它特指的是皇家的这种宫殿楼阁，这种屋中的小屋，或者是屋里面的层楼。那其实就是把我们说看到的空间，然后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分割，给我们渲染出来一个两层的这样。

0: 样一种活动空间。
1: 嗯，
0: 那往往这种仙楼都会有像礼佛呀，包括听戏呀，还有像那个藏书的这些功能，
2: 很精美。
0: 对，而且装修的话会更加的多变。
2: 嗯，
0: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低层次的变化。除了到您这之外，像故宫里面的养心殿呀，还有像畅音阁的大戏台呀，都有这种仙楼，一下子丰富我们空间，包括让我们的装修更具层次感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2: 嗯，
0: 它模仿的其实就是仙山楼阁这样一种意境。
3: 中国古人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对室内空间的隔断或划分往往非常灵活。经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出来贾府时，贾母安排说道：金镶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做一番安置吧。套间暖阁是在房间内隔断出来的小空间，内设炕褥，密闭性好，便于取暖，故称暖阁。碧纱橱是内檐装修中隔断的一种，往往用碧色的纱糊成，所以叫碧纱橱。在道宁斋，除了仙楼这种分隔出来的二层空间，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不同功能的小空间。
0: 其实用的手法很多，就是我们一般说四柱围成一间，对吧？所以可能我们看在这进深方向其实只有一间，那可以通过这种分隔的方式就可以分隔出三间来，
2: 暗藏玄机。
0: 对对，其实学建筑设计的话就会感觉中国古代建筑看似好像很枯燥，其实它在内檐里面是有多种变化的，就重新把我们的空间再去打散，然后再去分隔。
2: 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像如意的纹饰，还有那个像同心锁那种感觉。
0: 对，你像这种我们说这个如意纹啊，包括还有上面的一些花啊，其实都是乾隆时期常用的一种做法。
4: 老师，这个对联为什么是两重叠着的呢？
0: 不管是宗教建筑啊，还是说园林建筑里面，对联可能不是一副对联，是有多幅对联，然后甚至有几幅对联，然后在不同的位置去悬挂。其实这两个楼的话也是上下檐都可以去挂这个对联，包括匾额楹联。
2: 如果后边那个绿的不挂就有点空感觉。
0: 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包括我看到它的对联还有就是绿红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
0: 对对，这个所谓衬底啊，这个颜色本来在我们说这个室内的变化是比较多的。
4: 这个室内色彩这么丰富明艳，但是却看起来并不冲突和突兀，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会发现古人在用色上还其实非常多样的，而且选取了很多我们一般人的欣赏水平来说都是很能接受的颜色，就是我们说的木装修，它这是以木本色来出现的，所以它基本上给这整个房间就已经做了一个底色的处理，它是比较清新和淡雅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颜色变化比较多的像楹联啊这些变化，那么在整个大的基调背景下，你就不会觉得这种跳跃的颜色显得突兀了。其实室内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当做一个画面来看，那么我们看宫廷画里面就会有专门画室内装修的，像雍正的十二美人图其实画的就是室内的这样一角。那我们看那些美人或者说她的妃嫔这个服饰会更丰富，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跳跃。其实这个我也觉得反映的是古人在室内的这样一个审美在用色上的一个尺度把握吧。
3: 道宁斋的装修和陈设整体体现出乾隆时期的风格，正中间的屏风是一幅织绣山水画，室内装饰以红、绿、蓝为主的大胆用色，华丽却不失典雅，这种用色美学应用到今天的室内装修中依然不会过时。离开道宁斋，同学们来到院落一角，张老师拿出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修复前后这里的变化。
0: 我们看这个照片就能看出来这一角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其实在2016年他们腾退之后，我们进场会发现这个现状的残破程度
2: 特别破旧，
0: 至少有20年以上就没有做大的干预啊。因为很多部分他要觉得这个景观效果不好，他就用一些板啊或者什么遮挡起来。修缮工作量非常庞大，
2: 对，
0: 几乎啊每一个建筑都有像这个程度的破坏。所以这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要有充足的依据，我们才有这个勇气

0: 也去做了一些改变，包括你看现在这个下面它是石板，就是现代的很薄的石板，那我们就全部都拆掉，恢复成这个台邦砖。这都是历史有记载，而且有照片都能看出来的。整个院里面发现它是封闭院，所以一旦下雨水落下来，水去哪了？其实水通过这个暗沟汇到一起，流到了北侧的那个太液池里面。
1: 排水系统。
0: 对，当时我们就做了调查，结果刚好挖出来排水系统，就证明这院里面水是往太液池里走的。
2: 关于一兰堂流水的去向，塔山北面记中写道，至秋冬时掰岩而出，为瀑布沿溪附和而归墟于太液之郭。意思是说，小昆丘亭东侧流出的瀑布一直流到前院的一兰堂，最后流进了太液池。同学们转身回看道宁斋对面的远帆阁，这是一座二层楼阁，
1: 这阁楼也非常的大。
0: 道宁斋里面往那边看的话，其实它会显得有点压抑，一下子把你的视觉景观就控制住了。但是你要是换个角度想，其实它更多的是要登到层楼以上去欣赏太液池，这并不是为了让你欣赏这个楼，而是让你登临这个楼去看太液池的，
1: 不同的观景体验。
0: 对，我要上那个楼阁上面去登高远眺，这是古人的一个追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坐在屋里面看外面的景观层次，远景、中景和近景，这个一下子就把这个心胸变得就很开阔。所以对于北海来说，太液池是无论任何地方他都希望能够借景的，对吧？他都希望能够看到它，然后一下子这个心情都会有所改变。其实我们刚才在进门进正宫门 B 罩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远帆阁跟 B 罩楼长得非常的近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姊妹篇。
1: 对对，
0: 对吧？就是一式二份的这样一个做法。
1: 对，
0: 那么它带来的作用就是把我们 B 罩楼的轴线进行了一个弱化，对吧？刚才我们说在看倚兰堂院的时候，清晰能看到白塔、 B 罩楼和倚兰堂形成的这样一个轴线。那么到这个院落之后，我们会发现高宁斋和远帆阁又形成一条轴线。嗯，就会发现岩楼整组它是没有居中的轴线的，对吧？那这样一下就削弱了白塔它创造的一条轴线关系，所以就打破了我们说看似完全中轴对称的这种做法
1: 的感觉。
0: 对对对。
2: 远帆阁与碧照楼的形制相似，它们的位置正如塔山北面记中写的那样，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到这里，同学们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原来整个一兰堂的布局设计并不强调传统的中轴线，反而是要弱化它，最终形成一个以白塔为中心，若干建筑散布于北坡，如众星拱月般的总体布局。
0: 他把这种僵化的这种布局方式就一下变得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把我们的视线中心由白塔和下面的碧照楼开始分化到一个远帆阁，形成一个，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叫岩楼，其实就是既表达了一个延伸的概念，也表达了一个线状的一个布局。
1: 很高明的手段，
0: 目前来看是个孤本，很少见到这种布局的方式，
1: 别的地方没有这种，
0: 对对，尤其是这种层楼的做法。

代建筑师的高明与智慧，让同学们敬佩不已。登高远眺，又会看到怎样的美景呢？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登上远帆阁的二层，只见水面上波光潋滟，五龙亭、西天梵净等景观散布于北岸，整体形成了塔山北面记中描绘的胜景。南瞻苏堵，北俯苍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营造出一派道家文化中海上仙山的意境。然而行走其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深厚的儒家文化。依兰观水承载着孟子探求根本、追求极致的思想，碧照楼源出日月无私照，表达着孔子大公无私的济世情怀。道宁斋则暗含着遵循道法与内心安宁的隐秘关联。这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合，让同学们与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对话。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一年辛苦到头，农民的收入为何大打折扣？
6: 周村长讲说，通给你住安利康乐山，搞一捆都没得。
7: 有一些是用的百草枯、替代了低草款。
5: 身份不明的女推销员，大门紧闭的加工厂。
8: 买的新房，开的宝马，
9: 他是反侦查意识很强。
5: 警方重拳出击，斩断覆盖15省市的伪劣农药产业链。
10: 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本次案件查获的伪劣农药，
11: 我们将坚决立案查处。
5: 地下农药厂的覆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2年10月，原本应该是农民喜悦的收获季节。可是在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岳家坡村，很多户农民望着庄稼都唉声叹气。
6: 周村长讲说，从给你住安利康乐山，搞一捆都没得。
5: 村民岳兴国说，自己辛苦劳作，这一年天公也作美，可他家庄稼病虫害严重。思来想去，问题应该是出在农药上。
6: 他给你推荐，你比方说打菜籽地里草，他就给打个菜地里草。你说治高粱虫，他就给吃个高粱治高粱的打药的虫。我误以为嘛，那个东西是少的啦。光我要人家那些，我们对人家几户都生不起了，没用啊那个药。
5: 同村的村民岳龙兵也有着同样的困扰，打了农药害虫不死，看着千疮百孔的庄稼欲哭无泪。他们还发现，即便打了除草剂，还是草盛豆苗稀。在岳家坡村，这种情况很普遍。村民们怀疑他们在农资站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都有问题，于是找到民警反映情况。
12: 他的虫子到了，
13: 虫子的。
5: 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对岳家坡村村民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
7: 听到有老百姓，然后再说现在个农药，打草也打不死，打虫也打不死。
5: 究竟是使用时方法不当，还是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呢？岳家坡村的村民们回忆，这些农药都是从农资门店购入的，比往年的价格都要便宜。原本一箱草甘膦要320元，他们买的才150元。
8: 对于我们侦查部门，就感觉这一情况是反常的。正规的商品，它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为什么会突然低这么多价格？那我们感觉其中有猫腻。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正是春耕时节，农田里都忙碌了起来。可刚才看到四川巴中岳家坡村村民辛苦一年庄稼欠收的情形，相信观众和警方心里是一样的着急。那么，到底是不是村民们购买的便宜农药有问题导致减产呢？四川巴中警方展开了调查。
5: 岳家坡村的村民们反映，当初购买的低价农药，有些农资店依旧在售。办案民警决定对市场上的在售农药进行全面梳理。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带着村民分组进行了暗访。
7: 我们是喊的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去， 就是家里的老人需要，哦，然后我们就来买。
5: 这时候，村民以农药价格偏高为由，向店家提出要买便宜的农药。有些店家表示没有，有个姓文的农资店老板表示，他手头有便宜货。
7: 我明年一听有便宜的，那就是敏锐的感觉到有问题。
5: 在文老板的推荐下，民警购买了几瓶敌草块、草甘膦，药瓶包装与正价产品无异，日期、产地、成分、功效应有尽有，从包装难辨真假。民警将农药送检，
8: 鉴定出来的结论我们大吃一惊。国家疾病标准要求的上面的含量，这些低价产品当中竟然不含有，竟然为零。
5: 除了任何有效成分都没有的杀虫剂，在除草剂里，警方有更惊人的发现。
7: 那个里头有一些使用的百草枯，替代了敌草块，替代了草甘膦。百草枯现在国家的禁用了嘛，所以它加的很量很少，那当然导致打草打不死啊，那肯定这个产品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5: 岳龙兵家种的主要是青菜，岳兴国家种的主要是高粱和小麦，因为种植面积不大，损失都在几千元。
8: 庄稼的农民同志买了一些农药以进行除草或者灭虫，是没得效果的，这会影响他们应检的收成。
5: 此外，从送检的杀虫剂中还检测到了亚硝酸盐、新型防水材料等成分，不仅起不到农药的效果，还会破坏土壤和生态。问题农药的危害不可小觑，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当即成立专案组，对假劣农药的生产销售渠道进行全面打击，
13: 把整个销售渠道要给捣毁，使它不能再进行从事这方面的经营。
5: 警方决定从文老板的农资店入手来突破，顺藤摸瓜查找商家。警方提出要跟文老板大量购入低价农药，文老板喜出望外。
7: 我们是种植的大老板，

0: 哦，下头的然后员工，老板喊我来买，然后笼子店它里面有很多名片，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跟他摆龙门的时候，我们就翻一翻他的名片啊，因为翻名片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自己的记忆印记，有名片上是哪些人，电话是好多。
1: 民警逐一梳理这些名片，逐一排除。一名姓杨的年轻女性进入了民警的视野。此人来自康农科技公司，民警查询工商登记，根本没有这家公司。一些农资店表示，这个女人曾经来店里推销。
0: 她自称她是山东的，一个山东叫康农公司的，康农科技那么一个公司。
2: 她上门推销，就会明确的问这些农资销售们是需不需要这个价格低点，这种价格低点销量好，哦，也保证你们有利润。
1: 杨某的网名叫云朵朵，民警走访调查发现，在巴州城区从云朵朵手中购买问题农药的经销商不在少数，这些经销商都经过从业资格培训，对销售假劣农资产品的后果心知肚明，可在利益诱惑之下还是以身犯险，他们有应付市场监督检查的对策。
0: 农业农村局对经销商要求的很严格，尤其是农资农药这一块，他必须你买了什么，进了什么货，你必须要登记台账，你卖出去也要登记台账，因为那是违法物品，哦。但是经销商呢，他进假货，他进了过后他就不登记台账，他悄悄放在一个地方。
1: 康农公司给巴中一些农资公司的农药批发价，让农资公司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0: 就是以低草快的除草剂为例，他一件12瓶，每瓶然后是900到1200毫升不等，他的那个每一件的销售价格，就是为他们做的那个微劣的销售价格啊，大概在85到110之间，而正宗的产品是在180以上，180到200多以上，就是每件，你像他每件的利润少多，相当于一半的利润。
1: 而农资公司只要把这些批发来的便宜农药以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这对精打细算的农民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岳家坡村村民为什么会上当的原因。
0: 因为老百姓嘛，他肯定也图个便宜嘛，挣钱也不容易，就是便宜的拿我使用呀。
1: 这些农药有效成分基本为零，效果自然不言而喻。每当农民上门质问，经销商早已准备好了说辞，解释这是更新换代的新产品，低毒高效。
0: 老百姓的话去找那些农资店，他总是以各种借口，说你这个打油的时间不对啊，你对我的水对少了，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借口。老百姓说的多了，老百姓觉得好像是自己用的不对，而不是药不对。
2: 这个造假者的这个魔掌已经伸到我们的农民同志的身上来了，也是我们十分痛恨的。
1: 这个自称姓杨、网名叫云朵朵的女人在哪里呢？接触过她的经销商反映，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在农忙时节往返于巴中各县区。
2: 我们展开大量走访工作，像车站实名制购买票。汽车、火车在农忙季到达巴中点，我们进行大量的研判。
1: 警方很快锁定了此人的身份，他叫杨盼盼，34岁。
0: 发现这个女儿没得正当的职业，也没有说是哪一个正规农药厂、哪个公司的然后的员工。
1: 警方查明，杨盼盼职高毕业后在广东东莞打过工，之后就没有正当工作。杨盼盼已婚，她和丈夫长期居住在河南郑州。杨盼盼夫妻并不具备农药生产和销售的资质，她的丈夫吴江海小学文化，一直无正当职业，却每天早出晚归，很是忙碌。夫妻二人居住的是高档小区，家里相当富裕。
0: 找本地的公安机关联系，发现她老公是无业人员，他也是无业人员，没得任何从业轨迹，
2: 买的新房，开的宝马，娃娃读的私立学校，不要他就赚了，怎么就赚了那么多钱？
1: 杨盼盼和吴江海老家都在农村，多年没有工作，竟然过着奢侈阔绰的生活，这明显有悖常理。专案组民警调转方向，将吴江海视作侦查目标。
0: 然后平时呢？

0: 有点昼伏夜出的。哦，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呢，突然掉头啊，突然就停下来了，也没啥事，突然就在路边停下来，或者突然到一个路口就掉头了。他明明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他要绕圈圈。
1: 通过不间断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吴江海的行动轨迹。吴江海居住于城北豪宅，可他每天奔波几十公里，在南郊的厂房仓库停留数小时之久。
0: 然后那几个点呢就比较偏僻，通过这种不断的走分析，然后完了过后，我们确定了他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生产工厂的一个位置。
1: 郑州南郊的这些厂房昼夜灯火通明，工人深居简出，常有大小货车出入其中。
0: 也比较偏僻一条路，然后我们一进入过后就有人吹口哨，然后我们听到吹口哨，那我们肯定也是不敢停留，然后就一直往前走。我们走一直走过了大概那一段路过后，又听到了一声口哨声，两个口哨声不一样。
1: 民警推测，第一声口哨暗示有人经过，提高警惕；第二声则意味着警报解除。很显然，这里有专人24小时轮流站岗。
2: 基本上不采用就是我们常用的通信方式联系，他们采用的就是等购买的对讲机来进行联络，它是反侦察意识很强。
1: 对方如此警觉，警方根本无法接近。这个工厂到底和伪劣农药有没有关系呢？
2: 不属于当地人，那很多口音和相关人的联想，还是给当地的北方跟南方的人员，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差异。几经侦查是根本不可能。
3: 此时巴中警方已经侦查数月，临近2023年的春耕时节，由于农资打假任务急，牵涉广，该案已被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督办。那么这个警备森严的工厂是不是伪劣农药的生产工厂呢？
1: 警方转变思路，既然进不去工厂，就从出来的车辆上突破。厂区每天都有大大小小货车出入，警方跟踪出来的货车，想看看车里究竟拉的是什么。
0: 小车拉东西拉进，大车再拉东西拉出。
1: 大货车离开厂区后，往往按照既定路线在城区反复绕圈，最终驶入一个物流园。货车在物流园停留一两天后，没有异常情况，驾驶员方才放松警惕，打开货箱。
0: 车门打开卸货的时候，就能确认那就是农药。
1: 另外一路民警经过几天勘查，摸清了整个厂区的大致环境。厂区占地数百平米，除了20余套闲置住宅，还坐落着临时搭建的工棚，核心生产区则位于工棚地下室内。
2: 还是能看清楚一些它的活动轨迹，包括它人员放大了过后，还是都是看得清楚的。
1: 2023年3月中旬，巴中警方基本确认了制假窝点的组织架构。吴江海租赁厂房引进原料，组织人员监督生产，妻子杨盼盼则负责开拓市场，与下游经销商对接。工头宋某主要负责分发计件，吴某从事物流运输工作。此外还有农药生产工人数十名，这些人都和吴江海沾亲带故。
2: 一般不会雇请就是外面人，包括他的工人都是他老家，还具有一定的亲戚关系，都是相当于是一种家族性的企业，家族性的一个造假。
1: 2023年3月16日，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此时正值本案收网行动关键时期，两天后50名精干警力集结。2023年3月18日中午，警方决定收网。警方10余人在厂区仓库破开一个口子，进入中心现场。
4: 口音中不中啊？
5: 旁边，我坐旁边。放在那个？看。
1: 当民警进入厂区，却并未发现吴江海的身影。
5: 他门口把我已经看到了，门口已经把我看到了，我们必须去几个人去路口了。
0: 我们就找不到他， 就比较着急，比较着急呢，我们想的是我们还是要动手，于是我们就分记录，实施了一个搜查。
1: 现场民警当机立断，兵分两路，控制了地下工厂的两个出口。瓮中捉鳖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一会儿，知道无法躲藏的吴江海现身了。
6: 背上，上，叫他名字，名字，名字。
1: 吴江海落网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家中将杨盼盼抓获归案。
0: 因为我们对地下室情况的确掌握不到，不了解，担心其他意外发生。
1: 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便是吴江海一手搭建的加工窝点。收网时，八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生产伪劣农药，臀桶、水泵、搅拌机、电动机等设备杂乱无章，工业盐、氰化钠等原料随意摆放，还有大小不一的农药瓶、五花八门的包装盒。
0: 尤其是很多化工原料也到处摆起，那些农药液我看地上都有留的。如果我们把灯一关，那个地下室里面直接就没了一点光，大白天的都没得光。
1: 民警在这个地下工厂查获伪劣农药6万余瓶，半成品15吨，原材料30吨，各类假冒标签多达上百种。这些涉案物品被全部运往四川巴中，作为证据登记保存。
0: 比如说以草根菊、草甘膦、丙胺盐，以这一个，然后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实际上我们检测出来它有效成分含量不到1%。工厂里面查获的它的一个生产的设备了，它用电机连接的一个机器设备，里面呢就是两个铁片，它把它的原农药的一些化学原料从这个地方放在里面过后，然后再加水加了过后，启动电机在里面搅拌搅拌，搅拌完了过后，它就从这个地方打开龙头，就用瓶子开始装了，就灌装就这么简单，然后就灌装了。
1: 销售伪劣农药的利润，经销商占小头，绝大部分流进了吴江海夫妇的口袋。落网后，杨盼盼交代，2011年在图文打字社工作的他与焊工吴江海结婚，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因为打工收入低，婚后两人多次自主创业，均告失败。
7: 去郑州了，郑州当时那个时候正开那个农博会，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吧？我们村上里的人很多，车也很多，我们就很好奇，就去了，然后我们就接触了这个。
8: 就是在北方，他们都是干这个。
0: 干哪个？
8: 就是干这个农资的。
0: 什么农资？
8: 领导快了。
0: 你看，
9: 就是
0: 不太正规的嘛。
8: 啊，对。
1: 2018年，创业屡屡失败的杨盼盼在一家农资公司当上了销售。他全国各地奔波，认识了各级经销商，也摸索出了门道。他和丈夫吴江海一合计，与其替他人做嫁衣，不如搭建属于自己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0: 心里清楚，做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他看到别人都在做，好像别人也没事，于是他也就效仿。
1: 2019年，吴江海夫妇联系提供原料的商家，租下城南郊一处厂房，买来各种制假设备，开始了一系列操作。农民天天和农药打交道，他们的产品从味道到颜色上和正品必须接近才能蒙混过关。
7: 问了我，你会说我是什么厂家的，在哪里？
9: 那个城南郊。
7: 我是以康农科技有限公司为厂家。
1: 这家康农科技公司纯属虚构，根本没有工商登记。
7: 就健康的农业就想给农民就是一个好的意义。
1: 杨盼盼和吴江海夫妻父母都是农民，他们深知农药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但是这对夫妻忘了本，干起坑农害农的勾当。2019年到2023年，俩人生意越做越大，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10: 全国共15个省市，几百名下家进行了销售，
0: 主要以运贵川。

0: 销售额又在50000元以上的，就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那么农药也好，化肥也好，它也是一种产品。如果生产销售伪劣的农药化肥，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在20000元以上，同时销售额又在50000元以上，就有可能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择一重罪论处。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农药罪，它的最高法定刑是7年有期徒刑，但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它的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那么如果是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就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那么在本案当中，吴江海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
1: 杨教授，这些案当中呢，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啊，还有农资经营者，他们就卖这些明知道是伪劣的农药，那么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农药化肥的品质对于农作物的收成有很大的影响，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对这些农药化肥的销售进行资格审核管理。要销售农药化肥，必须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农药危险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农民也会出于对国家这种资质管理的信任，而在正规渠道的经销商那儿去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等，所以这些经销商对于农业生产安全负有重大责任。那么如果是销售伪劣的农药化肥，这种行为我们就需要根据它造成的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它的销售额进行具体分析，构不构成犯罪，或者是构成哪一种犯罪。
1: 那杨教授，农民的损失谁来赔偿呢？
0: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如果是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缺陷，对他人造成了损失损害的话，那么受损的这个受害人可以到法院对生产者、销售者提出起诉，要求他们进行赔偿。
1: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伪劣农资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将面临什么样的罪与罚。
2: 民警进一步抓捕了吴江海假农药原材料的供应商何某，假农药的包装商于某，将四川攀枝花的下游经销商一锅端。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四川巴中警方耗时半年时间，奔波15个省市，侦破了这起由公安部督办的案值达8000多万元的伪劣农资大案。2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主犯杨盼盼、吴江海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移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3: 我们有力地维护了我们辖区的这个经济秩序，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做出了我们公安机关应有的贡献。
2: 巴中当地销售伪劣农资的商户，够立案标准的已经被提起公诉，不够立案标准的进行了行政处罚。岳家坡村的被害村民也已经在法院起诉，向经销商索赔。在公安部门打击的同时，四川省巴中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农业农村局多次进行农资市场检查，及时排除隐患，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4: 我们将重点对一些查处的、发现的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的要求的产品进行重点查处，要求进行整改。重大违纪行为，我们将坚决立案查处。
1: 此刻正是春耕时节，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农民一年的收成，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生态环境。只有牢牢守住农资产销红线，才能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确保粮食在任何时候都产得出、供得上，让大国粮仓根基越来越稳固，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让人民的生活得安心。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

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0: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上

0: 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柳宗元和刘禹锡啊。这个之前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聊到过两个人的友谊。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哈，就是柳宗元的儿子是由刘禹锡抚养成人的。柳宗元的儿子叫柳诰啊，是唐代的进士啊。那么呢，由刘禹锡抚养成人，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啊，好像轻飘飘的一行字啊就能说完。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一个父亲去世了，把儿子托付给朋友，那个朋友接过来养大，然后教他读书啊，看着他中进士。那朋友呢，可以说做到了父亲没有做完的事。那这不是一句话，这是一辈子啊。当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心里或许是啊百味杂陈，不光是因为感动，而是觉得这两个人把朋友这两个字可以说活成了大多数人配不上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啊，有的是酒肉朋友啊，那有的朋友在利益面前甚至是可以啊出卖对方啊，背叛对方啊，毫无道义可言。说这个利字摆中间啊，道义放两旁，这个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啊，对于这个解释很到位。好，我们再回到柳宗元和刘禹锡。那么柳宗元生前最后一封信呢，是写给刘禹锡的，信里没有提自己病的有多重啊，只是说了我的孩子还小，我的文稿呢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就交给你了。那刘禹锡收到信的时候呢，柳宗元已经去世了。刘禹锡什么都没说，把柳诰接到身边视如己出。那后来呢，又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把柳宗元的诗文啊一字一字的整理出来啊，刊刻成集。可以说没有刘禹锡，就没有我们今天读到的柳宗元。那这就是唐代啊1200年前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日常，他们怎么对待朋友，怎么承受苦难啊，怎么在绝境里还不肯放下那根钓竿。那隔了这么久，我们还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就像身边的邻居啊，就像朋友，甚至就

讲我们自己。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一百二十步，一个不孤独的人是不会数步数的啊。谁走路会在路上数着啊？一二三四五，那现在更不用数了哈。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的工具，这个微信运动会实时的啊，告诉你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啊。即使没有这个工具，大多数人也绝对不会在走路的时候去细数自己的步数啊。假如我们走在路上，看看花，然后看看鸟啊，看看身边的景致，步子就这么混过去了。只有一个人走，心里有事儿啊，眼里只有脚下的路，那才会一步两步啊，120步，清清楚楚地数着，每一步似乎都在说啊，我在走着，我还在走着。那柳宗元这一生呢，数过的步子太多太多了，从长安走到永州3000多里啊，又从永州走到柳州又是1000多里，每一步都是回不去的路。21岁那一年呢，柳宗元呢登进第这个登进士第啊，同榜的呢还有刘禹锡，这两个年轻人呢站在长安的春光里啊，可以说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啊，春光无限好。那么他写文章啊，写改革，写病者求医，当求良医，锋芒毕露。可是永贞革新100多天呢就失败了。快的就像春天刚刚开了几朵花，那一夜之间呢就被霜打蔫了。后来呢，他就被贬到永州，而且还带着70岁的老母亲。去永州的路上，柳宗元在想什么呢？大概什么都没想。人遇到太大的变故啊，脑子会先空掉啊，就我们常说的大脑一片空白。像一间屋子被搬空了所有家具啊，只剩下四面白墙，等着回声。到了永州之后呢，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就寄居在龙兴寺。半年之后呢，柳宗元的母亲去世了，水土不服啊，上吐下泻。大家想一想，一个70岁的老人跟着儿子流放到蛮荒之地啊，撑了半年，终于撑不住了。那柳宗元的妻子呢？杨氏早亡啊，灵柩就停在长安等他归葬，但是他回不去。后来女儿啊和母亲也死了，当时女儿呢才10岁，柳宗元亲手埋葬了女儿啊。一个父亲把女儿放进土里的时候，可以说手都是抖的，心是碎的。他从坑边站起来。啊，拍拍膝盖上的土，还要继续往前走，那种痛摸也摸不到啊，说也说不出。那些文言文里一扫而过的只言片语，那些千字笔勾下的冷冰冰的注释，曾经是他人生中扛不住的重。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普通人肩上，就是一座大山。妻子难产而死啊，女儿生病而死。母亲去世，亲人离世和贬官，哪一个更痛呢？贬官啊是面子，亲人是里子。面子没了还能活，里子被掏空了，人就是一只空壳。那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可以说只剩下一个人了，但是人不能一直空着，于是他开始呢对这个山水说话。永州有山。有水，有雾，有雪，那他就走很远的路去爬西山，爬到山顶坐下来，看着天地的边界，哎，发现山也好，水也好啊，石头也好，鱼也好，只要是一个能安安静静待着啊，不打断他，不离开他的东西，他就把话说给他听。《小石潭记》啊，写那些鱼。说"皆若空游无所依"，啊，那我们想一想，那写的是鱼吗？啊，显然不是，更像是他自己。
他也无所依。

一个人在世上，亲人陆陆续续的没了，没有归处，没有前途，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像水里的鱼，看起来在游，其实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那他在永州的时候呢，还遇见一个捕蛇的讲士，那个人的祖父呢，死在捕蛇上，父亲呢，也死在捕蛇上，他自己也随时可能死在毒蛇的毒牙之下。那柳宗元就说了，要不你试试去交税呢？那个人愣住了，说我不敢啊，交税的话，我可能啊活不下去，我一定活不下去，但是我捕蛇一年冒两次险，我还能活着，就是相比概率的话啊，捕蛇活着的概率会更大，交税那就死定了。然后柳宗元听完之后呢，就写下了那一篇著名的《捕蛇者说》啊，孰知复捻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知道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只是一个被贬的官，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是他还是要写。这就是柳宗元，自己深陷泥潭，还想着去拉别人一把。那么他不是圣人，他只是没办法对别人的苦难啊视而不见。他听说刘禹锡被贬到这个很远的地方，那个连路都没有的地方，那刘禹锡呢还有80岁的老母亲，刘宗元很心疼很心疼，他就上书朝廷说愿意用自己的柳州去换啊刘禹锡被贬的这个播州，愿以柳一波啊，虽重得罪，死不恨，啊，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呢，我愿意替别人难受。他站在泥里啊，还要伸手去拉别人。那朝廷呢，看见这个柳宗元的上书呢，没有答应啊，置换这个被贬的地方，但是呢，把刘禹锡改贬到了黏州。啊，就是不至于路途那么偏远啊。那柳宗元呢，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这辈子可以说呢，得到的温暖太少了，但他给出的温度一点都不少。在柳州被贬的四年，他做了啊解放奴婢啊，兴办文教，掘井取水啊，种树修城等等啊这些事情。他还种了很多的柳树。那有一首小诗是这么写的，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那么他在城郊呢种黄柑，写啊，若叫坐待成宁日，滋味还堪养老夫。他想着等到这个树呀长大了，自己老了，在树下乘凉，然后尝尝果子。那时候呢柳宗元43岁，他以为自己还能活很久，但是47岁他就死在了柳州。死的时候呢，回京的诏书还在路上，他等了那么久啊，等一个回家的机会，却永远没有等到。死时呢，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灵柩回乡的钱都是朋友凑的。刘禹锡接到讣告，大概坐了很久啊，什么都没有说。后来他养大了柳告啊，整理了柳籍，替朋友做完了所有朋友该做的事儿，啊，所以就这个我们说这么多，大概也能理解啊，刘禹锡为什么后来啊能够替柳宗元做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因为柳宗元啊当年确实啊对于刘禹锡也是掏心掏肺。啊，在他被贬的时候啊，冒着被朝廷这个惩戒的风险啊，也要上书啊，请求用他的这个被贬的地方和刘禹锡做交换，这真的是啊一片赤诚之心啊，对于朋友可以说是肝胆相照。那么显然他的这一系列的行为也赢得了刘禹锡的真心啊，所以在柳宗元走之后，他才会义无反顾的啊将他的孩子接过来抚养成人啊，帮他把诗刊整理成册成集。这两个人呢啊真的是我们常常说的啊
患难见真情。好，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再去读那一首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以前上学背这首诗的时候呢，啊，觉得这画面感好美啊，觉得简直就是一幅画。你看天地白茫茫的啊，一个老人在那儿钓鱼啊，带着这个蓑笠。后来才知道呢，其实那个渔翁就是柳宗元自己，他把一辈子啊活成了一艘孤舟，他钓上来的是孤独，钓不上来的是梦想。那若说是钓雪，那风雪漫天落于远山啊，何曾停住鱼钩之上。若说是钓鱼，天地死寂，他应该知道收获不会太大。那待到读懂他半生贬谪流离时，才懂得这一杆寒江能钓起层层叠叠的孤独，却怎么也钓不回那年长安春风得意的少年和藏在心底啊，始终没有落地的理想。柳宗元钓的不是鱼，也不是雪，他钓的是自己的命。但是你能说他孤独吗？他真的孤独吗？孤独有境界的话，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最好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有人可以陪，但他选择了不拖累。他本来可以求求朋友啊，走走门路，低头认个错啊，也许能够早一点回京，但是他偏不。他本来可以只顾自己，不管那个捕蛇的人，不管柳州那些奴婢，不管刘禹锡的老母亲，但是他不，他要去管。他把所有能靠得住的人，能够依靠的人都推开了，然后一个人站在风雪里。不是因为他喜欢孤独，是因为他活得太干净啊，干不出那一些苟且之事。孤独可以说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的方式。他从33岁开始到47岁结束，孤独一天都没有啊离开过他的生活。但是我们读他的小诗坛记啊，读他的捕蛇者说，读他的江雪，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一直在说话，他在跟山水说，跟鱼说，跟以后的人说，他没有沉默，哎，他只是等了1000多年，等到了我们这些读者，终于有人听见了他的心声。千年之后，柳州还有柳侯祠，那每年春天呢，还有人去祭拜他。那些他种的柳树啊，这个死了又栽，栽了又死，一代一代人替他在种。他当年想看到的成宁日，1000多年之后终于有人看见了。那个在寒江上独钓的老人，其实什么都不用钓了，他的孤独已经成了我们心里的光。每一个在深夜独坐的人，每一个回不了家的异乡客，每一个被命运按下去又爬起来的人，都坐在那条船上。那柳宗元活在今天，我们大概是认不出他，他就是身边那个沉默的人，他把痛写进文章里，那你读懂了就不会是一个人了。那根钓竿呢，到现在还没有收，竿垂下去，钩上没有鱼饵，也没有鱼，只有一层又一层的孤独沉在水底，但那条船没有沉，那个背影没有倒，风雪再大，它还是屹立在那里。那这就是柳宗元。那好，我们那由这个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两个人的啊交情说起啊，啊，说到柳宗元的这个人生，他的精神的境界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聊一聊啊，一个人。那这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叫陈不占啊。占就是占领的占。那陈不占这个人呢，是齐国的一位大夫。他这个人呢，生来胆子就特别小。小到什么地步呢？打雷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啊缩一缩脖子，那夜里起了风呢啊，吹的这个窗棂响，他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同僚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啊，甚至会拿他打趣。那他也不恼火啊，只是很腼腆的笑一下，红着脸走开。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安安静静的活着，那春天看看花，秋天看看月啊，什么乱子也不要出。可是乱子偏偏找上了他。那么那一天夜里，全城啊催住，在家里设了埋伏，把齐庄公给杀了。那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整个临淄城都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静得可怕。文武百官们呢，有的装病啊，有的跑去呢向催住表忠心。那有的干脆就收拾这个细软，预备着逃难。谁都明白这种时候如果出头无异于送死。陈不占当然也明白，他坐在家里啊，浑身都在瑟瑟发抖，恐惧可以说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一直凉到脚底心。他心里有一个声音，甚至是在尖叫的说，哎呦，要躲起来，要藏起来，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声音

音很轻却很固执也跟着响起来。啊，那是他念了半辈子的圣贤书，是他跪拜了多年的君王，是他穿这身朝服的那天在心里对自己说过的话。最后呢，啊，他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要去。”家里人一听吓坏了，难他，但是他没有多解释，只想先吃一口饭再走。但是他手却抖得很厉害，勺子呢碰着碗沿啊，就叮叮当当的响，怎么也咬不起来一口饭啊。那么他叹了口气，就放下碗，开始往外走。到了马车跟前呢，他扶着这个车前的横木想爬上去，结果呢这个手臂呢却发软，就像两节麻绳，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车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他说：“大人啊，您都害怕成这个样子了，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呢？”陈不战喘了一会儿气，才慢慢地说：“怕是我自己的毛病，赴死是围城的本分，不能因为我有毛病就连本分也不要了。”这个车夫就不再说什么，就咬着牙呢挥了鞭子。那马车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跑起来，远处呢隐隐的听见兵刃撞击的声音，还有一阵阵嘶哑的喊杀声。那些声音呢应该是顺着夜风灌进陈不战的耳朵里，像无数根针扎在他那颗本就脆弱的心上。等马车终于到了那份乱的地方，车夫回头一看，啊，陈不战已经静静地倒在车上，没了气息了。可以说他就这样被活活地吓死了。那么最初呢，我们要说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好笑，啊，一个连战场都没看到就被吓死的人算什么英雄呢？但是笑着笑着，其实我们内心也会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啊！就我们能够想象他临行前坐在家里的那一刻，他一定在心里把去和不去的后果都想了一万遍。不去肯定能活下来，老婆孩子热炕头，可是余生里每一个深夜他都要面对一个啊逃兵的自己，去了大概是活不成了，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撑到那里。可是去了，这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的胆小鬼，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心。最后他选择了去，啊，一个人在最大的恐惧里做出了最勇敢的决定。其实想想，这世上有些人的勇敢是性格啊，他们天生就热血，什么都不怕，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可是还有一种勇敢是选择。是一个明明怕得要死的人，两条腿都在这发抖，心里有一万个声音在喊着快跑，最后还咬着牙迈出了那一步。那陈不战的勇敢显然就属于后者，他坦诚的让人心疼，他没有说自己不怕，没有喊什么这个慷慨激昂的口号，他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怕得手抖，怕得连车都上不去啊。最后平静的选择了赴死，这份诚实里有一种比豪言壮语更加动人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想，我们每个人心里大概都住着一个陈不战。那人生里呢，是有很多时刻我们都会害怕啊，怕做错，怕失败，又怕失去，怕未知。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勇者，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兽，在这世间小心翼翼地活着。可是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听从恐惧的尖叫，还是听从那一点固执的不肯熄灭的声音。陈不战死了，那么他的心脏没有撑过那个夜晚，可是他在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赢了，赢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个怯懦的自己。那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呢生来是猛虎，有的人一辈子只是一个小兽，可是小兽也有小兽的尊严，那就是在害怕中依然走向自己认定的方向，哪怕走得不远，哪怕最后是倒在了路上，但是他出发了，这就够了。那这就是陈不战的故事啊。其实每次读到这些人物的小人物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啊，真的内心的会给自己很多的力量啊。这大概就是读史啊，这个可以明智，我觉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

0: 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同样大小的房子，不同的人收拾居住，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这其中，合理收纳整理功不可没。那么，如何提升我们的居住能力？如何做好家庭的收纳整理呢？《了不起的收纳者》这本书分析了为什么有的家庭受困于整理收纳问题，以及永不复乱的家背后蕴藏的两大系统，并且教给我们高效整理五步法。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李娜作品《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呢，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家庭收纳整理的书，叫做《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智慧。收纳不是简简单单把物品规矩地堆放起来，而是解决人和物品的关系，是否该拥有或是舍弃一样物品，比如如何分类、摆放、收藏、查找。本书作者李娜在书中说，买得起房子的人很多，但能让房子散发品质和价值的人却屈指可数。90%的家庭都没有住在理想的家居环境中。李娜说，一个理想的家离不开人、事物、时间和空间五大要素，而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承载着家人理想生活方式的空间，则构成了理想的家的核心。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环境就是无声的教育，它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理想的家，爱是其底层建设，文化是顶层建设，爱与文化是家庭的灵魂，是无形的。人、事、物是家庭的表象，是有形的。整理与收纳，正是通过改变有形来改善无形，只不过这相当考验当事人的居住能力。这本书提到了居住能力这个词儿，书中说，居住能力由十大能力组成，分别是反思力、觉察力、表达力、规划力、布局力、取舍力、收纳力、审美力、探索力和呈现力。这十大能力呢，一一体现在一劳永逸、告别复乱的高效整理收纳法中。其实呢，所谓永不复乱，它的内涵就是不论空间和物品怎样被使用，都能快速地回到原来的状态。实现这一状态的途径就是整理与收纳。整本书通过分析整理收纳问题的困扰，揭示整洁背后的原理，提供实用的步骤和技巧，为读者带来对家居整理的深入理解和实用指导。作者首先给我们分析了为什么90%的家庭存在整理收纳问题，引发读者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书中指出了家庭混乱的根源，并通过介绍两大系统的概念，向读者揭示了如何构建一个持久整洁的家。通过明确目标、规划、整理、收纳、定位和归位五个高效的步骤，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整理收纳方法。书中着重介绍了如何整理衣橱和厨房这两个常见而易乱的区域，分享了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技巧， 教导读者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来创造更多的储存空间，并且有效地组织物品。作者还提供了针对餐厅、客厅、书房、儿童房、卫生间和阳台等六个家庭空间的整理收纳方法，让读者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这些区域，并为每个空间打造出独特的功能和美感。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如同一个人的衣着一样，五六十岁的年纪很难再驾驭二三十岁的粉嫩，曾经喜欢的物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定需要舍弃一部分。收纳整理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的美好。
1: 在整理的过程中，使用率不高是一个标准，不再喜爱则是更重要的标准。可以想象，生活在一堆不喜欢的物品当中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对付一下，将就一下，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幸福的生活好像也溜走了。作者认为，人的需要是整理物品的宗旨，根据需要设计动线，动线需要最短最便捷，根据居住者完成动作的路径最短，比如钥匙贴一个挂钩挂在门上，出门时随手就带走。卫生间里在马桶侧面放一个卷纸架，比把卷纸放在马桶后面使用起来更舒适更方便。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的秩序感。了不起的收纳者一书提出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式，等式一是购买物品等于金钱加时间加空间加精力加情绪，等式二是选择物品等于价值观加消费观加个人品味加认知水平等，等式三我们拥有的物品等于20%的重要的物品，30%执着的物品，加上50%被遗忘的物品。我们呢，可以借助这三个等式来重新定义物品的意义。你家里的每一样物品都应该是你的最爱，你看到它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而其他的那些呢，你不再使用的、不喜欢的、不舍得扔掉的东西，其实都应该让它们流通出去，让它们流通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手中。真正的浪费是没有物尽其用。作者李娜建议，用空间的大小限制物品的数量，用物品的数量来限制人的欲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把家里进行收纳整理。很多人以为整理和收纳是一回事儿，其实整理不等同于收纳，先有整理后有收纳。整理是根据关系有意识的取舍物品，收纳是对整理后留下的真正需要的物品进行分类排序。了不起的收纳者作者呢，很聪明的建议，把家里的物品呢分成七大类别：衣服类、书籍类、文件类、入口类、清洁类、小物品类、纪念物类，按照正确的顺序，每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一个类别的彻底整理。首先，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收纳需求，这一点至关重要。每个人的收纳需求都不同，可以从家居、衣物、鞋子等方面入手，逐一分析自己的收纳痛点。其次呢，制定收纳计划，不要心急，收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整个收纳计划分解成小目标，每周或每个月专注于解决一个区域的问题。另外，合理的利用收纳工具，市面上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收纳盒、挂钩、袋子等工具，可以帮助你整理物品。 尽量选择透明有分隔槽的收纳盒，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里面放的物品，也不容易搞乱。最后养成一个好习惯，收纳不仅仅是整理物品，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每个物品使用完毕之后，应该及时归位，保持室内外的整洁，不断培养整理物品的乐趣，使整洁成为你生活的一种习惯。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东汉末年，有一个叫陈蕃的人，他胸怀大志，学识渊博，少年时呢，他就发奋读书，以天下为己任。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薛勤来到他家做客，看见他们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满地脏乱，就问他，你怎么不打扫一下院子招待客人呢？他说，大丈夫处事当扫天下，安是一屋乎？薛勤当即反对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听了之后无言以对，从此呢，他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最终成为大才。老祖宗代代都有晨起打扫庭院的良好传统，打扫房屋也是勤劳的传承。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会给人带来由心的愉悦感。作者在书中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一套高效整理五步法。第一，明确目标，告别抽象，将需求情景化，就是明确自己整理的目标是什么。他首先应该满足生活的需求，每个生活场景有着不同的需求，整理是要做到为生活的便利和舒适而服务。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同，需求也会不同，那么整理的目标一定是以家人为单位来进行用心规划。第二步呢，是规划，巧用方法设计空间布局，了解了家庭成员的需求，来制定有效的整理方案。第三步呢，就是整理，叫分类筛选，留下真爱。对家里的物品进行分类，哪些东西是自己以后不会用的，在整理过程中将其丢掉；哪些东西是使用频率较低的，哪些东西是使用频率过高的，那么这类方法就是断舍离。第四步呢，就是收纳定位，有效收纳物也有家。物品呢有自己的用途，将物品的属性进行分类，能很好的帮助整理。厨房用的放在厨房内，餐厅用的放在餐厅内或者是厨房内，娱乐区域的用品呢统一归纳到一起。第五步呢，就是归位，用完后归位，告别复乱，哪儿拿的就放回哪儿，下次呢还能继续使用。据说每个人每天要花30分钟在找东西上，因为我们的东西不知道被自己收纳在哪儿了。作者说，收纳收的其实是秩序，把东西整理清楚了，理整齐了，莫名的就心里很舒服。作者说，这是秩序感，秩序感给人带来平和喜悦。家庭空间的打造当然应该随心所欲，顺应自己的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无论怎么布置，收纳工具和收纳技巧还是需要借鉴学习一下。以书中第六章内容，整理达人必备的收纳工具和收纳技巧为例，先看一下必备的收纳工具，分为衣橱、配饰、图书、文件、厨房、餐厅、卫生间、儿童房、储物间等必备的收纳工具，还有神奇的一物多用工具。这些工具呢，在书中都配有大量的精美图片，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收纳整理好的空间井然有序，物品呢是目光所及，随手可取，不用为临时急用找不着而抓狂。在必备收纳技巧章节，作者详尽讲解了 T 恤、毛衣、开衫、秋衣、秋裤、内衣、裤子、袜子、内裤、打底裤、围巾、丝巾、床品四件套、被子等等折叠的方法。经过巧妙的折叠手法，不仅改善之前直接简单堆放容易凌乱的感官，还可以大大的节约空间，使得衣橱的利用率极大提高。书中用到的所有的

0: 整理中获得。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0: 整理东西的时候，经常不明白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怎样才能做好断舍离呢？这本书中也分享了筛选的过程：一，从扔掉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开始；二，运用五大原则选出心动好物。这五大原则是需要、心动、舒适、适合，还有适量。这都以关注自身的内在需求和情感体验为主，而不是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第三，提升断舍离的三大心法：舍弃有形的、无用的物品或不心动的物品，来换取自在的生活。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需要您不断地去摸索，不断地去实践。慢慢你会发现，家的样子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反映出来的是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个人品味和生命状态。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学习很多实用的收纳技巧，比如折叠衣物的方法、利用墙壁空间的技巧等。通过学习小技巧，把收纳变成一种享受。我想，收纳整理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在收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合理地分配空间，如何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如何把不同性质的物品进行分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生活智慧。当然了，收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而收纳正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方式。通过收纳，我们可以把家里的物品整理得井井有条，让家变得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收纳还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了不起的收纳者》，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有爱的家。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

0: 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北海依兰堂经过修缮，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9: 其实依兰呢，就是水波纹。
8: 这组以堂与斋为主饰的建筑群，又蕴含着怎样的儒家文化？
9: 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啊。
8: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海秘境，唐斋相依。北海公园是我国现存历史上建园较早、保存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园中琼华岛上的依兰堂，建于公元175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组建筑。清代乾隆皇帝曾写过一篇《塔山北面记》，文中详细介绍了琼华岛北坡的建筑和风光。讲到依兰堂的时候，写道：“盖山之北，以堂与斋为主饰，而围堂与斋北临太液。”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北京农学院学习园林设计的同学们，为了研究依兰堂，成立了一个研学小组。 之前的旅行，同学们了解到这组建筑乌包山的特点。今天，同学们再次走进一兰堂，想要好好了解一下它的主体建筑堂与斋。本次旅行的嘉宾仍然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张凤吴。
9: 我们马上就到了倚兰堂的正宫门啊。其实倚兰呢，就是水波纹。孟子里面提到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他想讲的是，我们在观察水的时候，要观察它的水波纹。深层含义是想告诉我们，人做学问要追求根本，要去探究学问的真正的含义。然后做人也是一样，要追求自己的本真。
1: 以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呢？
9: 对，以前其实是一直是当做一个仿膳，也就是餐馆，然后也是维持了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它为了维持餐馆的运营嘛，像屋面呀，包括我们说看到的门窗，乃至地面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而且残损病害比较严重。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其实跟整修之前应该说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一种改变。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恢复它原有的历史的风貌。所以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应该说是焕然一新，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回复它历史的真实的一个景象。来，我们往下走。
10: 倚兰堂的这个院子在整个倚兰堂的位置中，它是处于什么地位呢？
9: 核心的地位。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其实它就分成了一个三组院落并置的一个格局。其实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进院直对的是白塔？那它跟白塔是成为一条轴线的。我们讲倚兰堂是中所，这边有东所和西所，这样一个三所并置的格局。那你们猜猜啊，就是我们说倚兰堂这个建筑群是不是中轴对称的呢？
10: 啊，它不是中轴对称的吗？
9: 这个问题先给你们留着，我们稍后再揭晓。来，我们进屋看看。
8: 整个倚兰堂建筑群自北向南可分为三层，最北一层为临水的檐楼，中间一层是以倚兰堂为中心的三组院落，它们呈长条状分布。最南一层为后院，是在假山石上构建的一组建筑。塔山北面记中说，有壁罩楼远翻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意思是说，壁罩楼与倚兰堂，远翻阁与道宁斋两两相对。在这组以堂与斋为主室的建筑中，堂是对外的礼制空间，突出严肃和秩序感；斋是对内的独处空间，更强调个人活动的私密性。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倚兰堂，精美的装修与陈设让人非常惊喜。
1: 老师，倚兰堂修缮的难点在哪儿呢？
9: 其实我可以拿张照片啊，我们看看，这个是修缮之前的。我们看到这个空间的格局，虽然柱子还在，但是里面的装修完全不一样。包括这面墙，当年在修缮之前，我们进到现场看到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啊，就是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原状。所以我们后来就查阅了很多的文献，尤其是样式列图档，还有陈设档。今天我们看到的里面的家具部分还有装修部分，是从这两套文献里面得出来的一些历史依据。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隔断啊，包括像这些墙啊，我们说分隔这些空间的这些碧纱橱啊、落地罩啊等等，这些都是来源于样式列图档。那我们看到挂的这些匾帘啊，还有放的这些器物啊、宝座呀，以及背后的屏风，那这些来源于陈设档。所以幸好有这两份档案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这样一个景象。
8: 倚兰堂正中的匾额“天镜开莲”，是说太液池如同首饰盒上的一面镜子。匾额下方是楠木包厢床，床上布置着手工织绣的宝座，宝座后的屏风上正是乾隆皇帝的《塔山北面记》。
11: 倚兰堂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9: 其实我们看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倚兰来自于孟子提到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创作者其实就是乾隆皇帝啊，坐在这个位置来看我们的太液池，它是中所， 居中的这样一个主殿，那么其实是一个皇帝读书然后赏景的这样一个重要场所，更多的还有一个君子比德的一个场所，他也要问天下的礼政是否恰当，然后自己的行为是否满足作为一个皇帝的标准，所以是这样一个空间。
8: 明代造园家纪成在《原野》中讲到堂的作用时说，堂者当也，未当正向阳之屋，以取堂堂高显之意。作为整个建筑群最核心的建筑空间，依兰堂是皇帝宴请大臣的场所，这里位置极佳，可以前湖垂钓，后堂烹食。清朝的很多文武大臣和来华使节都曾经在这里得到过皇帝的宴请，比如欧洲画家郎世宁就在此参加过皇帝的宴请。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离开依兰堂，前往西侧的院落道宁斋。道宁原出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至以道宁，是说一个人的意志要符合道法，才能求得内心的安宁。
9: 看，我看看这个修缮之后的

0: 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装修也是非常的精致的。
1: 老师，您看这个二层楼还挺别致的，
0: 对，
1: 在以前的园林好像很少出现过。
0: 这种格局啊，在皇家园林里面称仙楼。
1: 哦，
0: 它特指的是皇家的这种宫殿楼阁，这种屋中的小屋
1: 啊，
0: 或者是屋里面的层楼。
2: 嗯，
0: 那其实就是把我们说看到的空间，然后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分割，给我们渲染出来一个两层的这样一种活动空间。
2: 嗯，
0: 那往往这种仙楼都会有像礼佛呀，包括听戏呀，还有像那个藏书的这些功能。
2: 很精美，
0: 对，而且装修的话会更加的多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低层次的变化。除了到您家之外，像故宫里面的养心殿呀，还有像畅音阁的大戏台呀，都有这种仙楼，一下子丰富我们空间，包括让我们的装修更具层次感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它模仿的其实就是仙山楼阁这样一种意境。
3: 中国古人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对室内空间的隔断或划分往往非常灵活。经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出来贾府时，贾母安排说道：金江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做一番安置吧。套间暖阁是在房间内隔断出来的小空间，内设炕褥，密闭性好，便于取暖，故称暖阁。碧纱橱是内檐装修中隔断的一种，往往用碧色的纱糊成，所以叫碧纱橱。在道宁斋，除了仙楼这种分隔出来的二层空间，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不同功能的小空间。
0: 其实用的手法很多，就是我们一般说四柱围成一间，对吧？所以可能我们看到这进深方向其实只有一间，那可以通过这种分隔的方式就可以分隔出三间来，
2: 暗藏玄机。
0: 对对，其实学建筑设计的话就会感觉中国古代建筑看似好像很枯燥，其实它在内檐里面是有多种变化的，就重新把我们的空间再去打散，然后再去分隔。
2: 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像如意的纹饰，还有那个像同心锁那种感觉。
0: 对，你像这种我们说这个如意纹啊，包括还有上面的一些花啊，其实都是乾隆时期常用的一种做法。
1: 老师，这个对联为什么是两重叠着的呢？
0: 不管是宗教建筑啊，还是说园林建筑里面，对联可能不是一副对联，是有多幅对联，然后甚至有几幅对联，然后在不同的位置去悬挂。其实这两个楼的话也是上下檐都可以去挂这个对联，包括匾额楹联。
2: 如果后边那个绿的不挂就有点空感觉。
0: 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包括我看到它的对联还有就是绿红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
0: 对对，这个所谓衬底啊，这个颜色本来在我们说这个室内的变化是比较多的。
1: 这个室内色彩这么丰富明艳，但是却看起来并不冲突和突兀，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会发现古人在用色上还是非常多样的，而且选取了很多我们一般人的欣赏水平来说都是很能接受的颜色，就是我们说的木装修，它这是以木本色来出现的，所以它基本上给整个房间就已经做了一个底色的处理，它是比较清新和淡雅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颜色变化比较多的像楹联啊这些变化，那么在整个大的基调背景下，你就不会觉得这种跳跃的颜色显得突兀了。其实室内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当做一个画面来看，那么我们看宫廷画里面就会有专门画室内装修的，像雍正的十二美人图其实画的就是室内的这样一角。那我们看那些美人或者说她的妃嫔这个服饰会更丰富，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跳跃。其实这个我也觉得反映的是古人在室内的这样一个审美在用色上的一个尺度把握吧。
3: 道宁斋的装修和陈设整体体现出乾隆时期的风格，正中间的屏风是一幅织绣山水画，室内装饰以红、绿、蓝为主的大胆用色，华丽却不失典雅，这种用色美学应用到今天的室内装修中依然不会过时。离开道宁斋，同学们来到院落一角，张老师拿出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修复前后这里的变化。
0: 我们看这个照片， 就能看出来这一角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在2016年他们腾退之后，我们进场会发现这个现状的残破程度
4: 特别破旧，
0: 至少有20年以上就没有做大的干预啊。因为很多部分他要觉得这个景观效果不好，他就用一些板啊或者什么遮挡起来。修缮工作量非常庞大，
4: 对，
0: 几乎啊每一个建筑都有像这个程度的破坏。
4: 嗯，
0: 所以这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要有充足的依据，我们才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些改变。包括你看现在这个下面它是石板，就是现在的很薄的石板，那我们就全部都拆掉，恢复成这个台邦砖。
4: 哦，
0: 这都是历史有记载，而且有照片都能看出来的。整个院儿你没发现它是封闭院？
4: 哦，
0: 所以一旦下雨水落下来，水去哪了？其实水通过这个暗沟汇到一起，流到了北侧的那个太液池里面。
4: 排水系统。
0: 对，当时我们就做了调查，结果刚好挖出来排水系统，就证明这院儿里面水是往太液池里走的。
3: 关于一兰堂流水的去向，塔山北面记中写道，至秋冬时掰岩而出，为瀑布，沿溪附和而归墟于太液之郭。意思是说，小昆丘亭东侧流出的瀑布一直流到前院的一兰堂，最后流进了太液池。同学们转身回看道宁斋对面的远帆阁，这是一座2层楼阁，
2: 这阁楼也非常的大。
0: 到您家里面往那边看的话，其实它会显得有点压抑，就一下子把你的视觉景观就控制住了。但是你要是换个角度想，其实它更多的是要登到层楼以上去欣赏太液池，这并不是为了让你欣赏这个楼，而是让你登临这个楼去看太液池的
2: 不同的观景体验。
0: 对，我要上那个楼阁上面去登高远眺，这是古人的一个追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坐在屋里面看外面的景观层次，远景、中景和近景，这个一下子就把这个心胸变得就很开阔。所以对于北海来说，太液池是无论任何地方他都希望能够借景的，是吧？他都希望能够看到它，然后一下子这个心情都会有所改变。其实我们刚才在进门进正宫门 B 罩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远帆阁跟 B 罩楼长得非常的近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姊妹篇。
2: 对对，
0: 对吧？就是一式二份的这样一个做法。
2: 对，
0: 那么它带来的作用就是把我们 B 罩楼的轴线进行了一个弱化。
4: 哦，
0: 对吧？刚才我们说在看倚兰堂院的时候，清晰能看到白塔、 B 罩楼和倚兰堂形成的这样一个轴线。
2: 嗯，
0: 那么到这个院落之后，我们会发现到宁斋和远帆阁又形成一条轴线。
2: 嗯，
0: 就会发现岩楼整组它是没有居中的轴线的。
2: 嗯，
0: 对吧？那这样一下就削弱了白塔它创造一条轴线关系，所以就打破了我们说看似完全中轴对称的这种做法。
2: 感觉，
0: 对对对。
3: 远帆阁与碧照楼的形制相似，它们的位置正如塔山北面记中写的那样，有碧照楼、远帆阁分置其间，各对堂与斋之中。到这里，同学们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原来整个一兰堂的布局设计并不强调传统的中轴线，反而是要弱化它，最终形成一个以白塔为中心，若干建筑散布于北坡，如众星拱月般的总体布局。
0: 他把这种僵化的这种布局方式就一下变得非常的灵活。
2: 嗯，
0: 而且就把我们的视线中心由白塔和下面的碧照楼开始分化到一个远帆阁，形成一个，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叫岩楼，其实就是既表达了一个延伸的概念，也表达了一个现状的一个布局。
2: 嗯，很高明的手段，
0: 目前来看是个孤本，很少见到这种布局的方式，
2: 别的地方没有这种。
0: 对对，尤其是这种层楼的做法。

古代建筑师的高明与智慧让同学们敬佩不已，登高远眺又会看到怎样的美景呢？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登上远帆阁的二层，只见水面上波光潋滟，五龙亭、西天梵净等景观散布于北岸，整体形成了塔山北面记中描绘的胜景。南瞻苏堵，北俯苍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营造出一派道家文化中海上仙山的意境。然而行走其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深厚的儒家文化，一览观水承载着孟子

0: 探求根本、追求极致的思想。毕兆楼原出日月无私照，表达着孔子大公无私的济世情怀。道宁斋则暗含着遵循道法与内心安宁的隐秘关联。这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合，让同学们与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对话。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翻腾的身姿，水花消失的秘密，跳水运动员是如何练就这般神奇？奥运的舞台上，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摘得桂冠，成就传奇？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水花消失术。2024年4月20日，跳水世界杯刚刚结束的第三跳中，中国跳水运动员王宗源向本届3米板跳水项目的最高难度动作发起了挑战。然而，在他入水时却出现了失误，身体失衡砸在了水面上。要知道，

0: 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与奥运会、世界游泳锦标赛并称世界跳水三大赛，这样的高水平赛事汇集了各国的跳水悍将，仅仅一次失误就有可能带来失利的后果。而此时又是三米跳板的总决赛，现场观众十分担心，总决赛的压力加上第三跳的小失误，会将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心态击垮。此时，王宗源站在三米跳板上，目光压低。随着比赛开始的提示音响起，他从容地做起了起跳动作，几乎是一瞬间扎入了水中，场馆内立刻爆发出掌声和喝彩。这一跳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无论是空中的动作还是入水的处理都近乎完美。王宗源顶住了压力，不仅夺得了跳水世界杯男子三米板的冠军，也锁定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2024年夏天，奥运圣火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熊熊燃烧，备受瞩目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也如约而至，以陈芋汐、陈红婵、杨浩、王宗源、陈艺文、昌雅妮、练俊杰等人组成的中国跳水队，再次向奥运会这一体育界的巅峰竞技舞台发起冲击。过去的40年，中国代表团共参加了10届奥运会，而中国跳水队每届都保持有金牌入账，累计47枚金牌的辉煌战绩，让中国跳水梦之队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1: 每届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一定是很多人的必看项目。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咱们国家的跳水成绩可以说是一骑绝尘。高敏、伏明霞、吴敏霞、郭晶晶、田亮等奥运冠军累计为我国摘取了超过40枚金牌，而且很多常常关注体育赛事的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国家的跳水队宛如常青树，总会出现优秀的年轻一代跳水运动员。2021年8月5日，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跳水项目当中出现了两张新面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小姑娘陈芋汐和全红婵，决赛中他们在第一轮保持住了优势，可第二轮刚刚开始，为了加大动作难度系数，陈芋汐出现了小小的失误，只拿到了76.80分。如果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正常或是超常发挥，中国跳水队的分数很可能就再也无法赶超了。此时所有的压力都涌向了这届奥运会年龄最小的选手，14岁的全红婵身上。站在10米高台上，全红婵表情严肃，观众的心脏也跟着他的动作激烈地跳跃起来，生怕这一跳出现什么问题。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入水时的水花大小大概是咱们最容易看懂的热闹了。全红婵于空中完成了转体，入水时的水花有多大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还没有咱们下饺子的时候大，就连解说员都直呼，就看裁判能不能找出扣分点了。果然，7位裁判全部给出了满分。最终，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上摘得桂冠，同时创造了女子10米台单场最高得分纪录。咱们国家的跳水运动员总会像这样，频频在大赛当中表演水花消失术，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1972年8月，奥运圣火在德国慕尼黑点燃。没有人想到，在男子三米跳板跳水项目中，观众将看到无比神奇的一幕。当苏联运动员弗拉基米尔·瓦辛站上三米跳板时，他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只见他轻盈跃起，在空中完成翻转动作后，笔直地刺入水中。那一刻，现场观众惊愕地发现，与其他国家运动员入水时激起的水花完全不同，瓦辛的入水十分安静，仿佛施展了一场水花消失术。当观众从这场视觉魔法中回过神来，现场评委已经无一例外地打出了满分，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优美。

0: 跳水动作，尤其是入水过程中几乎看不见的水花，给所有人带来了震撼。随后的日子里，各大报社纷纷对此事进行报道，有的甚至用上了苏联运动员的水花魔法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瓦辛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跳水瞬间。这一跳让人们对跳水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国际奥委会更是从这时起萌生了一个念头，考虑将压水花纳入到跳水项目的评分标准中。
1: 其实在苏联运动员瓦辛这一跳之前，跳水运动的规则可以用简单粗暴来形容，有一项指标甚至从跳水起源时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如今呢，在大英博物馆的角落陈列着一只制造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时期的酒杯，在这个杯身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头朝下，双手并拢，腿自然分开，做着跳水一般的动作。类似的形象在古希腊时期的文物当中并不罕见，它似乎向后世的人们诉说着跳水的初期体验。但是古希腊人为何要从高处扎进冰冷的海水当中，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录。很多历史学家考虑到古希腊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推测呀，这历史上的第一批跳水者很有可能是因为需要在海中捕鱼或者是捕获海绵，才练习起了这么一个一猛子扎进大海的入水仪式。当然呢，也有人怀疑啊，这恐怕是当时在海上漂泊的旅人无聊解闷时候的游戏。虽然跳水活动的初衷仍然未知，但是它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开来，跳水运动或者说是这种扎猛子式的跳水啊，最开始就是在红海、地中海沿岸港口特别盛行，很多码头工人、船工、渔民在陡峭的岸上和桅杆上跳水，那个时候根本不讲姿势，谁胆子大能够从最高的地方跳下来，谁就是英雄。
0: 1871年，在泰晤士河畔，英国人举办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跳水比赛，规则简单，谁敢从最高的地方跳水并在空中做出花哨的动作，谁就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在十几位参赛者中，有一位名叫乔森的美国人最为疯狂，他站在了距离河面40多米高的伦敦桥上，随着一声哨响便飞身扎入河中，空中的他还做出了一些翻转动作，仅仅一瞬间，扑通一声巨响，水面上立刻激起了巨大的水花。不久后，乔森终于在岸边浮出了头，他头晕脑胀，身体使不上劲儿，眼见没有生命危险，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将他围住庆祝了起来。从此跳水运动有了最为基础的雏形，从高处跳下来扎入水中。
1: 虽然这个叫乔森的美国人从当时没有人敢挑战的40多米高的位置跳入水中赢得了比赛，但是在赛后与周围激动的观众截然相反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此时的他眼神像是无法聚焦，浑身上下使不出任何力气，疼得无法站立。在现场观众的帮助下，他被送到了医院，检查的结果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乔森的双脚以及腿部都出现了严重的骨折。大约一天的时间，他才逐渐清醒过来，医生严肃地告诉他，从40多米高的位置跳到水中能够活下来，这真的是一个奇迹。乔森无法理解为什么从高处跳水会导致自己全身骨折呢？
0: 原来早在1845年，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乔治·斯托克斯就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并且被纳入到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材中。水作为流体，具有着强烈的冲击力。斯托克斯发现，当物体以高速撞击水面时，水流对物体施加的阻力会变得非常大。高速撞击水面的人体会受到水体的巨大阻力，就像是高速奔跑的马车撞上了一堵墙一样，人因为承受着水面的阻力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停下， 但此时瞬间刹车时的加速度能够达到重力加速度的上百倍，而普通人在短时间内能承受的加速度只有重力加速度的九倍而已。也就是说，在高处跳水，入水时的重力加速度之大，甚至能够瞬间将人体的内脏和骨骼挤碎。听到了医生这样的说法后，乔森回忆起自己在入水的一刹那，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接下来就是彻骨的疼痛。如果医生所言属实，那么乔森为何能捡回一条性命呢？金硕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他曾对跳水过程中运动员的受力进行过科学分析。针对乔森跳水受伤的原因，金教授给出了解释。
2: 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以从这么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呢，一个人从高空下落的时候，他在刚要落到地面或者水面的时候是速度非常大的。当我们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时候呢，这个人落到地面的时候，比如说十米的高空，他下落的时候，他所有的这种重力的势能都会转化成他的动能。那么当十米高空的时候，下落到地面的速度大概是14米每秒，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50到60千米每秒。那么说到风力的话，就相当于7级的疾风，是可以把人吹走的这种风。那如果要是从40米的高空的话，可想而知它的速度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28米每秒，也就是相当于海豚啊在这个水里高速的去游动的这样一个速度。另外呢，我们说如果这个落体啊落到水面也好地面也好，它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速度，当这个速度降为零的时候，那一定要受到地面或者水面对它的一个力的作用。那这个力到底有多大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物体的质量有关，另外跟它下落的速度有关，最重要的跟地面或者水面接触的这个时间有关。时间越长，那所受的力就越小。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消防员啊，当他去救援，比如说有火灾啊，从高空啊10米高的这个楼层啊去救援的时候，你会看到经常有地面铺的这种气垫啊，使得这个人跳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它会增加它的作用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它的力就很小了，那就说保护了这个人在落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刚才说40米高空落下来的这个人，他落到地面和水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啊，假设是60公斤的人，他从40米高空落到地面的时候，那它跟地面的作用时间是非常短的啊，这个短的时间大概是0.005秒。那么我们可以换算一下，当它与地面接触的时候，受到地面的这个作用力大概是48万牛顿的力。那我们换成这个千克力呢，就是4.8万千克力的作用。啊，这个什么概念呢？在我们拳击比赛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泰森这一拳出去的话，大概是3600牛顿的力，也就是360公斤力这么大。那一个成年人啊，如果他要说从医学的这个统计来说啊，如果他的骨骼受到了600牛顿的力，也就是说60千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骨折。那说到水面，水面的话，我们知道水呢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那么当物体遇到水面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只能是被排开，并不能被压缩。那相对于跟地面接触的话，作用时间要比0.005秒要长，那大概是0.3秒这样一个数量级。那我们再换算一下，40米高空啊这样一个落体，比如说60公斤，当它与水面接触是0.3秒的时间的时候，大概要受到水面对它的这个作用力有8000牛顿的力。那我们换算一下，就是800公斤力的作用。那大家去折合一下的话，就是说人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危险。那跟我们入水的姿势还有关，比如说我们竖直跳下和水平跳下啊，平躺的跳下，大家去想，平躺的话，它对水面的这个压缩的作用相当于水更不容易被排走，那也就是说受到水面的这个力会更大，也就是说你平躺着入水比我竖直入水危险要更大。
0: 乔森这一打破历史记录的危险跳水，虽然得到了英国各家报社的称赞，但在对他伤情的后续报道中，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盲目从高处跳水对人体带来的危害，其中就有着国际泳联的工作人员。原来 由于跳水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逐渐成为很多寻求刺激的人们非常喜爱的运动。

0: 动。此时的国际泳联正谋划着将跳水运动纳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而乔森的遭遇让人们重新审视起了这项运动。
1: 不讲姿势、没有技巧的从高处往水中跳，肯定会对跳水者造成致命的打击。不夸张地说，就相当于是直接跳到一片水泥地上。国际泳联的工作人员只能再去寻找其他的比赛形式。一本1877年出版的《英国乡村运动》的书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约翰·亨利·沃尔什的英国人，他在书中写道，有一位叫杨的男士在1870年跳到了约17米远的水域。这种比拼跳水后自然滑翔距离的跳水运动被称为水上跳远。今天的我们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有点理解不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个让我们感到似乎难以理解的运动方式竟然真的成为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并且有一个名字叫高度跳水。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圣路易斯举行，在这届奥运会当中，美国运动员威廉迪基从10米跳台上一跃而下，然后在水中按照规定没有进行任何游泳动作，仅仅靠着跳水前助跑的初速度滑行到了19.05米，因此赢得了金牌。这是高度跳水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舞台，然而也是最后一次。原因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了，比赛结束之后，观众的风评几乎是一边倒，觉得这种运动和跳远差不多，在水里滑行你给谁看呢，根本不具备观赏性。因此高度跳水项目就再也没有登上过奥运会。
0: 跳水运动是怎么从只看高度的勇气式竞赛发展成了现今我们看到的拥有各种花式姿态和入水效果的跳水运动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项流传至今的运动，体操。体操的起源很早，早在欧洲的中世纪，竞技体操就被细分了出来。在赛场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体操运动员们以灵活轻盈的身姿展现着各种高难度动作，然后稳稳地落地，看似轻松，实际上这是一项风险性相当高的运动。不管是在正式比赛还是在平时的训练中，体操运动员们都要面对坚硬的地面来作为最终着地点，若有失误，轻则骨折，重可丧命，因此平时训练的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体操教练和运动员们都在思考，除了规范动作，还有什么办法能降低训练风险，从而为正式比赛保驾护航呢？
1: 19世纪中后期，令全民陷入疯狂的水上跳远，也点燃了体操运动员血脉当中的激情。于是，德国和瑞典的体操运动员先实验了一把。夏季，他们在海岸边设立了一些具有一定高度的跳台，然后从离开跳台到入水的这段时间里，在空中完成各种精细的体操动作，比如扭转身体、翻筋斗等等。最后以水作为较为安全的着地点，体操运动员的突发奇想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被融入了各种优美动作的花式跳水运动很快就盖过了之前的水上跳远的风头，而以高台跳水的方式进行风险性动作训练，这样的训练方法也很快招来了大批的青睐者，这项新式运动活动迅速传入英国。1893年，英国人在高门池塘修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为高台跳水训练而设计的跳台设施。有了乔森的前车之鉴，高台跳水的高度只修建到了距离水面10米。2年后，英国皇家救生协会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高台跳水比赛。也正是这次精彩的比赛，将跳水的形式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0: 这次比赛分为5米和10米两个高度跳台，起跳方式分为立定跳和跑步跳。首先踏上跳台的是奥托·哈格伯格，他站在5米高的跳台上，面对观众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稳稳地起跳。在空中，他的身体迅速蜷缩成一团，在空中翻转一周后，随即展开了双臂，像一只燕子一样飞身扎入水中。人们纷纷为他在空中展现出的优美姿态惊呼。紧接着，毛里奇走上了10米高的跳台，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背对观众的起跳方式。只见他在跳台末端一跃而起，在空中他巧妙地完成了翻转两周的动作。整个过程中，他的身体保持完美的平衡和控制。当他以优雅的姿态入水时，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场比赛之后，奥托·哈格伯格和毛里奇的精彩表演不仅深深印刻在了观众的心中，后来更是将这种花式跳水的概念正式引入竞技比赛中。而这些各式各样的站立方向、翻腾周数、空中姿态，也在这种跳台跳水被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被国际泳联编成了用数字和字母替代的代码，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205B、307C、5255B。以三位数的代码为例，第一位数代表运动员起跳前站立的方向，一是向前，也就是面向观众的方向；二是向后；三是反身；四是向内；六是臂力，也就是用双臂支撑着倒立跳下。而第二位数代表的是有无飞身动作，一是有，零是没有。第三位数代表的是翻腾周数，一是半周，也就是180度；二是一周，也就是360度，以此类推。字母则代表跳水运动员在空中的四类姿势 ：A 是直体 ，B 是屈体 ，C 是抱膝 ，D 是任意姿势。而在四位数代码中，第一位数则表示的是转体或是臂力，后三位数以及字母分别表示翻腾方向、翻腾周数、转体周数以及空中姿势。
1: 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跳板跳水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跳台跳水被要求以完成指定动作的形式来进行竞技比赛。评委们会根据运动员的动作完成度、技术难度、美感以及水花的溅起情况等因素进行评分。善于从高处跳下的瑞典人垄断了跳台项目，而德国人和美国人在出现的跳板项目上争夺激烈。他们在奥运会上对跳水金牌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垄断，直到1986年第五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一位中国运动员站在3米板上，凝神静气，瞬间跃起，在空中他灵活调整身体姿态，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位，展现出超凡的技巧。入水一刻，他像一根针笔直插入水面，几乎没有任何水花，全场观众为这完美一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就是被誉为跳水皇后的高敏。这一跳不仅令高敏获得了第五届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板跳水冠军，同时创造了世界锦标赛历史最高分。2年后的汉城奥运会，高敏又以580.90分获得了跳板跳水金牌，为中国迎来了第一块跳板跳水的金牌。而高敏的秘密武器竟然是一场场我们从未了解过的水花消失术。也就是从这时起，国际社会开始惊讶，中国跳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0: 1973年，国家体委的一张委任状令所有人感到不解。去年刚刚参加完跳水比赛并在跳台跳水夺得冠军的徐翊鸣，竟然被任命为中国跳水队的主教练。要知道，这位运动员虽然在跳水领域颇有建树，可他的教练生涯只有半年，参加完比赛便退役的他，只做过广东跳水队的主教练。为何国家体委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任命一个新人教练承担重任呢？原来，自1972年，苏联跳水运动员神奇的压水花技术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后，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国也希望培养出合格的跳水运动员，而我们国家的跳水运动已经远远落后。 在跳水世界杯、奥运会等跳水最高水平的赛。

0: 或许正是凭借着这样一股坚韧的毅力，15岁的徐翊鸣
1: 虽然在徐翊鸣的比赛过程中，仍然主要以运动员在空中完成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作为主要的评分标准，而在1972年，他第一次看到了苏联运动员的动作后，就下定决心突破跳水技术的壁垒。可要想完成苏联运动员那样的水花消失术，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训练呢？徐翊鸣曾经对带教的运动员说过，在做高难度动作时，从起跳到动作完成再到入水，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影响到最终入水的状态，也就是水花的大小。说白了，水花的消失和前面一系列的动作都脱不了干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前面任何一个动作的失误都会造成水花的大量飞溅。原来徐翊鸣在此前的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就发现，往往自己会忽略的细节却成为了决定跳水成败的关键因素。
0: 在徐翊鸣还是运动员的时候，教练就告诉过他，看似不起眼的起跳过程尤为重要。当时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直到在一次训练时，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力量，刚刚跳起就发现距离板子太远了。这样的失误让他在一瞬间惊慌了起来，在短短1.7秒的时间后，他就因为背部斜着入水重重砸在了水面上，砸得后背生疼。从这少有的失误当中，徐翊鸣才真正理解了起跳动作对于跳水的影响。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

0: 入场。
1: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2: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每天下午4点半至5点半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点歌。
1: 没错，就是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到的歌、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开心的和不开心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嗯，大家当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只为你动心，点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好的，没问题，
1: 待会儿就给你放。你今天点的这首歌跟你平常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哎。
0: 什么时候让两位小宝贝可以点歌哈，
1: 是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是不是她的
0: 我们都可以满足的，
1: 是不是这首歌会不会是她的小宝贝点的？
0: 嗯，我不知道哎，我只能这样问疑问，然后抛出我的疑问啊。欢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歌手啊，都可以私信给我们哈，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1: 对，今天呢大概还有3到4首歌的样子，如果想听歌的朋友赶紧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按照顺序给大家安排一下。
0: 昨天晚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熬夜了哈。
1: 对，今天我们的世界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就已经正式的落幕结束了，
0: 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1: 对，
0: 再战就是4年了。
1: 再战，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到4年好快呀，再等到下一个4年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对吧？
0: 还在工作，
1: 还在工作。但是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还会为你喜欢的球队熬夜助威呐喊吗？还是说已经没有这种精气神了呢？
0: 嗯，虽然昨天我没有看球赛，但是我的精神上是陪伴的，还是失眠了哈。
1: 对，
0: 也相当于看了一场球赛。真的，今天我早上起来开始刷朋友圈，几乎刷的内容全是关于世界杯，关于大家对他的一个感悟一个感想，就是说以前陪伴4年前，在8年前每一届世界杯，
1: 对，
0: 然后再期待下一届的世界杯。
1: 对，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充满遗憾的，但是你想这就是世界杯的传承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在年轻，对不对？
0: 这个句话适合任何场合任何行业，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就是人不可能永远在你闪闪发光的顶点上，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我昨晚看了比赛，我觉得对方真的是西班牙，真的踢得非常的好
0: 啊。我是没看啊，因为我从未看过一场球赛，就今年的
1: 没有看过。
0: 今年的一场我都没有看过，但是肯定是我们有听众是熬夜看的。就我记得我们有个叫刘建宏，
1: 对，
0: 冰封王喵说想听冷静的岛屿。哦，没想到这首歌竟然是你喜欢听的风格，冷静的歌，
1: 他可喜欢了。
0: 真的吗？他的现场其实也还可以，就比较缓，但我觉得我更喜欢，就如果他的现场的话，一定要有氛围感极强的落日啊，或者晚风啊，千万别天超级热去听。
1: 那个会影响那种体验感。
0: 那我们先放一首只为你动心点的姐姐
1: 妹妹站起来，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就结束了。这个是陶晶莹版本，我有看过电视版的这首歌，就是刘亦菲、刘涛，然后还有那个演华妃娘娘的蒋欣，
1: 他们现场版吗？
0: 一起唱的，
1: 我听的就是陶晶莹版本，还有当年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
0: 哦，
1: 他们一起。
0: 我记忆错乱了，
1: 错乱了是吧？我听的是范晓萱。哎呀，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
0: 好像又是。我等会儿下播之后哈，我要查一下，
1: 还蛮甜蜜的一首歌，很可爱。最近也是暑假出游的非常集中的一个季节，对吧？然后出去玩，你知道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太巧合了。
0: 啊，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巧合到大家都非常震惊，包括当事人也是非常震惊的。
1: 无巧不成书，连自己都震惊了。就是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上海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闲聊竟然发现我们是亲戚，
0: 哇，这很难得啊。
1: 对，非常非常难得。也就是说呢，茫茫人海十几日的人口，竟然在千里之外的泸沽湖畔偶然相遇，这样的血缘和缘分，我觉得真的是震惊到我们人人都很震惊的。对吧，
0: 一个程度了。就近日有一个上海的陈先生，他就是当事人哈，他分享了这段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陈先生呢，他先去云南出差，然后去看日出。他帮一位陌生游客拍照时，然后闲聊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的身份竟和自己印象中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慢慢的就重合上了，你知道吗？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唐大伯，然后这件事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
1: 对，而且就在7月16号的时候嘛，陈先生呢就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奇遇背后的渊源。在7月9号的凌晨6点的时候，陈先生呢在云南的泸沽湖看日出时，帮当时的一位游客拍照。那拍完之后嘛，就是聊一聊嘛，然后还互相加了一下微信，传照片嘛。然后在交谈之中呢，陈先生得知对方呢，他的祖籍是在浙江，然后现在定居台湾省的高雄市，而且也姓费，就这三点
0: 啊。跟陈先生此前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是吻合的。于是呢，陈先生就将照片与经过发给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就问他爸是否叫费云峰，就直接说出来了啊。于是陈先生就与费先生电话详细的核实了一些细节，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而且就是费先生的父亲，就是当事人要称他什么，你知道吗？大爷爷。
1: 大爷爷。不是叫，我看啊，对，
0: 因为他和陈先生的爷爷是亲兄弟。
1: 对，就是费先生的父亲，就是陈先生要喊他为大爷爷，因为这个陈先生要喊这个费先生为唐大伯。
0: 好，这个就
1: 是这个意思啊，
0: 类似于绕口令一样。
1: 对，
0: 就跳过了哈。就不跟大家详细的去说这上面的了。就是解放前他们俩的兄弟就失联了，大爷爷去了台湾省，而当事人的爷爷是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按辈分应该叫费先生大伯。
1: 对，然后呢，陈先生就捋了捋这种关系，然后立马将这个消息啊分享至家族群之后，群里都开始炸了。所有人都觉得啊，太不可思议了，
0: 特别巧
1: 啊，特别巧。他说我第一时间就跟他们说了，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巧合，就难以置信，很神奇。因为他说他们的家族群里面大概有20个人左右吧，对吧？
0: 就是有长，大家都知道，亲戚群里面长辈啊、同辈啊，都是一大家族的人。每个人，我觉得放作像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哈，我跟他也不是朋友，我也觉得非常的巧。当然，我们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这个事是真的太巧了，他们就说这机遇比中500万彩票还难。还有人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嘛，还有用了我那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念念不忘
1: 必
0: 有
1: 回
0: 响。
1: 你知道吗？其实在他们认亲的中间，他们还有一段小故事。就是当事人的父亲嘛，他自己也找出了费先生父亲于1991年寄来的信。 当时呢，就是这个大爷爷还托人带了$200。
0: 哇，你要想1991年的
1: 200美金
0: 。
1: 怎么？但是呢，虽然很巧合，但是也遗憾，因为他们两个在云南时因为行程冲突嘛，陈先生呢也没有很多的时间与费先生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然后大伯就说，下次再回大陆的时候，会到我们老家来看看我们。
0: 嗯啊，其实你想，他们已经有联系了，后续的就是常来常往，然后互相联系，这个友谊、这个血缘、这个亲情，它就永远不会断。
1: 对，然后很多网友说，这才是骨肉不分离，两岸一家亲。
0: 嗯，有一位上海的网友，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爸在看应聘者简历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爸爸是断联20多年的发小。
1: 哦，
0: 是什么概念？
1: 对，也很巧。然后，有一句话你说过，你记得吗？就是他看的他好朋友的子女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哪有什么故人之姿，原来是
0: 故人之
1: 子。
0: 就看小说里面好多都喜欢这样写。
1: 对对，
0: 还有朋友说，相信不久的将来，两大家子人就可以经常性的很方便的来往走亲戚了，快了快了，也是祖国统一哈。
1: 对，全两岸同胞都向往着两岸团聚不可分离。
0: 当然还有也有网友分享自己遇到的一些类似于巧合的事情，但是可能没有说由这个更为震撼哈。
1: 这个太震撼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老家他回来，或者你去寻找他，这还好理解一点，怎么就那么巧的两个人同时去云南去旅游，
0: 无巧不成书嘛。
1: 而且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第二天的早上爬起来去看日出的。他们俩同时去看了日出，在那个点还偏偏找了你来拍照。
0: 有没有可能就一家人他有那种感应？
1: 对，那如果你想，我们现在年轻人如果在现场找人拍照的话，可能我们已经不会再去加微信了，我们会通过直接手机碰手机，
0: 蓝牙或者蓝牙，通过传送。
1: 对，就不会加微信，但是呢他们就互相加了微信，在闲聊的过程中呢，还发现自己跟他所说的每一个点都跟自己印象中的听到的那些信息的碎片都能够完整的拼凑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0: 所以说你说人嘛，有时候出门在外都互相友好的交流交流。你像我之前看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都住在高楼，住在小区里面，就根本不像以前那样会串门，然后我家里做了吃的我给你烧点，你在家里做了我互相分享。因为现在的，而且现在新的小区都是一梯一户，基本上就不会串门了，就家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有的甚至说我就会

0: 回家我就想休息，不要打扰我。
1: 早出晚归，回到家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就感觉人情味较以往相比的话，可能是淡了一点。
0: 嗯，但你想你在外旅游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个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坐在同一辆高铁上或者同一辆大巴上，你们在聊天，聊你们当时看的一些场景，聊对这个城市的记忆，是不是有种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缘分妙不可言，是这样来感觉的。
0: 只为你动心说那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
1: 真的是
0: 说得非常好哈。
1: 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冰封王喵点的《冷静的岛屿》。我们来搜索一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旋律很美。
0: 冷静的歌我更喜欢听克林，
1: 克林我也挺喜欢的
0: 这首《岛屿》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岛屿》结束。哎呀，我又看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哈，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无巧不成书的故事。”还有广的话说：“好呗。”我有一个朋友，十几年前我和他去外地考试，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跟我一起吃火锅，然后谈心的时候，他吐槽他原来高中同学的往事，结果转头发现他吐槽的那个同学就坐在隔壁座位，当时差点尬住了，还好没听到。哎，隔墙有耳啊。
1: 这还没有隔一道墙，对吧？还在同一个火锅店。
0: 你这不是无巧不成书，这只能证明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1: 白天怎么说来着？
0: 不能
1: 白
0: 吐
1: 天
0: 槽，
1: 不说人，对吧？
0: 晚就放心里，晚上在被窝里面慢慢
1: 偷偷
0: 讲，
1: 讲，偷偷讲。
0: 不是，他是他跟他朋友，
1: 嗯，
0: 就没办法在被窝里跟他讲了，
1: 发信息讲。发信息吐槽，不要面对面说。
0: 发信息也有截屏的嘛，
1: 嗯，
0: 也是很有趣哈。易给我们留言，去
1: 他
0: 领
1: 说，
0: 了那个大礼包。两位主播下午好，上次中奖的大礼包拿回来了，谢谢。不用谢的，这是你们应得的，
1: 你满意就好。
0: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出题吧。
1: 我们来先送上第一道我们今天的福利的题目，
0: 然后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送给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就给千年老二
1: 一个机会。
0: 我跟你说，不管在排名啊，然后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二，有时候你觉得，特别是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哈，排在老二真的是被忽视的那一个，
1: 就前面有哥哥姐姐，后面有弟弟妹妹，夹在中间谁也不爱。
0: 然后你想每次什么什么第一，你永远都能记住第一是什么，但第二有时候就完全不知道。
1: 而且大家喜欢调侃，也喜欢调侃千年老二，也没说谁第三，是吧？
0: 对，那我们就选第二位正确答题的。
1: 好，那我现在开始读题，请仔细的听题目。手机充电的时候，以下哪一种做法最有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呢？ A. 每次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 20% 到 30% 之间。 C. 整夜充电，第二天早上再去拔。 D. 充满后继续充一个小时。
0: 大家听好题目哈，是最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的，一共四个选项。 A 是每次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 20% 至 80% 之间， C 整夜充电，第二天早上再拔， D 充满后继续充一个小时。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啊，
1: 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就是最有利于，你要选择一个最优的选项。
0: 对，最有利于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Dr. 叶选了 D， 勇往直前选了 B， 叶萌选了 B， E 选了我们的 B， 甜瓜选了 D， 天涯过客选了 B， L

0: IC 选了 D， 缓缓选了 B， 零零七选了 B。 一开始十三是因为你键盘是手写吗？
1: 十三
0: 我猜的哈。然后 Nightfield 选了 D， Soulmate 笑笑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答案。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 20% 到 80% 之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手机电池呢，都是锂电子的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不需要用完再充，反而深度放电用到 0%， 就是没有电了之后呢，会损伤它的电池寿命。最佳的做法呢，就是随用随充，让电池始终保持在20到80之间。整夜充电呢，虽然手机有过充的保护，但长期保持100%的电量也会加速电池的老化。
0: 是的，我相信大家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前，然后放在枕头边上或者床头柜上充一晚上，然后第二天起床了再拔掉。我也是这样，
1: 我也这样。原来
0: 我白天也要充，
1: 原来我一直在伤害我的电池。
0: 是的，就现在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不用太在意，但是是真的不能把手机放在枕边充电。有时候
1: 远一点，
0: 如果电路什么老化了，引起一定的火星子，然后就会酿成大祸。包括我们平时出门，尽量把不说尽量哈，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充电器插头给拔掉。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第二位答对的是叶萌，但是他一个月之内是获得过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大礼包的。
1: 第三位就是易，好像也获得过是吗？
0: 因为他在6月29号的时候
1: 获得过，
0: 然后易他才领取的，然后我们就给往后延，就是天涯过客哈。他
1: 没有
0: 一次都没有中过奖，就把这个机会给天涯过客了。那个叶萌理解我们一下啊，
1: 天涯过客。
0: 我看叶萌最近还中了电影票。
1: 对，
0: 麻烦天涯过客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感谢。007说是的，手写没连接上，因为我就猜到
1: 你发送13过来，我们也能看出来是 B。
0: 007最近感觉好久都没有看到他留言了。
1: 007可能一直在默默的收听，没有互动，是不是
0: 就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哈？有那个，但是他没有就跟我们互动啊聊天啊。
1: 对，
0: 好的。我们那个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勇往直前，心里也不要觉得不开心哈。
1: 勇往直前说，今天我的手速好不容易快了点，结果你们要选千年老二。
0: 但你要相信，你要像自己的 ID 一样勇往直前，
1: 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在5:01的时候呢，还有第二波福利的题目，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蹲守一下。
0: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可以给我们私信哈。我们应该还有
1: 两
0: 首歌的时间。
1: 这两天呢，我在刷那个微博呀还有各种视频网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新闻，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杭州图书馆的一件事情。
0: 哦，我应该没有看。
1: 因为这两天呢，就一张拾荒者的图书馆，然后呢有一个拾荒的老人在那个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嘛，然后呢配上了杭州图书馆多年前的一段回应，在网上刷屏了。当时呢是有市民投诉杭州图书馆，他说有流浪汉，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脏。然后呢图书馆就这样回应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你有权利离开。读书呢是高尚的，但不能是高贵的。读书呢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它引发了几十万的点赞、评论、收藏以及转发。就一段十年前的回应，当年被重新的翻出来了，不是因为就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大事哈，就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比较最简单却被很多人遗忘的道理，图书馆的门应该为所有人敞开。一段十年前的回应，为什么今天还能刷屏呢？
1: 故事呢就要回到2008年9月的时候嘛，然后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的开放，有一些乞丐呀、拾荒者进门看书，图书馆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洗干净，不能把图书弄脏。
0: 但是 有人就找到任职的馆长投诉，就说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我们这个馆长是怎么说的哈？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
1: 然后呢，他又补了刚才我说的那一句话，读书呢是高尚的，但不能是高贵的，读书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就这句话当年就感动了很多很多人。
0: 于是我们的馆长也被称为最美的温暖图书馆长哈。十多年过去了，老馆长已经退休多年，但杭州图书馆的理念从未改变，人人都可入内阅读。
1: 而且你看，如今图书馆的读者使用手册上面依然还写着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平等公益无障碍。
0: 你想那个每次看书前都洗手的拾荒老人，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是在杭州图书馆的二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杭州图书馆哈，就有它有一尊半身的铜雕，一个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读着，他叫韦思浩，化名就不说了哈。
1: 对，
0: 76岁那年呢，他每周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最爱看是时政类的书籍。尽管他是浑身污渍，他每次看书前都会认真洗手，不要把书给弄花了。
1: 在2015年的时候嘛，他感动了整个杭州的城市。人们一开始只知道他是一个爱看书的拾荒老人。但直到他因为车祸意外离世之后呢，他的女儿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才发现，这位老人其实是一名退休的教师，在杭州独居嘛，每个月退休工资大概是5000多吧，但他一直省吃俭用，捡一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捐资助学上。
0: 哇，很伟大，
1: 很伟大。然后他的女儿简单整理了一些捐资助学的凭证，大大小小就有数十张。
0: 而且你敢想吗，这个流浪汉他甚至是签了遗体捐赠的志愿表，身后就愿意捐赠遗体和所有可用的器官。你想，一个拾荒者，
1: 对，
0: 他也是一个省吃俭用的捐助者，一个爱惜书本如命的读书人。他按照我们之前火的，他叫斜杠，
1: 对，
0: 我们以前说斜杠青年。
1: 对，然后就是刚你说的这三重的身份嘛，然后在这个韦思浩身上完美的就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呢，杭州的市民就众筹为他打造了这座纪念的雕像。
0: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种就可以写进作文的素材里面了。就
1: 奉献，
0: 他这种奉献，这种高尚的品格，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1: 做不到，我感觉
0: 太伟大了。
1: 首先呢，他不一定能够达到像他一样的精神的境界，其次呢，就算他有这样的境界，他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他坚守不下去也有可能，对吧？
0: 你像网上的网友，我们找了几个热评哈，
1: 他说这是今年最动听的回复了。然后呢，这段回应在网上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共鸣嘛，
0: 然后还说这个回应很有高度，这才是文化的意义。
1: 还有网友说，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回复，读书呢是为了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
0: 还有说旅游走过好多城市，最喜欢杭州，杭州的人文让你想留在那个城市。
1: 还有网友说被这句话感动落泪了，但这个拾荒老人的故事更是让我非常的敬佩。
0: 但是还有一位就在杭州打过工的网友哈，他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当年刚到杭州打工，穿着各方面都比较差，自身呢也有些自卑，去杭州图书馆好在没人赶我，谢谢。
1: 其实你看，这是一则旧闻啊，在十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放到当下来看的话，依然是有力量又有温度。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其实是藏在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一些态度里的。就有网友就说，杭州图书馆的回复藏着最动人的温度，最好的教育是引导大家尊重每一个灵魂。你想，哎，一个城市它的人文关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大家看见了。
1: 对，所以呢也想跟听众互动一下，你觉得一座城市的温度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对吧？
0: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人文关怀，包括这种高度哈， 我是很愿意去旅游的，就我觉得很吸引人，
1: 所以杭州非常多人都喜欢啊，对不对？
0: 杭州而且离我们很近啊，
1: 对，很近很近，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很多。
0: 我已经超级久没有踏入过图书馆了，就不知道就那种安静的读书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少了，那种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我要反省一下自己了。
1: 你要想读书你不用去图书馆， 你买本书坐在家里读。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图书馆可能更有氛围嘛。
1: 对，而且现在图书馆很多人就是考公考研啊都喜欢在里面刷题，
0: 是的，
1: 非常的安静。
0: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古巨基的吧，《匆匆那年》。
1: 古巨基还有《匆匆那年》，
0: 就是他参加《我是歌手》。我本来想听另外一首歌，但是我没有，暂时没有翻到。
1: 他的歌好像也不多，但是好听的还挺多的。
0: 我们 LWY 小朋友说，我想听《归零》，我想听《夜萤火虫和你》。《归零》是不是点过啊？
1: 那我们就听《夜萤火虫和你》好不好？这首歌的名字很好听，而且也没有听过。
0: 这首《夜萤火虫和你》，我就放一下第一个哈，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版本。

0: 好的，一首《夜萤火虫》和你。当这个音乐播放的时候，哦，好熟悉的感觉啊。
1: 对，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创作者是谁，但是这个音乐放起来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宫崎骏的动画，那种夏天，那种蝉鸣的小村庄。
0: 听完之后就心感觉特别的平和。
1: 对，那个小村庄里面一条河，然后西瓜可以。

0: 泡在河里，还有好吃的水果蔬菜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谢谢 LWY 小朋友带我们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
1: 他还说他还想听庙堂之外，我们
0: 下次
1: 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了啊。
0: 对，你要去你外婆家吃晚饭了。
1: 就被他的动态被我们了如指掌啊、
0: 哦、多吃一点。
1: 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
0: 好的，我们第二波福利的题目，
1: 我们送博纳影院的电影票两张，大家最近就可以去看八仙了，然后期待大家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影评，告诉我们好不好看。
0: 哎呀，我也好想看八仙。
1: 我本来昨天打算去看的，然后后来因为下暴雨、
0: 没去看。
1: 昨天不是晚上五六点下超级大吗？
0: 我要攒一会儿再看。好的，我们来出题。
1: 哦，
0: 怎么了？
1: 打断一下、
0: 哦、打断一下，第几位还没说，我们往后来一点吧。
1: 我们第十位好吗？
0: 好，第十位，
1: 正确答题的第十位。
0: 嗯，好，请听题。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 A 乌鲁木齐， B 拉萨， C 兰州， D 成都。我们再来说一下，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 A 乌鲁木齐， B 拉萨，C 兰州，D 成都。
1: 挺好题干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然后四个选项就是 A 乌鲁木齐， B 拉萨， C 兰州， D 成都。其实这道题应该很简单哈。
0: 对，应该都知道。
1: 不是应该，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0: 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二次方之前给我们留言了哈，
0: 他说还可以，值
1: 得
0: 一看。
1: 但我看一下，我重新刷新一下看，顺序哈。第一个答题的，不是 L 二次方，第一个是 L I C 选了 A 啊，这次手速有点快呀。L I C E 选了 A，E 一如既往的
0: 快
1: 前三。知行合一 A 零零七 A 甜瓜 A 冷风 A 这个是RUII 应该怎么读啊A 呆呆选了 A L 二次方选了 A 然后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然后 YUA 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A 这个 M 这个不会读哈，头像是一个蓝色头发的动漫，选了 C，Netfield 选了 A，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A。
0: 哇，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参加互动啊？
1: 我跟你说，还有，
0: 我都记麻了，
1: 我还没读完呢。S 苏哈，乌鲁木齐 ，LWY 乌鲁木齐，小太阳 A， 心想事成 A。Vigor 选了 A， 猫街后巷少女，她发了一个语音，
0: 我们听不到哦，
1: 我们是没办法听的哦。然后安妞妈妈说贼好看，
0: 贼好看是吗？八仙，好，我知道了，
1: 我估计是说八仙
0: 啊、贼好看。我也听说很好看。
1: 小诗春说如何点歌，如何评论呢？
0: 就这样点歌，就这样评论，给我们发送消息就行了，
1: 只要直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然后跟你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是7点半到8点半有档直播节目
0: 绝代双骄，
1: 对，然后我们中午10点到10点半龙门书局，然后晚上的4点半到5点半是直播的时段，一共三个直播时间段都可以互动。
0: 互动，
1: 古月选了 D， 那我们就答题截止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答案。
0: 今天
1: 毫无悬念，
0: 毫无悬念，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A 乌鲁木齐，因为它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它位于亚洲大陆的腹地，到最近的海岸线，到渤海湾的直线距离呢，也有大约有2500公里的样子。所以呢，它被称为地球上离海最远的大城市，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城市。所以你看乌鲁木齐的天气预报里面永远都不会出现什么台风啊、海啸这样的词，这个知识点呢常被戏称为 最没用的冷知识，确实
1: 我还没有去过新疆。
0: 哎，我也没有去过。
1: 新疆跟我们这边是有时差的，
0: 对，很向往。
1: 那边天亮的，
0: 但是他们说
1: 比我们晚。
0: 去新疆也很玩，也很累的，两眼一睁就是开车，一天坐一天一天的车。
1: 嗯，要看怎么玩了。其实我觉得出去旅游，每个人的喜欢的方式不一样哈。他有的人就喜欢。

0: 玩特种兵打卡，我来了我就是每个地方都要跑遍，有的人他 出去旅游，他我就是休息，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是睡吃，
1: 我就是我喜欢睡觉和吃东西，然后逛逛那种感觉。
0: 嗯，哦，我们公布一下我们幸运儿是谁。
1: 好的，虽然今天互动人很多啊，但是经过我仔细的核查发现呢，第十位幸运听众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0: 哦，我看一下知识就是力量最近有没有中奖，我猜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完全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0: 好，恭喜知识就是力量获得我们的两张电影票，
1: 可以去看八仙了。
0: 刚 L 二次方也说八仙是值得一看的。
1: 还有一个片子啊，蜘蛛侠。
0: 嗯，然后、哦、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刚到梁某说点歌许嵩的《降温》。好的
1: 好的。
0: 因为还有一位朋友说艳艳，我要把读了哈，再说一下我的结论。我想听《庙堂之外》。
1: 这个艳艳跟 LWY
0: 是一
1: 家人吧？是不是他的妈妈？
0: 那我就不清楚了哈。《庙堂之外》到底是什么歌啊？我等会儿我搜一下，因为我们要
1: 小朋友的
0: 按照这个顺序来哈。到梁某，这首最后可能你要等到五点半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会留给这首许嵩的《降温》，然后麻烦知识就是力量，在方便的时候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小石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说如何互动、如何评论，就直接给我发送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在收听哈。
1: 应该是在收听，
0: 如果有在听的话可以回应一下我们。
1: 已经收到了知识就是力量发来的手机号码。
0: 嗯，刚刚我们也说了关于杭州图书馆的一个非常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其实你说一座城市它有没有温度，不只是看它的建筑多么高，多少 GDP， 更要看它如何对待那些最不起眼的人。你比如说像拾荒者、流浪汉、外来打工者。
1: 对，所以呢，杭州图书馆呢用一段十年前的回应告诉我们，知识面前呢是人人平等的，图书馆的人，图书馆的门，对吧？向所有人开放。就像网友说的，爱读书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你如果占着图书馆的座位，你在那玩游戏喧嚣打闹，才应该被抵制。
0: 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图书馆做得非常的好。你像很多地方，包括我之前去外面玩坐地铁，你像一些农民工或者是干户外工作者，他们搬砖啊或者去工地的那些大叔或者阿姨哈，他们就真的我觉得是非常自觉的，他们不会说我去坐那个座位，因为他们怕把公共的一些设施
1: 弄脏了、
0: 他有的就席地而坐。我相信大家也在抖音上或者短视频上刷过非常多这样的照片啊视频啊。
1: 对，其实呢在遇到这样的时候不要投去异样的眼光，把它当做对吧，然后呢他们其实是也可以坐啊，为什么要席地而坐呢？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觉得自己身上脏有泥，所以他不想破坏公共设施。
1: 哎，所以说
0: 就尊重啊，我就
1: 互相尊重，
0: 这种是真正的人的素质跟教养是没办法学的，人心。
1: 对，
0: 然后燕燕说这是陈楚生的歌，俺们是一年级小学生嘛。哦，没，我跟你说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啊。
1: 对，我们按照顺序啊，
0: 明天可以早点来点歌，我们就每次都是谁先来谁点，然后我们每个人就一首歌，每天只能点一次哈。你像之前只为你动心，他天天来，我们都拒绝了他，
1: 并不是每次都给他点，我们也要看，
0: 我们要遵守规则，我们机会平等的让给每一个人。
1: 其实我们刚说到图书馆，其实在图书馆之外呢，有一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繁人微光，同样在温暖着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沧州，13家火锅鸡店自发推出了回家套餐，就你身处困境的人，你只需要说出暗号，店家就会奉上免费的热饭。
0: 广德也有，
1: 不是那种低声求助，
0: 广德也有，
1: 我
0: 有看到过，是好像是那个江西小炒万桂山那边，而且不止一家，我在广德看到过好多家，就是爱心餐。就是你觉得无论你是走投无路了，或者是最近困难了，或者只是这个城市只是你的一个中转站，
1: 对，
0: 只要你有困难，你需要，你只需要说你需要一份这个，我们不会多问，会免费为你提供，也是为这些商家点赞
1: 的，无需露出自己的窘迫。
0: 对对对，
1: 你说一句暗号，大家就能懂。还有就是，每到炎炎夏热、酷暑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广德就会有很多的爱心冰箱，
0: 嗯，
1: 为酷暑中的户外工作者啊，免费的提供一些冰水和一些休息的地方，让他们中午进来乘个凉。
0: 不仅是广德，我发现
1: 很多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这个爱心冰箱，还有一些企业家啊，他们会定时去送水，
1: 对，送清凉嘛。
0: 嗯，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个大哥，他就是因为可能急用嘛，拿了一瓶水，
1: 嗯，
0: 在爱心冰箱里面，后来他搬了好多箱反馈回去。
1: 你看一下，都是互相的。
0: 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些物资是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1: 对，还有一个是湖北宜昌的一位商人嘛，他就是默默无闻的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坚守了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当地有300多个爱心驿站，还有什么爱心粥屋，你知道吗？早上喝粥的
0: 早饭，
1: 对，
0: 嗯，
1: 坚守了13年了，每天早上都为300多名环卫工人送上那个清粥。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城市哈，不仅是广德，还有我们整个中国，
1: 嗯，
0: 几乎就是对稍微弱势一些群体，或者说，户外工作辛苦的一些劳动者，都是有一定的人文关怀，更多的去照顾。你像我现在小学生，很多有的都懂的，就说夏天的时候，如果看到环卫工人老奶奶，有邀请到自己家店铺休息的，吹吹空调，免得在外面中暑了嘛。
1: 很多这样的，所以能看到有时候中午时分太阳正烈的时候，环卫工人啊，户外工作者会在街边的店铺里面大厅坐了休息一会儿。你包括还有很多的城市，他会为视障的青年在旅行的时候，他沿途的一些乘务员啊、地铁工作人员啊、景区啊，还有市民，他都会自发的接力提供一些帮助。
0: 嗯，
1: 对吧？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座城市它的建设和精细化治理多年深耕的成果，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所以说这些温暖的一些小举动啊，就像点点星光一样，构成了我们城市最动人的一种底色吧。所以说有一个网友他说的非常好，他说评判一座城市治理成色，不必单纯的比拼一些是不是高楼林立啊、经济增速啊，不妨俯身看看弱势人群在行走街头的时候是否拥有那些无需忐忑的安全感。
0: 嗯，
1: 很重要。
0: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很暖心，包括我们第一个说的事件也是非常的巧，其实它命中注定的有缘分。
1: 但其实你看，这种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需要两个人和和气气呀。那如果我喊你拍照，我不睬你了，
0: 我冲你一下，
1: 我冲，哎呦，我不想给别人拍照，是不是？
0: 不要叫我给你拍
1: 啊，烦不烦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段这样的缘分岂不是就是擦肩而过？
0: 就发现不了原来我跟你是亲戚。
1: 对，所以说人都是相互的，温暖也是相互提供的。
0: 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
1: 嗯，
0: 明天下午的4:30至5:30，欢迎大家再来收听。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可以直接搜索广荣范米粒，就是广荣就是广德柔媒体哈，范米粒，就我们之前有一个安徽台的有一个剧，
1: 对，我爱范米粒，
0: 对，
1: 就是吃饭的范米粒。
0: 然后
1: 对想听的歌曲跟我们互动，就打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0: 嗯，只要搜一下，点个关注，然后互动也很简单哈。因为我们每一次在直播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朋友问怎么互动。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1: 就已经在互动了，
0: 你给我们发信息了，就像发微信一样给我们发信息，就是在互动了。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首稻梁某点的许嵩的《降温》送给大家，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小胡小吕，我们的影还有。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

0: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贺信给大家的影响是什么？大信吗？是不是？但是贺信比较大家想的要小，雷信比他想的要大。贺信而且还跟大家有一个观念很大的不同，贺信主要是个南方姓氏，咱们前面讲到的贺信都是起源于北方的，贺不是，贺源出于江姓，而且贺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年轻的。我们印象当中贺是个老姓，可不是，贺姓来源于，它出源于江姓，起源于江姓，但是最早没有贺姓，是什么姓大家知道吗？庆，庆祝的庆。东汉有一个人，他当过汝阴令，当过这个地方的令，这个人叫庆仪，他有个曾孙叫庆纯，庆纯他在汉安帝的时候，为了避汉安帝的父亲清河王刘庆之讳，他名字就有个庆字啊，汉安帝的父亲叫刘庆，避讳改名为贺纯，庆纯改名为贺纯，他的后代就以贺氏，这个是贺氏正宗，江苏贺氏后代都以贺纯为德姓始祖，其实要到汉安帝时候才有啊。我们很多别的姓都是起源于黄帝、商朝、周朝，到了秦朝就算晚的了，他还在汉朝后面才有贺姓，之前没有姓贺的，只有姓庆的啊。这一支可能很多姓贺的朋友可能忘了，他本来姓庆。另外贺姓还有一个特点，除了这一支以外，基本都是兄弟民族的血统了。我们本来以为贺姓是一个标准的汉族姓，不是这回事啊。除了庆这一支是，比如源于鲜卑族啊，鲜卑族突跋部落里边的贺兰氏，贺兰山的贺兰拉，贺赖氏、贺楼氏、贺敦氏都改为贺，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全部改为贺，这个特别多。另外源于土族，吐谷浑部落的，吐谷浑部落里边的贺尔加氏、贺尔基氏、舒贺氏。

尼市全部改姓为贺，所以土族里边贺姓特别多。大家千万要区分土族和土家族啊，这是两个族啊。我们今天56个民族里边都有的啊，土族在中国西北青海那带特别多，它里面很多姓贺的，源于满族啊，这个比如赫舍里氏啊，满族最古老的一个姓赫舍里啊，他后来后代改名姓贺，这个很多，源于锡伯族，源于苗族啊，源于裕固族，源于布依族、萨拉族、俄罗斯族、东乡族、回族，都有贺氏。所以贺氏的主体恐怕是兄弟民族啊。贺氏德姓在浙江绍兴一带，你看跟咱们的想象不一样吗？他最早是在浙江绍兴一带得了这个姓的啊，因为贺纯嘛 啊，所以呢从一开始就是当地的一大望族，族人经常说我是会稽贺氏啊，这是他的郡望。贺氏在江浙一带开始慢慢的迁徙，会稽贺氏在汉魏六朝时期和余魏孔并称为会稽四姓。今天贺姓分布在全国，哎，有一个大家想到了，那湖南贺龙啊，对吧？湖南还有一支是山西，这个大家可能想不达到啊。这两个省占了全国贺姓30%，贺姓的名人实在太多啊，我们就没必要在这里一一介绍。但是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贺姓的人物，叫贺长龄，出生在1785年，1848年去世。他晚年有个号，这个号我们很熟悉，耐安，施耐庵的耐庵啊。他是湖南善化人，湖南人，原籍浙江会稽啊。那这就非常说明贺姓这个姓的迁徙。他是嘉庆13年进士啊，当过翰林，受过编修，为官40年，忠于职守。他在山东兴修水利，解除水患啊，在贵州查禁罂粟，禁止吸食鸦片啊，整治吏治，储粮备荒，劝科农商，创办各种教育机构。他主持兴修遵义府志，遵义府他的志，要问全中国哪个府志修得最好，遵义府志天下第一。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没资格说，谁说的？梁启超说的。他在贵州当官时期，他管了贵州9年，在贵州很多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贵州多山呐、啊，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贵州现在的教育机构，基本都是他在这时候打下的基础，留到今天。再偏的地方都有学校，再偏的地方都有考场，就是贺长龄做的。是威名赫赫，但是他在百家姓里的排名比咱们想的都靠后，他排在第93位，勉强排进100，属于大姓，人口277,000人，占全国人口0.17%，就这样一个概念。接着杭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洪姓。洪姓的源流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源自于轩辕氏，那我们一听就知道皇帝的后裔，因为皇帝有一个号叫帝洪，那么他的后裔就以洪作为自己的姓。但是时间一长，因为这两个音通，后来就写成了这个洪字，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炎帝之后共工。共工我们知道是水神啊，主要在治水，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他的后代用贡作为自己的姓，但是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忘记祖先治水的功绩，所以在贡旁边加了三点水，啊，就以洪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第三支源于姬姓，是西周时期啊，有一个洪同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国是一个古国，在那里的民众后来也有以洪作为自己的姓氏的。第四个源流还是出自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的第二个儿子，叫公叔段。那这个人非常有名在历史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姓氏和公叔段有关。第五个源流，古代还有个国家叫贡国，那里的居民或者那里的原来国君他的后代，哎，就以这个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姓贡，后来也加了三点水。第六个源流源于姬姓，春秋时期鲁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庆父。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庆父在历史上啊，大家争议很大，名声不那么正面，所以呢一般洪姓族人啊不大会提起的。但是其实庆父这一支的洪姓还是人数蛮多的啊，我们现在看来，所以这是一支。第七个源流源于官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齐有一种官吏叫洪赞。洪赞是什么呢？就是点客啊，负责什么呢？大家知道负责在旁边啊，这个喊，比如啊跪啊，是这样来赞礼的啊，是这样一种官员，典礼官。那么这些官员的后代啊，后来就以洪作为自己的姓氏。第八个源流源于改姓，这个在洪姓里边啊比较复杂，比如南北朝时期啊，北魏孝文帝非常有名的拓跋宏啊，他名字就叫拓跋宏啊，所以呢很多人就避讳啊，就改成了这个宏，改成了这个谐音字。包括像五代时期我们现在有记载，比如有一支叫刘洪昌、刘洪果，这是两族啊，这个族非常多的人。为了避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英，为了避那个讳，改成了这个弘，其实是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并不是姓。但是这两字很有意思，后来就居然把这个字啊作为了自己的姓氏传下来了。当年这是比人口比较多的两个家族，姓刘完全改成了洪啊，这当然我们只是举两个例子了，实际上改姓的情况还要多。第九个源流源于回族啊，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值得跟大家介绍。回族洪氏是元朝明朝时期进入中原的西域人，他们到中原来了啊。他的始祖是谁呢？元朝一个大臣叫单士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臣啊。这个大臣曾经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立了大功以后，这个单士丁就跟着蒙古军队到了中原当官，当财政官员，曾经担任过云南行省的啊主要官员啊，打到很难了。那么他有一个后代，单士丁有个后裔，名字叫洪巴丹。大家一听，这也不是汉语，但他的发音叫洪巴丹，曾经担任过回族的大户。那是这个我们知道回族当中伊斯兰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那么后代就以祖先洪巴丹，应该这个是名字，以里边的一个音洪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一支后来在山东禹城生息繁衍，在山东这一带，当时有一个地名，那里有叫红官营，这个地名哎告诉你了，有一个姓红的当官的住在这里，这里的姓红的还都是回族。而红八丹的后代建立了非常有名的清真寺，清真北寺，历史上就叫洪家寺，跟你说明白了，就是姓洪的这一家人修的，啊，这一支是山东临清回族洪氏家族捐营所建，而且有古碑，保存着有古代的碑刻为证的，啊，不是仅仅是传说，这个洪家寺。现在是全国十大清真寺之一，大家有人也去排啊，十大里边也排，其实都很重要，排在第七位，大家想有多重要？所以回族当中有一支红姓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满族、裕固族等等等等，比如朝鲜族，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朋友当中姓红的还不少，啊，包括我们南方的，比如壮族啊等等。啊，都有红姓，他们在取汉姓的时候用了这个字。红姓形成以后，早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今天的江西、湖北、湖南和江苏、浙江等地。大家看它散得很广，一开始就散得很广，因为它来源多嘛，来源复杂嘛，啊，人口发展迅速。明朝的时候，浙江成为红姓的第一大省，全国红姓的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依然是在东南方。在今天，红姓哪最多？广东。广东省是红姓第一大省，广东省的红姓占了红姓所有人口的14%，所以我们知道它已经是越来越往南走。红姓啊，出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给大家介绍。我呢想了一个办法，给大家介绍啊，南宋时期出自一家的几位红姓名人，就这一家都有亲戚关系，而且非常直接的亲戚关系啊。洪浩，南宋啊，播阳人，出生在公元1088年，1155年去世。啊，是宋徽宗政和五年的进士，1115年的进士，担任过台州宁海的主簿。台州宁海嘛，我们知道已经在浙江境内了啊。宋代的词人，曾经出使金国，金国当时跟宋朝是敌国，被扣15年，始终不屈，所以当时人就把他和苏武。苏武牧羊嘛，把他跟苏武相提并论。他在当宁海这边当官的时候，减赋税，抚恤平民，深得人心，所以人家称他为什么红佛子啊，就他心像佛一样那么慈悲，称他为红佛子。他有很多著作，比如松墨祭文，这个很重要，因为是记载当时北部中国金国的很重要的史料，帝王通要，还有一部书跟咱们讲的有关，姓氏指南，啊，他也关注过中国的姓氏文化，啊，那么我还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的长子，啊，最大的儿子叫洪氏，公元1117年出生，1184年去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诗人、词人，啊，这个名声很大，而且呢，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官当得很大。他和他的弟弟洪尊、洪迈，当时名满天下。都是以这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呢，哎，都仕途啊，都踏上了仕途，当时名满天下。大家有这个话说，播阳英气中山。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那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 一是清积水，一闻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0: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 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

0: 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够了。
13: 假扮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4: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6: すごく反対です。
7: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8: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5: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9: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

0: 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

0: 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

0: 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越漫堂游记》《越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9: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8: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9: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0: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

0: 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0: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

0: 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

0: 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
1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1: 算什么呢？
1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0: 啊？为什么？
1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1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1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间

0: 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每天下午4:30至5:30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点歌。
1: 没错，就是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到的歌、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开心的和不开心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嗯，大家当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只为你动心点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好的，没问题，
1: 待会儿就给你放。你今天点的这首歌跟你平常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哎。
0: 什么时候让两位小宝贝可以点歌哈？
1: 是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是不是她的，
0: 我们都可以满足的，
1: 是不是？这首歌会不会是她的小宝贝点的？
0: 嗯，我不知道哎，我只能这样问疑问，然后抛出我的疑问啊。欢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歌手啊，都可以私信给我们哈，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1: 对，今天

0: 现在呢，大概还有3到4首歌的样子。如果想听歌的朋友，赶紧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按照顺序给大家安排一下。
1: 昨天晚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熬夜了哈。
0: 对，今天我们的世界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就已经正式的落幕结束了，
1: 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0: 对，
1: 再战就是4年了。
0: 再战，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到4年好快呀？再等到下一个4年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对吧？
1: 还在工作，
0: 但是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还会为你喜欢的球队熬夜助威呐喊吗？还是说已经没有这种精气神了呢？
1: 虽然昨天我没有看球赛，但是我的精神上是陪伴的，还是失眠了哈。
0: 对，
1: 也相当于看了一场球赛。真的，今天我早上起来开始刷朋友圈，几乎刷的内容全是关于世界杯，关于大家对他的一个感悟一个感想，就是说以前陪伴4年前，在8年前每一届世界杯，
0: 对，
1: 然后再期待下一届的世界杯。
0: 对，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充满遗憾的，但是你想，这就是世界杯的传承嘛，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在年轻，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句话适合任何场合任何行业，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就是人不可能永远在你闪闪发光的顶点上，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我昨晚看了比赛，我觉得对方真的是西班牙真的踢得非常的好
1: 啊。我是没看啊，因为我从未看过一场球赛，就今年的
0: 没有看过。
1: 今年的一场我都没有看过，但是肯定是我们有听众是熬夜看的。就我记得我们有个叫刘建宏，
0: 对，
1: 冰封王喵说想听冷静的岛屿。没想到这首歌竟然是你喜欢听的风格，冷静的歌
0: 他可喜欢了。
1: 真的吗？他的现场其实也还可以，就比较缓，但我觉得我更喜欢，就如果他的现场的话，一定要有氛围感极强的落日啊，或者晚风啊，千万别天超级热去听，
0: 那个会影响那种体验感。
1: 那我们先放一首只为你动心一点的姐姐
0: 妹妹
1: 站起来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就结束了。这个是陶晶莹版本，我有看过电视版的这首歌，就是刘亦菲、刘涛，然后还有那个演华妃娘娘的蒋欣，
1: 他们现场版
0: 吗？一起唱的啊、嗯。
1: 我听的就是陶晶莹版本，还有当年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
0: 哦，
1: 他们一起，
0: 我记忆错乱了，
1: 错乱了是吗、嗯？我听的是范晓萱，哎呀，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
0: 好像又。就是我等会儿下播之后哈、我要查一下，
1: 还蛮甜蜜的一首歌、很可爱。最近也是暑假出游的非常集中的一个季节，对吧、然后出去玩，你知道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太巧合了
0: 啊，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巧合到大家都非常震惊，包括当事人也是非常震惊的。
1: 无巧不成书、连自己都震惊了。就是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上海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闲聊竟然发现我们是亲戚。
0: 哇、哦、这很难得啊。
1: 对，非常非常难得、也就是说呢，茫茫人海十几日的人口竟然在千里之外的泸沽湖畔偶然相遇，这样的血缘和缘分，我觉得真的是震惊到我们人人都很震惊的，对吧，
0: 一个程度了。就近日有一个上海的陈先生，他就是当事人哈，他分享了这段不可思议的亲身经历。陈先生呢，他先去云南出差，然后去看日出，他帮一位陌生游客拍照时，然后闲聊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的身份竟和自己印象中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慢慢的就重合上了，你知道吗、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唐大伯，然后这件事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
1: 对，而且就在7月16号的时候嘛，陈先生呢就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奇遇背后的渊源。在7月9号的凌晨6点钟的时候，陈先生呢在云南的泸沽湖看日出时，帮当时的一位游客拍照。那拍完之后嘛，就是聊一聊嘛，然后还互相加了一下微信，传照片嘛。然后在交谈之中呢，陈先生得知对方呢，他的祖籍是在浙江，然后现在定居台湾省的高雄市，而且也姓费，就这三点
0: 啊。跟陈先生此前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是吻合的。于是呢，陈先生就将照片与经过发给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就问他爸是否叫费云峰，就直接说出来了啊。于是陈先生就与费先生电话详细的核实了一些细节，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而且就是费先生的父亲，就是当时

0: 人要称他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大爷爷，
0: 大爷爷，
1: 嗯，
0: 不是叫，我看啊，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他和陈先生的爷爷是亲兄弟，
1: 对，就是费先生的父亲，就是陈先生要喊他为大爷爷，因为这个陈先生要喊这个费先生为唐大伯。
0: 好，这个就
1: 是这个意思啊，
0: 类似于绕口令一样，
1: 啊，对，
0: 就跳过了哈，
1: 嗯，
0: 就不跟大家详细的去说这上面的了，就是。解放前他们俩的兄弟就失联了，大爷爷去了台湾省，而当事人的爷爷是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安辈分应该叫费先生大伯。
1: 对，然后呢陈先生就捋了捋这种关系，然后立马将这个消息啊分享至家族群，之后群里都开始炸了，所有人都觉得，嗯，啊太不可思议了，
0: 特别巧
1: 特别巧。他说我第一时间就跟他们说了，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巧合，就难以置信，很神奇。因为他说他们的家族群里面大概有20个人左右吧，对吧？
0: 嗯，就是有长，嗯，大家都知道，嗯，亲戚群里面长辈啊同辈啊都是一大家族的人，每个人我觉得放纵，像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哈，
1: 嗯，
0: 我跟他也不是朋友，我也觉得非常的巧。当然我们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这个事是真的太巧了，他们就说这机遇比中500万彩票还难，还有人说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嘛，还有用了我那个经常说的一句话，
1: 嗯，
0: 念念不忘
1: 必有回响，你知道吗？其实在他们认亲的中间他们还有一段小故事，就是当事人的父亲嘛，他自己也找出了费先生父亲于1991年寄来的信，当时呢就是这个大爷爷还托人带了200美金。
0: 哇，你要想1991年的
1: 200美金，怎么？但是呢虽然很巧合，但是也遗憾，因为他们两个在云南时因为行程冲突嘛，
0: 嗯，
1: 陈先生呢也没有很多的时间与费先生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然后大伯就说下次再回大陆的时候会到我们老家来看看我们。
0: 嗯，哦，其实你想他们已经有联系了，后续的就是常来常往，然后互相联系，这个友谊，这个血缘，这个亲情，他就永远不会断。
1: 对，然后很多网友说这才是骨肉不分离，两岸一家亲。
0: 嗯，有一位上海的网友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爸在看应聘者简历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爸爸是断联20多年的发小。
1: 哦，
0: 是什么概念？
1: 对，也很巧。然后有一句话你说过你记得吗？就是他看的他好朋友的子女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哪有什么故人之姿，原来是
0: 故人之
1: 子，
0: 就看小说里面好多都喜欢这样的写。
1: 对对，
0: 嗯，还有朋友说相信不久的将来两大家子人就可以经常性的很方便的来往走亲戚了，快了快了，也是，祖国统一哈。
1: 对，全两岸同胞都向往着两岸团聚不可分离。
0: 嗯，当然还有也有网友分享自己遇到的一些类似于巧合的事情，但是可能没有说由这个更为震撼哈，
1: 这个太震撼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老家他回来或者你去寻找他这还好理解一点，怎么就那么巧的两个人同时去云南去旅游，
0: 无巧不成书嘛，
1: 缘分。而且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去看日出的。
0: 嗯，
1: 他们俩同时去看了日出在那个点，还偏偏找了你来拍照，
0: 有没有可能就一家人他有那种感应？
1: 对，那如果你想我们现在年轻人如果在现场找人拍照的话，可能我们已经不会再去加微信了，我们会通过直接手机碰手机
0: 蓝牙或者蓝牙，通过传送。
1: 对，就不会加微信，但是呢他们就互相加了微信，在闲聊的过程中呢还发现自己跟他所说的每一个点都跟自己印象中的听到的那些信息的碎片都能够完整的拼凑在一起。
0: 嗯，
1: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0: 所以说你说人嘛，有时候出门在外都互相友好的交流交流。你像我之前看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都住在高楼住在小区里面，就根本不像以前那样会串门，然后我家里做了吃的我给你烧点，你在家里做了我互相分享。因为现在的而且现在新的小区都是一梯一户，基本上就不会串门了，就 家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有的甚至说我就回家我就想休息，不要打扰我，
1: 早出晚归，回到家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就感觉

0: 好的，一首《岛屿》结束。哎呀，我又看到冰封王喵的留言哈，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无巧不成书的故事。”还有广德话说：“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十几年前我和他去外地考试，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跟我一起吃火锅，然后谈心的时候，他吐槽他原来高中同学的往事，结果转头发现他吐槽的那个同学就坐在隔壁座位。”当时差点尬住了，还好没听到。哎，隔墙有耳啊，
1: 这还没有隔一道墙，对吧？还在同一个火锅店。
0: 你这不是无巧不成书，这只能证明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1: 白天怎么说来着？
0: 不能吐槽，
1: 白天不说人，对吧？
0: 晚就放心里，晚上在被窝里面慢慢讲，
1: 偷偷讲，偷偷讲。
0: 不是，他是他跟他朋友，就没办法。没办法在被窝里跟他讲了，
1: 发信息讲，发信息吐槽，不要面对面说，
0: 发信息也有截屏的嘛，也是很有趣哈。易给我们留言，去领了那个大礼包，两位主播下午好，上次中奖的大礼包拿回来了，谢谢。不用谢的，这是你们应得的，
1: 你满意就好。
0: 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出题吧。
1: 我们来先送上第一道我们今天的福利的题目，
0: 然后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送给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就给千年老二
1: 一个机会。
0: 我跟你说，不管在排名啊，然后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二，有时候你觉得，特别是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哈，排在老二真的是被忽视的那一个，
1: 就前面有哥哥姐姐，后面有弟弟妹妹。妹妹夹在中间，谁也不爱。
0: 然后你想每次什么什么第一，你永远都能记住第一是什么，但第二有时候就完全不知道。
1: 而且大家喜欢调侃，也喜欢调侃千年老二，也没说谁第三， 是吧？
0: 对，那我们就选第二位正确答题的。
1: 好，那我现在开始读题，请仔细的听题目。手机充电的时候，以下哪一种做法最有利于延长电池的寿命呢？A. 每次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 20% 到 30% 之间。 C. 整夜充电，第二天早上再去拔。 D. 充满后继续充一个小时。
0: 大家听好题目哈，是最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的，一共四个选项。 A. 是每次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20%至80%之间。 C. 整夜充电，第二天早上再拔。 D. 充满后继续充一个小时。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啊，
1: 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就是最有利于，你要选择一个最优的选项出来。
0: 对，最有利于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Dr. 叶选了 D，勇往直前选了 B， 叶萌选了 B， E 选了我们的 B， 甜瓜选了 D， 天涯过客选了 B， LIC 选了 D， 缓缓选了 B， 007选了 B。 一开始13是因为你键盘是手写吗？
1: 13
0: 我猜的哈。然后 Nightfield 选了 D， Soulmate 笑笑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答案。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随时充，保持电量在 20% 到 80% 之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手机电池呢都是锂电子的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不需要用完再充，反而深度放电用到0%，就是没有电了之后呢会损伤它的电池寿命。最佳的做法呢就是随用随充，让电池始终保持在20%到80%之间。整夜充电呢，虽然手机有过充的保护，但长期保持100%的电量也会加速电池的老化。
0: 是的，我相信大家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前，然后放在枕头边上或者床头柜上冲一晚上，然后第二天起床了再拔掉。我也是这样，
1: 我也这样。原来
0: 我一直现在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不用太在意。但是是真的不能把手机放在枕边充电，有时候
1: 要放远一点。
0: 如果电路什么老化了，引起一定的火星子，然后就会酿成大祸。包括我们平时出门，尽量把不说尽量哈，一定要记得把我们的充电器插头给拔掉。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第二位答对的是叶
1: 萌。
0: 但是他一个月之内是获得过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大礼包的。
1: 第三位就是易好像也获得过是吗？
0: 嗯，因为他在6月29号的时候
1: 获得过，
0: 然后易才领取的，然后我们就给往后延，就是天涯过客哈，他
1: 没有
0: 一次都没有中过奖，就把这个机会给天涯过客了。那个叶萌理解我们一下啊，
1: 天涯过客。
0: 我看叶萌最近还中了电影票，
1: 对，
0: 麻烦天涯过客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感谢，007说是的，手写没连接上，因为我就猜到
1: 你发送13过来，我们也能看出来是 B。
0: 嗯，007最近感觉好久都没有看到他留言了。
1: 007可能一直在默默的收听，没有互动，是不是？
0: 就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哈。有那个，但是他没有就跟我们互动啊，聊天啊。
1: 对。
0: 好的，我们那个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勇往直前，心里也不要觉得不开心哈。
1: 勇往直前说，今天我的手速好不容易快了点，结果你们要选千年老二。
0: 但你要相信，你要像自己的 ID 一样勇往直前，
1: 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在5点1刻的时候呢，还有第二波福利的题目，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蹲守一下。
0: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可以给我们私信。哈，我们应该还有
1: 两首
0: 歌的时间。
1: 这两天呢，我在刷那个微博呀，还有各种视频网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新闻，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杭州图书馆的一件事情。
0: 哦，我应该没有看，
1: 因为这两天呢，就一张拾荒者的图书馆，然后呢，有一个拾荒的老人在那个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嘛，然后呢，配上了杭州图书馆多年前的一段回应。在网上刷屏了，当时呢是有市民投诉杭州图书馆，他说有流浪汉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脏，然后呢图书馆就这样回应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你有权利离开，读书呢是高尚的，但不能是高贵的，读书呢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它引发了几十万的点赞、评论、收藏以及转发。就一段十年前的回应，当年被重新的翻出来了，不是因为就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些大事哈，就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比较最简单却被很多人遗忘的道理：图书馆的门应该为所有人敞开。一段十年前的回应，为什么今天还能刷屏呢？
1: 故事呢就要回到2008年9月的时候嘛，然后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的开放，有一些乞丐呀、拾荒者进门看书，图书馆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洗干净，不能把图书弄脏。
0: 但是有人就找到任职的馆长投诉，就说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我们这个馆长是怎么说的哈？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
1: 然后呢他又补了刚才我说的那一句话，读书呢是高尚的，但不能是高贵的，读书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就这句话当年就感动了很多很多人，
0: 于是我们的馆长也被称为最美的温暖图书馆长哈。十多年过去了，老馆长已经退休多年，但杭州图书馆的理念从未改变，人人都可入内阅读。
1: 而且你看，如今图书馆的读者使用手册上面依然还写着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平等、公益、无障碍。
0: 嗯，你讲那个每次看书前都洗手的拾荒老人，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是在杭州图书馆的二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杭州图书馆哈？就有它有一尊半身的铜雕，一个老人捧着一本

0: 书聚精会神的读者，他叫韦思浩，化名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其实六岁那年呢，他每周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最爱看是时政类的书籍。尽管他是浑身污渍，他每次看书前都会认真洗手，不要把书给弄花了。
1: 在2015年的时候嘛，他感动了整个杭州的城市。人们一开始只知道他是一个爱看书的拾荒老人，但直到他因为车祸意外离世之后呢，他的女儿给他收拾遗物的时候才发现，这位老人其实是一名退休的教师，在杭州独居嘛，每个月退休工资大概是5000多吧，但他一直省吃俭用，捡一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捐资助学上。
0: 哇，很伟大，
1: 很伟大。然后他的女儿简单整理了一些捐资助学的凭证，大大小小就有数十张。
0: 而且你敢想吗，这个流浪汉他甚至是签了遗体捐赠的志愿表，身后就愿意捐赠遗体和所有可用的器官。你想，一个拾荒者，
1: 对，
0: 他也是一个省吃俭用的捐助者，一个爱惜书本如命的读书人。他按照我们之前火的，他叫斜杠，
1: 对，
0: 我们以前说斜杠青年，
1: 对，然后就是刚你说的这三重的身份嘛，然后在这个韦思浩身上完美的就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呢，杭州的市民就众筹为他打造了这座纪念的雕像。
0: 真的是，我觉得这种就可以写进作文的素材里面了。
1: 就奉献，
0: 他这种奉献，这种高尚的品格，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1: 做不到，我感觉
0: 太伟大了。
1: 首先呢，他不一定能够达到像他一样的精神的境界，其次呢，就算他有这样的境界，他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他坚守不下去也有可能，对吧？
0: 你像网上的网友，我们找了几个热评哈，
1: 他说这是今年最动听的回复了。然后呢，这段回应在网上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共鸣嘛，
0: 然后还说这个回应很有高度，这才是文化的意义。
1: 还有网友说，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回复，读书呢是为了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
0: 还有说旅游走过好多城市，最喜欢杭州，杭州的人文让你想留在那个城市。
1: 还有网友说被这句话感动落泪了，但这个拾荒老人的故事更是让我非常的敬佩。
0: 但是还有一位就在杭州打过工的网友哈，他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当年刚到杭州打工，穿着各方面都比较差，自身呢也有些自卑，去杭州图书馆好在没人赶我，谢谢。
1: 其实你看，这是一则旧闻啊，在十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放到当下来看的话，依然是有力量又有温度。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其实是藏在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一些态度里的。就有网友就说，杭州图书馆的回复藏着最动人的温度，最好的教育是引导大家尊重每一个灵魂。你想，哎，一个城市它的人文关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大家看见了。
1: 对，所以呢也想跟听众互动一下，你觉得一座城市的温度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对吧？
0: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人文关怀，包括这种高度哈，我是很愿意去旅游的，就我觉得很吸引人。
1: 所以杭州非常多人都喜欢啊，对不对？
0: 杭州而且离我们很近啊，
1: 对，很近很近，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很多。
0: 我已经超级久没有踏入过图书馆了，就不知道就那种安静的读书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少了，那种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我要反省一下自己了。
1: 你要想读书，你不用去图书馆，你买本书坐在家里读。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图书馆可能更有氛围嘛。
1: 对，而且现在图书馆很多人就是考公考研啊，都喜欢在里面刷题，
0: 是
1: 非常的安静。
0: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古巨基的吧，《匆匆那年》。
1: 古巨基还有《匆匆那年》，
0: 就是他参加《我是歌手》。我本来想听另外一首歌，但是我没有，暂时没有翻到。
1: 他的歌好像也不多，但是好听的还挺多的。
0: 我们 LWY 小朋友说，我想听归零，我想听夜萤火虫和你。归零是不是点过啊？
1: 那我们就听夜萤火虫和你好不好？这首歌的名字很好听，而且也没有听过。
0: 这首夜萤火虫和你，我就放一下第一个哈，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版本。

0: 好的，一首《夜萤火虫》和你。当这个音乐播放的时候，哦，好熟悉的感觉啊。
1: 对，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创作者是谁，但是这个音乐放起来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宫崎骏的《暴雨》，没去看。
0: 昨天不是晚上5、6点下超级大吗？
1: 我要攒一会儿再看。好的，我们来出题。
0: 哦，
1: 怎么了？
0: 打断一下。
1: 打断一下，第几位还没说，我们往后来一点吧。
0: 我们第10位，好吗？
1: 好，第十位，
0: 正确答题的第10位。
1: 好，请听题。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A. 乌鲁木齐，B. 拉萨，C. 兰州，D. 成都。我们再来说一下，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A. 乌鲁木齐，B. 拉萨，C. 兰州，D. 成都。
0: 挺好题干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然后四个选项就是 A 乌鲁木齐，B 拉萨，C 兰州，D 成都。其实这道题应该很简单哈，
1: 对，应该都
0: 不是
1: 知
0: 应该，我
1: 道，
0: 觉得就是很简单。
1: 大家应该都知道。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二次方之前给我们留言了哈，
1: 他说还可以，
0: 值
1: 得
0: 得
1: 一
0: 一看。
1: 看。
0: 但我看一下，我重新刷新一下，看顺序哈。第一个答案。

0: 答题的，嗯，不是 L 二次方。嗯，第一个是 LIC， 选了 A 啊，这次手速有点快呀。LIC， E 选了 A， E 一如既往的
1: 快，
0: 前三，知行合一 A， 零零七 A， 甜瓜 A， 冷风 A， 这个是RUII， 应该怎么读啊 ？A， 呆呆选了 A。L 二次方选了 A， 然后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然后 YUA 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A， 这个 M 这个不会读哈，头像是一个蓝色头发的动漫选了 C，Netfeel 选了 A，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A，
1: 哇，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参加互动啊？
0: 我跟你说，还有，
1: 我都记麻了，
0: 我还没读完呢。S 苏啊，乌鲁木齐 ，LWY 乌鲁木齐，小太阳 A， 心想事成 A，Vigor 选了 A， 猫街后巷少女，她发了一个语音，
1: 我们听不到哦，
0: 我们是没办法听的哦。嗯，然后安妞妈妈说贼好看，
1: 贼好看是吗？八仙，好，我知道了，
0: 我估计是说八仙
1: 啊，贼好看，
0: 嗯，
1: 我也听说很好看。
0: 小诗春说如何点歌，如何评论呢？
1: 就这样点歌，就这样评论，给我们发送消息就行了，
0: 只要直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然后跟你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是7:30到8:30有档直播节目，
1: 绝代双骄。
0: 对，然后我们中午10:00到10:30，龙门书局，然后晚上的4:30到5:30，是直播的时段，一共三个直播时间段都可以互动。
1: 互动。
0: 古月选了 D， 那我们就答题截止，公布一下我们正确答案。
1: 今天
0: 毫无悬念，
1: 毫无悬念，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A 乌鲁木齐，因为它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它位于亚洲大陆的腹地，到最近的海岸线，到渤海湾的直线距离呢，也有大约有2500公里的样子，所以呢，它被称为地球上离海最远的大城市，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城市。所以你看，乌鲁木齐的天气预报里面，永远都不会出现什么台风啊、海啸这样的词。这个知识点呢，常被戏称为最没用的冷知识。确实，
0: 我还没有去过新疆，
1: 我也没有去过。
0: 新疆跟我们这边是有时差的，
1: 对，很向往。
0: 那边天亮的，
1: 但是他们说
0: 比我们晚。
1: 去新疆也很累的，两眼一睁就是开车，一天坐一天的车。
0: 嗯，要看怎么玩了。其实我觉得出去旅游，每个人的喜欢的方式不一样哈。他有的人就喜欢特种兵打卡，我来了我就是每个地方都要跑遍。有的人他出去旅游，我就是休息，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是睡吃，
1: 我就是我喜欢睡觉和吃东西，然后逛逛那种感觉。
0: 嗯，我们公布一下我们幸运儿是谁。
1: 好的，虽然今天互动人很多啊，但是经过我仔细的核查，发现呢第十位幸运听众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0: 哦，我看一下知识就是力量最近有没有中奖，我猜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完全没有
1: 印象。
0: 好，恭喜知识就是力量获得我们的2张电影票，
1: 可以去看八仙了。
0: 刚L 二次方也说八仙是值得一看的，
1: 还有一个片子啊，蜘蛛侠。
0: 嗯，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刚到梁某说点歌许嵩的降温。好的
1: 好的，
0: 因为还有一位朋友说艳艳，我要把读了哈，再说一下我的结论。我想听庙堂之外，
1: 这个艳艳跟 LWY
0: 是一
1: 家
0: 人
1: 吧？是不是他的妈妈？
0: 那我就不清楚了哈。庙堂之外到底是什么歌啊？我等会儿我搜一下，因为我们要
1: 小朋友的
0: 按照这个顺序来哈。到梁某，这首最后可能你要等到5:30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会留给这首许嵩的《降温》，然后麻烦知识就是力量，在方便的时候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小诗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说如何互动、如何评论啊？就直接给我发送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在收听哈？
1: 应该是在收听。
0: 如果有在听的话，可以回应一下我们。
1: 已经收到了知识就是力量发来的手机号码。
0: 嗯，刚刚我们也说了关于杭州图书馆的

0: 一个非常有人文关怀的故事。其实你说一座城市它有没有温度，不只是看它的建筑多么高，多少 GDP， 更要看它如何对待那些最不起眼的人。你比如说像拾荒者、流浪汉、外来打工者。
1: 对，所以呢，杭州图书馆呢用一段10年前的回应告诉我们，知识面前呢是人人平等的。图书馆的人。图书馆的门，对吧，向所有人开放，就像网友说的，爱读书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你如果占着图书馆的座位，你在那玩游戏喧嚣打闹，才应该被抵制。
0: 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图书馆做得非常的好。你像很多地方，包括我之前去外面玩坐地铁，你像一些农民工或者是干户外工作者，他们搬砖啊或者去工地的那些大叔或者阿姨哈，他们就真的我觉得是非常自觉的，他们不会说我去坐那个座位，因为他们怕把公共的一些设施
1: 弄脏了、
0: 他有的就席地而坐。我相信大家也在抖音上或者短视频上刷过非常多这样的照片啊视频啊。
1: 对，其实呢，在遇到这样的时候，不要投去异样的眼光，把它当做，对吧，然后呢，他们其实是也可以做啊，为什么要席地而坐呢？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是觉得自己身上脏有泥，所以他不想破坏公共设施。
1: 哎，所以说
0: 就尊重啊，我
1: 互相尊重，
0: 这种是真正的人的素质跟教养是没办法学的，人心。
1: 对，
0: 然后燕燕说这是陈楚生的歌，俺们是1年级小学生嘛。哦，没，我跟你说，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啊。
1: 对，我们是按照顺序啊。
0: 明天可以早点来点歌，我们就每次都是谁先来谁点，然后我们每个人就一首歌，每天只能点一次哈。你像之前只为你动心，他天天来，我们都拒绝了他，
1: 并不是每次都给他点，我们也要看，
0: 我们要遵守规则，我们有机会平等的让给每一个人。
1: 其实我们刚说的图书馆，其实在图书馆之外呢，有一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繁人微光，同样在温暖着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沧州，13家火锅鸡店自发推出了回家套餐，就你身处困境的人，你只需要说出暗号，店家就会奉上免费的热饭。
0: 广德也有，
1: 不是那种低声求助，
0: 广德也有，
1: 也有，
0: 我有看到过，是好像是那个江西小炒万龟山那边，而且不止一家，我在广德看到过好多家，就是爱心餐。就是你觉得无论你是走投无路了，或者是最近困难了，或者只是这个城市只是你的一个中转站，
1: 对，
0: 只要你有困难，你只需要说你需要一份这个，我们不会多问，会免费为你提供，也是为这些商家点赞
1: 的，无需露出自己的窘迫。
0: 对，
1: 你说一句暗号，大家就能懂。还有就是每到炎炎夏热、酷暑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广德就会有很多的爱心冰箱。为酷暑中的户外工作者啊，免费的提供一些冰水和一些休息的地方，让他们中午进来乘个凉。
0: 不仅是广德，我发现
1: 很多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这个爱心冰箱，还有一些企业家啊，他们会定时去送水，
1: 对，送清凉嘛。
0: 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个大哥，他就是因为可能急用嘛，拿了一瓶水，在爱心冰箱里面，后来他搬了好多箱反馈回去。
1: 你看一下，都是互相的。
0: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些物资是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1: 对，还有一个是湖北宜昌的一位商人嘛，他就是默默无闻的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坚守了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当地有300多个爱心驿站，还有什么爱心粥屋，你知道吗？早上喝粥的
0: 早饭，
1: 坚守了13年了，每天早上都为300多名环卫工人送上那个清粥。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城市哈，不仅是广德，还有我们整个中国，几乎就是对稍微弱势一些群体，或者说，户外工作辛苦的一些劳动者，都是有一定的人文关怀，更多的去照顾。你像我现在小学生。 很多有的都懂的，就说夏天的时候如果看到环卫工人老奶奶有邀请到自己家店铺休息的，吹吹空调，免得在外面中暑了嘛，
1: 很多这样的。所以能看到有时候中午时分太阳正烈的时候，环卫工人啊，户外工作者会在街边的店铺里面大厅
0: 休息
1: 坐了休息一会儿。你包括还有很多的城市，他会为视障的青年在旅行的时候，他沿途的一些乘务员啊、地铁工作人员啊、景区啊，还有市民，他都会自发的接力提供一些帮助，对吧？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座城市它的建设和精细化治理多年深耕的成果，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所以说这些温暖的一些小举动啊，就像点点星光一样，构成了我们城市最动人的一种底色吧。所以说有一个网友他说的非常好，他说评判一座城市治理成色，不必单纯的比拼一些是不是高楼林立啊、经济增速啊，不妨俯身看看弱势人群在行走街头的时候是否拥有那些无需忐忑的安全感。很重要。
0: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很暖心，包括我们第一个说的事件也是非常的巧，其实它就是它命中注定的有缘分。
1: 但其实你看这种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需要两个人和和气气啊。那如果我喊你拍照，我不睬你，
0: 我冲你一下，
1: 我冲，哎呦，我不想给别人拍照，是不是
0: 不要叫我给你拍
1: 啊，烦不烦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段这样的缘分岂不是就是擦肩而过，
0: 就发现不了原来我跟你是亲戚。
1: 对，所以说人都是相互的，温暖也是相互提供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的4:30至5:30欢迎大家再来收听。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可以直接搜索广荣范米粒，就是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哈，范米粒就我们之前有一个安徽台的有一个剧，
1: 对，我爱范米粒，
0: 对，
1: 就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你对想听的歌曲跟我们互动就打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0: 只要搜一下点个关注，然后互动也很简单哈，因为我们每次在直播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朋友问怎么互动，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1: 就已经在互动了，
0: 你给我们发信息了，就像发微信一样给我们发信息，就是在互动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这首稻良某点的许嵩的降温送给大家，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连拉丝小胡小吕五六零还有老六一小包含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

0: 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一年辛苦到头，农民的收入为何大打折扣？
1: 走进去就说冲给你煮碗，你看了啥搞苦都没得。
2: 有一些是用的黑草苦替代了地草款。
0: 身份不明的女推销员，大门紧闭的加工厂，
3: 买的新房，开的宝马，
2: 他是反侦查意识很强。
0: 警方重拳出击，斩断覆盖15省市的伪劣农药产业链。
4: 全部都是你们的这本次案件查获的伪劣农药，
5: 我们将坚决立案查处。
0: 地下农药厂的覆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2年10月，原本应该是农民喜悦的收获季节。可是在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岳家坡村，很多户农民望着庄稼都唉声叹气。
1: 走进去讲说冲给你煮碗，你看了啥搞苦都没得。
0: 村民岳兴国说，自己辛苦劳作，这一年天公也作美，可他家庄稼病虫害严重。思来想去，问题应该是出在农药上。
1: 他给你推荐，你比方说打菜籽地里草，他就给打个菜地里草。你说治高粱虫，他就给吃高粱，治高粱的打药家的虫。我误以为嘛，那个东西是少的呢。光我要人家拿起，我们对生意几乎都生不起了。没用啊，那个药。
0: 同村的村民岳龙兵也有着同样的困扰，打了农药害虫不死，看着千疮百孔的庄稼欲哭无泪。他们还发现，即便打了除草剂，还是草盛豆苗稀。在岳家坡村，这种情况很普遍。村民们怀疑他们在农资站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都有问题，于是找到民警反映情况。
6: 他的虫子不到了，
7: 虫子不到。
0: 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对岳家坡村村民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
2: 听到一老百姓，然后再说现在这个农药，打草也打不死，打虫也打不死。
0: 究竟是使用时方法不当，还是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呢？岳家坡村的村民们回忆，这些农药都是从农资门店购入的，比往年的价格都要便宜。原本一箱草甘膦要320元，他们买的才150元。
3: 所以我们侦查部门就感觉这一情况是反常的，正规的

0: 在这个商品它的价格是比较稳定，哦，为什么会突然低这么多价格？那我们感觉其中有猫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正是春耕时节，农田里都忙碌了起来。可刚才看到四川巴中岳家坡村村民辛苦一年庄稼欠收的情形，相信观众和警方心里是一样的着急。那么到底是不是村民们购买的便宜农药有问题导致减产呢？四川巴中警方展开了调查。
2: 岳家坡村的村民们反映，当初购买的低价农药有些农资店依旧在收，办案民警决定对市场上的在售农药进行全面梳理，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带着村民分组进行了暗访。
3: 我们是喊的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去，就是家里的老人需要，哦，然后我们就来买。
2: 这时候村民以农药价格偏高为由向店家提出要买便宜的农药，有些店家表示没有，有个姓文的农资店老板表示他手头有便宜货。
3: 我们一听有便宜的，那就是敏锐地感觉到有问题。
2: 在文老板的推荐下，民警购买了几瓶敌草块、草甘膦，药瓶包装与正价产品无异，日期、产地、成分、功效应有尽有，从包装难辨真假，民警将农药送检。
0: 鉴定出来的结论我们大吃一惊，国家疾病标准要求的上面的含量，这些低价产品当中竟然不含有，竟然为零。
2: 除了任何有效成分都没有的杀虫剂，在除草剂里警方有更惊人的发现。
3: 那个里头有一些使用的百草枯替代了敌草块，替代了草甘膦。百草枯现在国家的禁用嘛，所以它加的量很少，那当然导致的打草打不死啊，那肯定这个产品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2: 岳龙兵家种的主要是青菜，岳兴国家种的主要是高粱和小麦，因为种植面积不大，损失都在几千元。
0: 庄稼的农民同志买了这些农药以进行除草或者灭虫是没得效果的，这会影响他们阴间的收成。
2: 此外，从送检的杀虫剂中还检测到了亚硝酸盐、新型防水材料等成分，不仅起不到农药的效果，还会破坏土壤和生态。问题农药的危害不可小觑。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当即成立专案组，对假劣农药的生产销售渠道进行全面打击，
4: 把整个销售渠道要捣毁，使它不能再进行从事这方面的经营。
2: 警方决定从文老板的农资店入手来突破，顺藤摸瓜查找商家。警方提出要跟文老板大量购入低价农药，文老板喜出望外。
3: 我们是种植的大老板，下头的然后员工，老板我来买，然后农资店它里面有很多名片，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跟他摆龙门的时候，我们就翻一翻他的名片啊，因为翻名片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自己的记忆印记，有名片上是哪些人，电话是好多。
2: 民警逐一梳理这些名片，逐一排除。一名姓杨的年轻女性进入了民警的视野，此人来自康农科技公司，民警查询工商登记根本没有这家公司。一些农资店表示，这个女人曾经来店里推销，
3: 她自称她是山东的一个山东叫康农公司的康农科技那么一个公司，
0: 他上门推销就会明确地问这些农资销售们是需不需要这个价格低点，这种价格低点销量好，也保证你们有利润。
2: 杨某的网名叫云朵朵，民警走访调查发现，在巴州城区从云朵朵手中购买问题农药的经销商不在少数，这些经销商都经过从业资格培训，对销售假劣农资产品的后果心知肚明，可在利益诱惑之下还是以身犯险，他们有应付市场监督检查的对策。
3: 农业农村局对经销商要求的很严格，尤其是农药这一块，他必须你买了什么进了什么货，你必须要登记台账，你卖出去也要登记台账，因为那是违法物品，哦。但是经销商呢，他进假货，他进了过后他就不登记台账，他悄悄放在一个地方。
2: 康农公司给巴中一些农资公司的农药批发价，让农资公司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3: 是以低草块的除草剂为例，他一件 是

0: 二瓶，每瓶然后是900到1200毫升不等。它的那个每一件的销售价格，就是他们做的那个威烈的销售价格啊，大概在85到110之间。而正常的、正宗的产品是在180以上，180到200多以上，就是每件。你像它每件的利润少多，相当于一半的利润。
1: 而农资公司只要把这些批发来的便宜农药以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这对精打细算的农民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岳家坡村村民为什么会上当的原因。
0: 因为老百姓嘛，他肯定也图个便宜嘛，挣钱也不容易，就是便宜的拿来使用一下。
1: 这些农药有效成分基本为零，效果自然不言而喻。每当农民上门质问，经销商早已准备好了说辞，解释这是更新换代的新产品，低毒高效。
0: 老百姓的话，去找那些农资店，他总是以各种借口，说你那个打油的时间不对啊，你对油的水对少了，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借口。老百姓说的多了，老百姓觉得好像是自己用的不对，而不是药不对。
2: 这个造假者的这个魔掌已经伸到我们的农民同志的身上来了，也是我们十分痛恨的。
1: 这个自称姓杨、网名叫云朵朵的女人在哪里呢？接触过她的经销商反映，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常在农忙时节往返于巴中各县区。
2: 我们展开大量走访工作，像车站实名制购买票。汽车、火车在农忙季到达巴中点，我们进行大量的研判。
1: 警方很快锁定了此人的身份，他叫杨盼盼，34岁。
0: 发现这个女儿没得正当的职业，也没有说是哪一个正规农药厂、哪个公司的然后的员工。
1: 警方查明，杨盼盼职高毕业后在广东东莞打过工，之后就没有正当工作。杨盼盼已婚，她和丈夫长期居住在河南郑州。杨盼盼夫妻并不具备农药生产和销售的资质。她的丈夫吴江海小学文化，一直无正当职业，却每天早出晚归，很是忙碌。夫妻二人居住的是高档小区，家里相当富裕。
0: 找本地的公安机关联系，发现她老公是物业人员，他也是物业人员，没得任何的从业轨迹，
2: 买的新房，开的宝马，娃娃读的私立学校，不晓得他就赚了，怎么就赚了那么多钱。
1: 杨盼盼和吴江海老家都在农村，多年没有工作，竟然过着奢侈阔绰的生活，这明显有悖常理。专案组民警调转方向，将吴江海视作侦查目标。
0: 然后平时啊，有点昼伏夜出的。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呢，突然掉头啊，突然就停下来了，也没啥事，突然就在路边停下来，或者突然到一个路口就掉头了。他明明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他要绕圈圈。
1: 通过不间断侦查，民警终于摸清了吴江海的行动轨迹。吴江海居住于城北豪宅，可他每天奔波几十公里，在南郊的厂房仓库停留数小时之久。
0: 然后那几个点呢就比较偏僻，通过这种不断的走分析，然后完了过后，我们确定了他的一个生产工厂的一个位置。
1: 郑州南郊的这些厂房昼夜灯火通明，工人深居简出，常有大小货车出入其中。
0: 也比较偏僻一条路，然后我们一进入过后，就有人吹口哨。然后我们听到吹口哨，那我们肯定也是不敢停留，然后就一直往前走。我们走，一直走过了，大概那一段路过后，又听。

0: 的口音和相关人的面相，还是给当地的北方跟南方的差异，几经侦查是根本不可能。
1: 此时巴中警方已经侦查数月，临近2023年的春耕时节，由于农资打假任务急牵涉广，该案已被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督办。那么这个警备森严的工厂是不是伪劣农药的生产工厂呢？
2: 警方转变思路，既然进不去工厂，就从出来的车辆上突破。厂区每天都有大大小小货车出入，警方跟踪出来的货车，想看看车里究竟拉的是什么。
3: 小车拉东西拉进，大车再拉东西拉出。
2: 大货车离开厂区后，往往按照既定路线在城区反复绕圈，最终驶入一个物流园。货车在物流园停留一两天后，没有异常情况，驾驶员方才放松警惕，打开货箱。
3: 车门打开卸货的时候，就能确认那就是农药。
2: 另外一路民警经过几天勘查，摸清了整个厂区的大致环境。厂区占地数百平米，除了20余套闲置住宅，还坐落着临时搭建的工棚。核心生产区则位于工棚地下室内。
0: 还是能看清楚一些它的活动轨迹，那个人员放大了过后，还是都是看得清楚的。
2: 2023年3月中旬，巴中警方基本确认了制假窝点的组织架构。吴江海租赁厂房，引进原料，组织人员，监督生产。妻子杨盼盼则负责开拓市场，与下游经销商对接。工头宋某主要负责分发计件，吴某从事物流运输工作。此外，还有农药生产工人数十名，这些人都和吴江海沾亲带故。
0: 一般不会雇请就是外面人，包括他的工人都是给他，都是他老家，还具有一定的亲戚关系，都是相当于是一种家族性的企业，家族性的一个造假。
2: 2023年3月16日，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此时正值本案收网行动关键时期，两天后50名精干警力集结。2023年3月18日中午，警方决定收网。警方10余人在厂区仓库破开一个口子，进入中心现场。
4: 有人动不动吗？
5: 旁边，到旁边，放下那个，看。
2: 当民警进入厂区，却并未发现吴江海的身影。
5: 他门口把我们已经看到了，门口已经把我们看到了，我们必须去几个人去路口了。
3: 我们就找不到他，就比较着急啊。我们想的是，我们还是要动手，于是我们就分几路实施了一个搜查。
2: 现场民警当机立断，兵分两路，控制了地下工厂的两个出口。瓮中捉鳖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一会儿，知道无法躲藏的吴江海现身了。
6: 背上，说，
4: 叫他名字，
6: 名字，名字。
2: 吴江海落网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家中将杨盼盼抓获归案。
3: 因为我们对地下室情况的确掌握不到，不了解，担心其他意外发生。
2: 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便是吴江海一手搭建的加工窝点。收网时，8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生产伪劣农药，臀桶、水泵、搅拌机、电动机等设备杂乱无章，工业盐、氰化钠等原料随意摆放，还有大小不一的农药瓶、5花8门的包装盒。
3: 尤其是很多化工原料也到处摆起，那些农药液我看地上都有留的。如果我们把灯一关，那个地下室里面直接就没了一点光，大白天的都没得光。
2: 民警在这个地下工厂查获伪劣农药6万余瓶，半成品15吨，原材料30吨，各类假冒标签多达上百种。这些涉案物品被全部运往四川巴中，作为证据登记保存。
3: 比如说

0: 也草根去草根的一笔安言，你这一个然后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30%，实际上我们检测出来它有效成分含量不到1%。工厂里面插入的它的一个生产的设备了，它用电机连接的一个机器设备，里面呢就是两个铁片，它把它的原农药的一些化学原料从这个地方放在里面过后，然后再加水加了过后，启动电机在里面搅拌完了过后，它就从这个地方打开龙头，就用瓶子开始装了，就灌装，就那么简单一样就灌装了。
1: 销售伪劣农药的利润，经销商占小头，绝大部分流进了吴江海夫妇的口袋。落网后，杨盼盼交代，2011年在图文打字社工作的他与焊工吴江海结婚，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因为打工收入低，婚后两人多次自主创业均告失败。
2: 去郑州了，郑州当时那个时候正开那个农博会，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来我们村上里的人很多，车也很多，我们就很好奇就去了，然后就接触了这个。
3: 就是在北方他们都是干这个的。
0: 干哪个？
3: 就是干这个农资的。
0: 什么农资？
3: 给早饭了。
0: 你看
4: 就是
0: 不太正规的嘛。
3: 啊，对。
1: 2018年，创业屡屡失败的杨盼盼在一家农资公司当上了销售。他全国各地奔波，认识了各级经销商，也摸索出了门道。他和丈夫吴江海一合计，与其替他人做嫁衣，不如搭建属于自己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0: 心里清楚，做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他看到别人都在做，好像别人也没事，于是他也就效仿。
1: 2019年，吴江海夫妇联系提供原料的上家，租下城南郊一处厂房，买来各种制假设备，开始了一系列操作。农民天天和农药打交道，他们的产品从味道到颜色上和正品必须接近才能蒙混过关。
2: 问了我就会说我是什么厂家的，在哪里？
4: 那个厂家就是。
2: 我是以康农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家。
1: 这家康农科技公司纯属虚构，根本没有工商登记。
2: 就是健康的农业，就是想给农民，就是一个好的意义。
1: 杨盼盼和吴江海夫妻父母都是农民，他们深知农药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但是这对夫妻忘了本，干起坑农害农的勾当。2019年到2023年，俩人生意越做越大，赚的也是盆满钵满。
5: 全国共15个省市，几百名下家进行了销售，
0: 主要以云贵川、重庆这个方向为主。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杨教授。杨教授，这些年当中呢，两口子开个黑作坊，生产这种伪劣的农药，这种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的行为，法律上是怎么评价的呢？
7: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有两个罪名，一个是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化肥兽药种子罪，一个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农药兽药种子罪，必须要求达到造成经济损失20,000元以上。所以如果没有造成这种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是销售额又在50,000元以上的，就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那么农药也好，化肥也好，它也是一种产品。如果生产销售伪劣的农药化肥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在20,000元以上，同时销售额又在50,000元以上，就有可能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择一重罪论处。生产销售伪劣化肥农药罪，它的最高法定刑是7年有期徒刑，但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它的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那么如果是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就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那么在本案当中，吴江海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
6: 杨教授，这些案件当中呢，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啊，还有农资经营者，他们就卖这些明知道是伪劣的农药，那么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7: 农药化肥的品质对于农作物的收成有很大的影响，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对这些农药化肥的销售进行资格审核管理。要销售农药化肥，必须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农药危险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农民也会出于对国家这种资质管理的信任，而在正规渠道的经销商那儿去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等，所以这些经销商对于农业生产安全负有重大责任。那么如果是销售伪劣的农药化肥，这种行为我们就需要根据它造成的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它的销售额进行具体分析，构不构成犯罪，或者是构成哪一种犯罪。
6: 那杨教授，农民的损失谁来赔偿呢？
7: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如果是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缺陷，对他人造成了损失损害的话，那么受损的这个受害人可以到法院对生产者、销售者提出起诉，要求他们进行赔偿。
6: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伪劣农资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将面临什么样的罪与罚。
1: 民警进一步抓捕了吴江海假农药原材料的供应商何某，假农药的包装商于某，将四川攀枝花的下游经销商一锅端。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四川巴中警方耗时半年时间，奔波15个省市，侦破了这起由公安部督办的案值达8000多万元的伪劣农资大案。2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主犯杨盼盼、吴江海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移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8: 我们有力地维护了我们辖区的这个经济秩序，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做出了我们公安机关有力贡献。
1: 巴中当地销售伪劣农资的商户，够立案标准的已经被提起公诉，不够立案标准的进行了行政处罚。岳家坡村的被害村民也已经在法院起诉，向经销商索赔。在公安部门打击的同时，四川省巴中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农业农村局多次进行农资市场检查，及时排除隐患，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8: 我们将重点对一些查处的、发现的、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的要求的产品进行重点查处，要求进行整改。重大违纪行为，我们将坚决立案查处。
6: 此刻正是春耕时节，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农民一年的收成，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生态环境。只有牢牢守住农资产销红线，才能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确保粮食在任何时候都产得出、供得上，让大国粮仓根基越来越稳固，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让人民的生活得安心。
9: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0: 算什么呢？
11: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0: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11: 啊？为什么？
10: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 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啊！
12: 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13: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翻腾的身姿，水花消失的秘密。跳水运动员是如何练就这般神奇？奥运的舞台上，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摘得桂冠，成就传奇？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运动的秘密》，水花消失术。2024年4月20日，跳水世界杯刚刚结束的第三跳中，中国跳水运动员王宗源向本届3米板跳水项目的最高难度动作发起了挑战。然而，在他入水时却出现了失误，身体失衡砸在了水面上。要知道，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与奥运会、世界游泳锦标赛并称世界跳水三大赛，这样的高水平赛事汇集了各国的跳水悍将，仅仅一次失误就有可能带来失利的后果。而此时又是三米跳板的总决赛，现场观众十分担心，总决赛的压力加上第三跳的小失误，会将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心态击垮。此时，王宗源站在三米跳板上，目光压低。随着比赛开始的提示音响起，他从容地做起了起跳动作，几乎是一瞬间扎入了水中，场馆内立刻爆发出掌声和喝彩。这一跳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无论是空中的动作还是入水的处理都近乎完美。王宗源顶住了压力，不仅夺得了跳水世界杯男子三米板的冠军，也锁定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2024年夏天，奥运圣火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熊熊燃烧，备受瞩目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也如约而至。 以陈芋汐、全红婵、杨浩、王宗源、陈艺文、昌雅妮、练俊杰等人组成的中国跳水队，在此下奥运会这一体育界的巅峰竞技舞台发起冲击。过去的40年，中国代表团共参加了10届奥运会，而中国跳水队每届都保持有金牌入账，累计47枚金牌的辉煌战绩，让中国跳水梦之队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20: 每届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一定是很多人的必看项目。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咱们国家的跳水成绩可以说是一骑绝尘。高敏、伏明霞、吴敏霞、郭晶晶、田亮等奥运冠军累计为我国摘取了超过40枚金牌，而且很多常常关注体育赛事的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国家的跳水队宛如常青树，总会出现优秀的年轻一代跳水运动员。2021年8月5日，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跳水项目当中出现了两张新面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小姑娘陈芋汐和全红婵，决赛中他们在第一轮保持住了优势，可第二轮刚刚开始，为了加大动作难度系数，陈芋汐出现了小小的失误，只拿到了76.80分。如果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正常或是超常发挥，中国跳水队的分数很可能就再也无法赶超了。此时所有的压力都涌向了这届奥运会年龄最小的选手，14岁的全红婵身上。站在10米高台上，全红婵表情严肃，观众的心脏也跟着他的动作激烈地跳跃起来，生怕这一跳出现什么问题。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入水时的水花大小大概是咱们最容易看懂的热闹了。全红婵于空中完成了转体，入水时的水花有多大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还没有咱们下饺子的时候大。就连解说员都直呼，就看裁判能不能找出扣分点了。果然，7位裁判全部给出了满分。最终，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上摘得桂冠，同时创造了女子10米台单场最高得分纪录。咱们国家的跳水运动员总会像这样，频频在大赛当中表演水花消失术。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9: 1972年8月，奥运圣火在德国慕尼黑点燃。没有人想到，在男子3米跳板跳水项目中，观众将看到无比神奇的一幕。当苏联运动员弗拉基米尔·瓦辛站上3米跳板时，他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只见他轻盈跃起，在空中完成翻转动作后，笔直地刺入水中。那一刻，现场观众惊愕地发现，与其他国家运动员入水时激起的水花完全不同，瓦辛的入水十分安静，仿佛施展了一场水花消失术。当观众从这场视觉魔法中回过神来，现场评委已经无一例外地打出了满分。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优美的跳水动作，尤其是入水过程中几乎看不见的水花，给所有人带来了震撼。随后的日子里，各大报社纷纷对此事进行报道，有的甚至用上了苏联运动员的水花魔法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瓦辛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跳水瞬间。这一跳让人们对跳水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国际奥委会更是从这时起萌生了一个念头，考虑将压水花纳入到跳水项目的评分标准中。
20: 其实在苏联运动员瓦辛这一跳之前，跳水运动的规则可以用简单粗暴来形容，有一项指标甚至从跳水起源时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如今呢，在大英博物馆的角落陈列着一只制造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期的酒杯，在这个杯身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头朝下，双手并拢，腿自然分开，做着跳水一般的动作。 类似的形象在古希腊时期的文物当中并不罕见，它似乎向后世的人们诉说着跳水的初期体验。但是古希腊人为何要从高处扎进冰冷的海水当中，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录。很多历史学家考虑到古希腊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推测呀，这历史上的第一批跳水者很有可能是因为需要在海中捕鱼或者是捕获海绵，才练习起了这么一个一猛子扎进大海的入水仪式。当然呢，也有人怀疑啊，这恐怕是当时在海上漂泊的旅人无聊解闷时候的游戏。虽然跳水活动的初衷仍然未知，但是它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开来。跳水运动或者说是这种扎猛子式的跳水啊，最开始就是在红海、地中海沿岸港口特别盛行。很多码头工人、船工、渔民在陡峭的岸上和桅杆上跳水，那个时候根本不讲姿势，谁胆子大能够从最高的地方跳下来，谁就是英雄。
19: 1871年，在泰晤士河畔，英国人举办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跳水比赛。规则简单，谁敢从最高的地方跳水，并在空中做出花哨的动作，谁就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在十几位参赛者中，有一位名叫乔森的美国人最为疯狂。他站在了距离河面40多米高的伦敦桥上，随着一声哨响，便飞身扎入河中。空中的他还做出了一些翻转动作，仅仅一瞬间，扑通一声巨响，水面上立刻激起了巨大的水花。不久后，乔森终于在岸边浮出了头，他头晕脑胀，身体使不上劲儿。眼见没有生命危险，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将他围住庆祝了起来。从此跳水运动有了最为基础的雏形，从高处跳下来扎入水中。
20: 虽然这个叫乔森的美国人从当时没有人敢挑战的40多米高的位置跳入水中赢得了比赛，但是在赛后与周围激动的观众截然相反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此时的他眼神像是无法聚焦，浑身上下使不出任何力气，疼得无法站立。在现场观众的帮助下，他被送到了医院，检查的结果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乔森的双脚以及腿部都出现了严重的骨折，大约一天的时间他才逐渐清醒过来。医生严肃地告诉他，从40多米高的位置跳到水中能够活下来，这真的是一个奇迹。乔森无法理解为什么从高处跳水会导致自己全身骨折呢？
19: 原来早在1845年，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乔治·斯托克斯就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并且被纳入到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材中。水作为流体，具有着强烈的冲击力。斯托克斯发现，当物体以高速撞击水面时，水流对物体施加的阻力会变得非常大。高速撞击水面的人体会受到水体的巨大阻力，就像是高速奔跑的马车撞上了一堵墙一样。人因为承受着水面的阻力，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停下，但此时瞬间刹车时的加速度能够达到重力加速度的上百倍，而普通人在短时间内能承受的加速度只有重力加速度的9倍而已。也就是说，在高处跳水，入水时的重力加速度之大，甚至能够瞬间将人体的内脏和骨骼挤碎。听到了医生这样的说法后，乔森回忆起自己在入水的一刹那，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接下来就是彻骨的疼痛。如果医生所言属实，那么乔森为何能捡回一条性命呢？金硕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他曾对跳水过程中运动员的受力进行过科学分析。针对乔森跳水受伤的原因，金教授给出了解释。
3: 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以从这么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呢，一个人从高空下落的时候，他在刚要落到地面或者水面的时候是速度非常大的。当我们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时候呢，这个人落到地面的时候，比如说10米的高空，他下落的时候，他所有的这种重力的势能都会转化成他的动能。那么当10米高空的时候，下落到地面的速度大概是14米每秒，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50到60千米每秒。那么说到风力的话，就相当于7级的疾风，是可以把人吹走的这种风。那如果要是从40米的高空的话，可想而知它的速度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28米每秒，也就是相当于海豚啊在这个水里高速的去游动的这样一个速度。另外呢，我们说如果这个落体啊落到水面也好地面也好，它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速度，当这个速度降为零的时候，那一定要受到地面或者水面对它的一个力

0: 的作用。那这个力到底有多大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物体的质量有关，另外跟它下落的速度有关，最重要的跟地面或者水面接触的这个时间有关。时间越长，那所受的力就越小。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消防员啊，当他去救援，比如说有火灾啊，从高空啊10米高的这个楼层啊去救援的时候，你会看到经常有地面铺的这种气垫啊，使得这个人跳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它会增加它的作用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它的力就很小了，那就说保护了这个人在落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刚才说40米高空落下来的这个人，他落到地面和水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啊，假设是60公斤的人，他从40米高空落到地面的时候，那他跟地面的作用时间是非常短的啊，这个短的时间大概是0.005秒。那么我们可以换算一下，当他与地面接触的时候，受到地面的这个作用力大概是48万牛顿的力，那我们换成这个千克力呢，就是4.8万千克力的作用。啊，这个什么概念呢？在我们拳击比赛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泰森这一拳出去的话，大概是3600牛顿的力，也就是360公斤力这么大。那一个成年人啊，如果他要说从医学的这个统计来说啊，如果他的骨骼受到了600牛顿的力，也就是说60千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骨折。那说到水面，水面的话，我们知道水呢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那么当物体遇到水面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只能是被排开，并不能被压缩。那相对于跟地面接触的话，作用时间要比0.005秒要长，那大概是0.3秒这样一个数量级。那我们再换算一下，40米高空啊，这样一个落体，比如说60公斤，当它与水面接触是0.3秒的时间的时候，大概要受到水面对它的这个作用力有8000牛顿的力。那我们换算一下，就是800公斤力的作用。那大家去折合一下的话，就是说人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危险。那跟我们入水的姿势还有关，比如说我们竖直跳下和水平跳下啊，平躺的跳下，大家去想，平躺的话，它对水面的这个压缩的作用相当于水更不容易被排走，那也就是说受到水面的这个力会更大，也就是说你平躺着入水比我竖直入水危险要更大。
1: 乔森这一打破历史记录的危险跳水，虽然得到了英国各家报社的称赞，但在对他伤情的后续报道中，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盲目从高处跳水对人体带来的危害，其中就有着国际泳联的工作人员。原来由于跳水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逐渐成为很多寻求刺激的人们非常喜爱的运动，此时的国际泳联正谋划着将跳水运动纳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而乔森的遭遇让人们重新审视起了这项运动。
2: 不讲姿势，没有技巧的从高处往水中跳，肯定会对跳水者造成致命的打击。不夸张地说，就相当于是直接跳到一片水泥地上。国际泳联的工作人员只能再去寻找其他的比赛形式。一本1877年出版的《英国乡村运动》的书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约翰·亨利·沃尔什的英国人，他在书中写道，有一位叫杨的男士在1870年跳到了约17米远的水域，这种比拼跳水后自然滑翔距离的跳水运动被称为水上跳远。今天的我们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有点理解不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个让我们感到似乎难以理解的运动方式竟然真的成为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并且有一个名字叫高度跳水。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圣路易斯举行，在这届奥运会当中，美国运动员威廉·迪基从10米跳台上一跃而下，然后在水中按照规定没有进行任何游泳动作，仅仅靠着跳水前助跑的初速度滑行到了19.05米，因此赢得了金牌。这是高度跳水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舞台，然而也是最后一次。原因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了，比赛结束之后，观众的风评几乎是一边倒，觉得这种运动和跳远差不多，在水里滑行你给谁看呢？ 根本不具备观赏

0: 因此高度跳水项目就再也没有登上过奥运会。
1: 跳水运动是怎么从只看高度的勇气式竞赛发展成了现今我们看到的拥有各种花式姿态和入水效果的跳水运动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项流传至今的运动，体操。体操的起源很早，早在欧洲的中世纪，竞技体操就被细分了出来。在赛场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体操运动员们以灵活轻盈的身姿展现着各种高难度动作，然后稳稳地落地。看似轻松，实际上这是一项风险性相当高的运动。不管是在正式比赛还是在平时的训练中，体操运动员们都要面对坚硬的地面来作为最终着地点，若有失误，轻则骨折，重可丧命。因此平时训练的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体操教练和运动员们都在思考，除了规范动作，还有什么办法能降低训练风险，从而为正式比赛保驾护航呢？
0: 19世纪中后期，令全民陷入疯狂的水上跳远，也点燃了体操运动员血脉当中的激情。于是，德国和瑞典的体操运动员先实验了一把。夏季，他们在海岸边设立了一些具有一定高度的跳台，然后从离开跳台到入水的这段时间里，在空中完成各种精细的体操动作，比如扭转身体、翻筋斗等等。最后以水作为较为安全的着地点，体操运动员的突发奇想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被融入了各种优美动作的花式跳水运动很快就盖过了之前的水上跳远的风头，而以高台跳水的方式进行风险性动作训练，这样的训练方法也很快招来了大批的青睐者，这项新式运动活动迅速传入英国。1893年，英国人在高门池塘修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为高台跳水训练而设计的跳台设施。有了乔森的前车之鉴，高台跳水的高度只修建到了距离水面10米。2年后，英国皇家救生协会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高台跳水比赛，也正是这次精彩的比赛将跳水的形式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1: 这次比赛分为5米和10米两个高度跳台，起跳方式分为立定跳和跑步跳。首先踏上跳台的是奥托·哈格伯格，他站在5米高的跳台上，面对观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稳稳地起跳。在空中，他的身体迅速蜷缩成一团，在空中翻转一周后，随即展开了双臂，像一只燕子一样飞身扎入水中。人们纷纷为他在空中展现出的优美姿态惊呼。紧接着，毛里奇走上了10米高的跳台，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背对观众的起跳方式。只见他在跳台末端一跃而起，在空中他巧妙地完成了翻转2周的动作。整个过程中，他的身体保持完美的平衡和控制。当他以优雅的姿态入水时，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场比赛之后，奥托·哈格伯格和毛里奇的精彩表演不仅深深印刻在了观众的心中，后来更是将这种花式跳水的概念正式引入竞技比赛中。而这些各式各样的站立方向、翻腾周数、空中姿态，也在这种跳台跳水被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被国际泳联编成了用数字和字母替代的代码，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205B、307C、5255B。以3位数的代码为例，第1位数代表运动员起跳前站立的方向，一是向前，也就是面向观众的方向；二是向后；三是反身；四是向内；六是臂力，也就是用双臂支撑着倒立跳下。而第2位数代表的是有无飞身动作，一是有，零是没有。第3位数代表的是翻腾周数，一是半周，也就是180度；二是一周，也就是360度，以此类推。字母则代表跳水运动员在空中的4类姿势 ：A 是直

0: 体 ，B 是躯体 ，C 是抱膝 ，D 是任意姿势。而在四位数代码中，第一位数则表示的是转体或是臂力，后三位数以及字母分别表示翻腾方向、翻腾周数、转体周数以及空中姿势。
1: 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跳板跳水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跳台跳水被要求以完成指定动作的形式来进行竞技比赛，评委们会根据运动员的动作完成度、技术难度、美感以及水花的溅起情况等因素进行评分。善于从高处跳下的瑞典人垄断了跳台项目，而德国人和美国人在出现的跳板项目上争夺激烈，他们在奥运会上对跳水金牌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垄断，直到1986年第五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一位中国运动员站在3米板上，凝神静气，瞬间跃起，在空中他灵活调整身体姿态，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位，展现出超凡的技巧。入水一刻，他像一根针笔直插入水面，几乎没有任何水花，全场观众为这完美一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就是被誉为跳水皇后的高敏。这一跳不仅令高敏获得了第五届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板跳水冠军，同时创造了世界锦标赛历史最高分。两年后的汉城奥运会，高敏又以580.90分获得了跳板跳水金牌，为中国迎来了第一块跳板跳水的金牌。而高敏的秘密武器竟然是一场场我们从未了解过的水花消失术。也就是从这时起，国际社会开始惊讶，中国跳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0: 1973年，国家体委的一张委任状令所有人感到不解。去年刚刚参加完跳水比赛，并在跳台跳水夺得冠军的徐翊鸣，竟然被任命为中国跳水队的主教练。要知道，这位运动员虽然在跳水领域颇有建树，可他的教练生涯只有半年，参加完比赛便退役的他，只做过广东跳水队的主教练。为何国家体委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任命一个新人教练承担重任呢？原来自1972年，苏联跳水运动员神奇的压水花技术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后，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国也希望培养出合格的跳水运动员，而我们国家的跳水运动已经远远落后。在跳水世界杯、奥运会等跳水最高水平的赛事中，始终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影子，但徐翊鸣却敢在这个时候说，我想让中国把所有的跳水金牌都拿回来。
1: 徐翊鸣教练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狠人，他从小就喜欢玩水。1959年，一部电影让他对跳水这项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电影的名字叫《水上春秋》，他被影片当中跳水运动员的姿势迷住了，从此常常自己跑到池塘边学习模仿跳水运动员的动作。为了把这个动作学会，甚至花了不少时间捡破烂换钱去买电影票，反复观看这个镜头。或许正是凭借着这样一股坚韧的毅力，15岁的徐翊鸣挤进了跳水运动的大门。
0: 虽然在徐翊鸣的比赛过程中，仍然主要以运动员在空中完成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作为主要的评分标准，而在1972年，他第一次看到了苏联运动员的动作后，就下定决心突破跳水技术的壁垒。可要想完成苏联运动员那样的水花消失术，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训练呢？徐翊鸣曾经对带教的运动员说过，在做高难度动作时，从起跳到动作完成再到入水，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影响到最终入水的状态，也就是水花的大小。说白了，水花的消失和前面一系列的动作都脱不了干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前面任何一个动作的失误都会造成水花的大量飞溅。 原来，徐一鸣在此前的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就发现，往往自己会忽略的细节，却成为了决定跳水成败的关键因素。
1: 在徐一鸣还是运动员的时候，教练就告诉过他，看似不起眼的起跳过程尤为重要。当时他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直到在一次训练时，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力量，刚刚跳起就发现距离板子太远了。这样的失误让他在一瞬间惊慌了起来，在短短1.7秒的时间后，他就因为背部斜着入水，重重砸在了水面上，砸得后背生疼。从这少有的失误当中，徐一鸣才真正理解了起跳动作对于跳水的影响。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1手、2手、3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 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

0: 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我写过北国的春风，记述在冰雪沉睡的山沟里，忽然一夜间呼啸咆哮，咔咔折枝，砰砰冰裂，沙石铺窗如机枪扫射，木头梁、柱、船、檩，咯啦咯啦，如山神大虫冬眠初醒，伸腰伸腿骨节作响。天亮起来一看，

0: 雪依旧，只是趴下来点儿，贴近地皮。春风告退，忽又从千里外，从沙漠，从戈壁起跑，跨栏一般生猛，跨越崇山峻岭，提灯起黄沙黄土，高天朦胧，太阳淡化，这样一而再三，麦苗才吐青，冰雪也还在角落里、背阴里、洼里、坎里滋着白牙。我服了，后来也爱了。说到爱，我又是江南水乡出身，那里的春风叫历代诗人写完了，不用也不能再写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池塘生春草的生字，吹皱一池春水的吹皱二字，都是千古称赞的，咱还啰嗦什么呢？本来在针也插不下去的地方，只有做做翻案文章，弄得巧时还有立锥之地，这些绝活早已铁案如山，咱们不抱眉缝的蛋也罢。这是作诗做文章的话，说到爱却又是一番天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极好的诗句，不过我不爱。随字好，江南水乡的春风和春雨是紧相随的，潜字好，润字好，细字更好，风也细，雨也细也，但无声二字惹翻了我的爱心。我久居北国，有个弟弟久居北大荒，我们壮年时都不大思乡，俨然四海为家了。有回我问他有没有偶然心动念及家乡的时候，他思索，我追问，好比说一刹那，我这里有过一刹那来去如闪电，闪电就够了，不必比作晴天霹雳。他说有，有时候炕上睡醒，不知身在何处，忽听屋顶瓦背阵雨扫过，沙沙，江南绝无炕，北大荒没有瓦背，有雨也不会沙沙沙，那是江南的春风春雨了。你说你没有思乡，那是故乡思念你了。你这个游子不但不知身在何处，还不知道童年永不离身。我劝弟弟写诗吧，他一笑，无异于此。人到老时，血管会硬化，脑子却又会软化，弄得可笑。盖世英雄也难免小丑般收场。落叶归根之思，我又以为那是软硬兼施的东西，若论固执劲儿，只怕是软硬不吃。我耳朵里不大出现弟弟的沙沙声，现在耳朵到了春天，到了雨天，到了黑天，都少不了苏苏苏。江岸绿是苏苏绿的，春草生时，春风吹皱时，随时潜时润时，都必定苏苏作响。润物细无声，无声两字不能接受，好好听吧。幼苗拔节，童年拔掌，那也是苏苏响着拔上来的。老来硬化或软化的时候，耳朵里苏苏不绝，那是春的回声，那是故乡故土的呼叫。
1: 在北京乘坐公交车，一站一停，如同啊，给街巷之间画上了逗号。上上下下的乘客也翻新了车内的景象。甭管车内乘客是站着坐着，总有一人坐在高出一阶的台阶的座位上来迎来送往，这就是车上的售票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乘坐公交车，乘客有的借着窗外看着什么景，遇见什么事儿大发感慨。虽说萍水相逢，

0: 的报站口音呢，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念叨。报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化的提示。初到北京，因为听不清报站，错过下车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啊。一是方才说过的北京口音异于普通话的几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地名不按常理出牌，比如马家堡的堡读作铺，国子监的监读作建，积水潭的潭读作滩，白纸房的房会读作方，西河沿街这个沿呢会读作燕儿。差别最大的当属大栅栏，这个栅栏啊会读作石栏，也叫做大石栏。不知情的如果说出来问路的话呀，前门大妈肯定会当场纠正一下发音。京片子，男人讲出来痞，女人讲出来飒。有人说北京售票员态度恶劣，这恐怕是对于北京话的腔调有些许的误解。京籍作家王小波也曾为此辩护过。现如今呢，不管乘客爱听的还是厌烦的说辞，那些活灵活现、画面感极其生动的语音都被电子报站所替代了。如今的无人售票和电子化的普及，鲜少有机会听到人工报站了。街头巷尾的叫卖声、售票员的报站，曾经都是北京话流动的鲜活的素材。他们的存在让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你来到了一座叫做北京的城市。售票员凭借着一张嘴，操着脆生的京片子，如同相声的捧哏演员，陪衬着驾驶员，给坐车的诸位带来了些许的归属感。如今他们渐行渐远，北京的口头文化也只能在文艺作品当中有所展现。
1: 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和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我也一直相信，仪式感对你我而言庄重而有意义，它足以让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散发出光芒。在美剧《绝望的主妇》里有这样一段话，无论身心多么疲惫，我们都必须保持浪漫的感觉。形式主义虽然不怎么棒，但总比懒得走过场要好得多。很多人的生活之所以平淡无趣，其实正是缺乏了仪式感。在电影《蒂芙尼的早餐》里，赫本穿着黑色的礼服，打扮优雅精致，在蒂芙尼的橱窗前温柔从容地将早餐吃完。他让手中的可颂面包与热咖啡如同盛宴一般。对于爱来说，仪式感就是尊重。村上春树说，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仪式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感觉在生活，而那些给你带来仪式感的人往往都是爱你的人。我发现真正爱你、想让你明白心意的人，是一定会好好表达自己爱意的。前段时间看到一段话不觉落泪，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那窗台上随风摇曳的绿萝，那安静折叠床上的绒被，还有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你我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一个人的思念有多深，直到某个瞬间，在那特别的场景或某种仪式感强烈的环境下，你我每个人的内心都变得柔软起来。电影《寻梦环游记》让全世界知道了墨西哥的亡灵节，也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死距离，还有仪式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开始意识到仪式感可以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怀有敬畏心理， 它能唤醒我们对生活的尊重。生活里要是没有仪式感，就会弱化彼此的想念。只要仪式不断，就不会忘记。对待那些爱过的人，每个人的仪式和方式尽管不同，但爱都是相同的。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念对方，尽管不能见到对方，但始终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拥抱那些想念的人。每一个仪式感需求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爱的表达。思念就是爱里最好的仪式，它让所到之处皆有温暖。那些你很想很想的人，你一定要抱抱他。那些梦里梦见很多次的人，你醒来记得去见他。如果隔着很远的地方，就让彼岸的花替你给他们一个抱抱吧。你的思念一定会顺着你的仪式到达，正如张小娴在《思念往昔》说的那样，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想你了，我想抱抱你。这样的一种相见，对活着的人、逝去的人，都是最好的表达。

0: 海洋公园200磅，银杏湖公园200磅，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2: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

0: 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两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 快告诉我怎么买。
2: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
0: 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阳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1: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2: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

0: 是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B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3: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3: 一个火靶子。
4: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舰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3: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4: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 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3: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4: 最近这几年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3: 对
4: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3: 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4: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手工。
3: 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

0: 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0: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

0: 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 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9: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0: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9: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1: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9: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9: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1: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从一五到十五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五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中国不懈怠，
5: 永远值得骄傲。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

0: 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1: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0: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0: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

0: 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1: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0: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1: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0: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1: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0: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

0: 升级对一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2: 的。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6: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1: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 和涮电协同发展。

0: 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0: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

0: 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4: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您服务。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0: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就可以在听直播的同时给我们发消息哈，
0: 是
1: 和我们互动起来，这是我们893平台公用的一个
0: 公众号啊。无论是我们早上的绝代双骄，还是晚上的下班搭子，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
0: 那留言可以说一些什么内容呢？
1: 可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哪条路有一些拥堵，或者有什么设施坏了哈。
0: 是的，
1: 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觉得很有趣的事儿，可以倾诉一

0: 些烦恼啊。再就是我们的直播当中，每一期都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1: 是的，
0: 你可以参与答题，赢得奖品。
1: 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有三份。同时送给一位幸运听众，
0: 没错哈。
1: 我们这三份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哈，大家在如果你成为幸运听众。我们给你发送了中奖信息之后，你要仔细的看一下，有一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有时效性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之前获得过我们炖锅券的朋友，八月底它就要过期了，
0: 还有一个多月了，
1: 是的，
0: 尽
1: 快
0: 来
1: 领取。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哈，待会儿就要来出题了，大家做好准备。答题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1: 你知道 HTT 说什么吗？
0: 他说最近天气不热呢，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最近天气不热？
0: 你确定？
1: 你确定吗？
0: 是因为你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就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象那么热，是吗？你别着急，现在呢才入伏不到一个星期，一共有40天，后面还有更热的中伏啊。
1: 但是既然说最近天气不热，
0: 还有一点原因是本来这几天是要下雨的嘛，
1: 所以气温相对于上个星期来说哈，39、40来说，确实可能比上星期要凉快一点，但是也不是不热了。
0: 夏天这样的天气其实变化真的很快哈。前两天我就看说今天会有中雨，
1: 是啊，
0: 明天中雨，但是今天一看就是阴了，可能会时不时下一点小雨哈。然后温度呢，手机上显示是明天开始就会慢慢的再爬升一些了啊。今天还显示的是31度最高气温哈，明天就是33，后天就是36了啊。
1: 对，
0: 你觉得不热的天气啊，可能也不多呢。
1: 这个星期咱们会先下雨，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温天气了。
0: 好，
1: 他说点一首《告白气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喽。
0: 没错哈，后面还有什么想听的，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但
1: 是
0: 后面的歌可能就排到8点以后了啊。
1: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答题了哈。余生心梦说打个卡，听不到10分钟就要上班啦。哎呀。就
1: 难怪呢，我就说余生西梦已经很久都没有来参与互动了。
0: 答题还是参加过，就是草草的参与了一下答题，没有说更多的话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我们中午还有重播，虽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就是收到大家的回复，给大家在节目重播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哈，但是如果大家想静静的听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10分钟是到你上班的地方，但是正式开工是8点是吧？那你还可以打开手机 APP 我的广德继续听10分钟。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题是这样的，以下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啊 ？A. 森林火灾 ，B. 火山爆发 ，C. 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生活垃圾。以下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啊 ？A 是森林火灾 ，B 是火山爆发 ，C 是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是生活垃圾。
0: 今天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是的呢，
0: 我们可以把。
1: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0: 往后排一排啊，可以往后排一排。今天是7月21号
1: 啊，
0: 选第12个。
1: 要是没有12个咋答的？
0: 第七个，没有第七个的话就第一个。
1: 好，这道题以下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 ？A 是森林火灾 ，B 是火山爆发。C 是汽车尾气、工业废气 ，D 是生活垃圾。哎呀，选哪一个呢？大气污染，可以好好想一下啊。
0: 果然啊，这放暑假了，这生意就
1: 惨淡了许多。
0: 好的，四个，
1: 哎，其实
0: 选一个。
1: 我跟你讲，跟我们生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是街面上很多，就是因为到夏季末了嘛，很快就要上秋装了嘛，是那些清仓的女装店，你知道吗？
0: 现在我觉得盛夏才来临就已经 夏季末了，卖衣服的总是比别人先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1: 是的，是的，嗯。生意可好啦，昨天晚上吃完饭出去逛了一下，嗯，人不要太多哦。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嗯 ，LH 答的是 C， 汽车尾气、工业废气，这个戴俊答的是 C，Room 答的是 C。Dr. 叶答的是 C。
0: Dr. 叶，你的炖锅券哈，快点领取，可以让 你要是上班没时间，让你的家人朋友来领取。
1: 叶医生每天都上班，估计没空吃、嗯。
0: 让你的家人朋友，那你直接说，我送给谁谁，让他自己来领取。
1: Song 答的是 C， 潇湘苑的伊尔迷答的是 C， 知行合一答的是 C，SUE 答的是 C， 豆豆答的是 C。大元答的是 C， 余生希梦答的是 C， 还有初一采摘员答的也是 C， 丁宇松答的是 C， 明明答的是 C。 好啦，大家的答案都念了，出奇的一致哎。啊，哪一个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呢？正确答案就是 C， 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想想看哈，其他的我觉得都很简单。森林火灾，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火灾对吧？火山爆发，咱们国家境内似乎好像不是特别多的样子。
0: 这个频率就更低了，放眼全球频率也不算高哈。
1: 是的，嗯。生活垃圾那也不是，咱们有专门的这种垃圾处理和中转站。
0: 他说的是大气哈，
1: 对，
0: 大气，
1: 嗯。所以人类活动哈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有汽车尾气的排放，有工业废气的排放等等哈。
0: 嗯，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那我们第十二位答对的有吗？
0: 初一采摘员
1: 啊，
0: 是不是昨天他也中了小熊？
1: 他昨天中了小熊、
0: 啊、今天又中了我们的三件套，我们非常实用的哈。
1: 这么幸运吗？太幸运了、嗯，
0: 他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他们采摘员有什么可以采摘的，
1: 淘行李。嗯，对，你今天跟我们说一下地址吧。嗯，那个周末的时候哈、
0: 嗯、
1: 咱们本周不是还有赛事吗？
0: 是，
1: 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到广德来玩啊，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地址，让他们可以去、
0: 嗯、我们也非常欢迎咱们全市境内的各大采摘员在咱们的平台、嗯、哎做一些
1: 宣
0: 传推广、嗯、
1: 是的、
0: 嗯、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优，非常的怎么亲民啊！然后呢，我们的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哈。
1: 嗯，价格已经到地板上了。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地址，然后同时呢，如果想要有一些宣传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哦。
0: 对，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联系啊。
1: 是的，嗯。好啦，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告白气球》。
1: 是的，嗯。接下来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雨说这首歌是写给那个谁的吧，黑B的吧？不一定，不一定，你这网上都是炒作的。
1: 前不久不是有很多在那儿分析
0: 你说他们两个吗？我知道，我都看了。
1: 好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了。
0: 但是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来承认，
1: 谁知道呢？
0: 谁知道呢？娱乐圈的事情很复杂。
1: CP 粉这个时候是磕晕了，哎呀，这是磕上头了。
0: 但是我不是，
1: 对吧？那肯定有人不是他们的，
0: 因为主要是我不太喜欢这个黑B，
1: 对他无感是吧？
0: 因为他，
1: 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喜欢 SHE， 但是我喜欢 SHE 从喜欢到后来慢慢就是平淡哈，确实我也是对他最无感。我那时候比较喜欢 Ella，
0: 因为他不是很爱国，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他。初一采摘员说他的地址是在东亭乡柳亭村的，现在是东亭镇啦。东亭镇柳亭村
1: 对吧
0: 三士岭，欢迎各位前去采摘。
1: 好，刚刚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歌曲
0: 啊，就聊歌曲了。真好，这个可能聊到了很多朋友的心坎上，因为大家在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听歌，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能没有音乐，不能没有歌。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听歌这个哈，就从比如说高龄一点的啊，爷爷奶奶辈的，到我们的父母辈啊，再到小孩子，年龄上面啊几乎
1: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
1: 是的，
0: 大家都喜欢，
1: 没错，
0: 只不过喜欢的这个类型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最打动你的歌词是哪一句？
0: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跟你躲过雨的屋檐。
1: 这是哪首歌？
0: 周杰伦的歌啊。
1: 哦，不大熟。你要说歌词我不大熟。
0: 不重要，不重要，这不是最打动我的歌词吗？那你呢？
1: 就你要这样问我，一时之间还真没有，
0: 没有什么歌词能打动我，
1: 没有什么特别打动我铁石心肠的这么一个人，
0: 没有什么说能够打动我的吧。刚才那一句歌词只是我突然想起来，
1: 在你不同的心境之下，你可能脑海当中迸发出的一句歌词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那都不一样，对吧？我周末遛娃
0: 啊，你看雨就说了，我刚说那个是不能说的秘密，
1: 就比如说我周末遛娃的时候，孩子在前面坐着非常开心，开心的时候他就唱起来了，就是一会儿唱太阳出来我爬山坡，一会儿又唱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就是他会的歌全部都唱。一个刚刚两周岁的小宝宝，就是他也会通过音乐，通过歌曲
0: 来
1: 抒发他的一个心情，
0: 传递自己的一个喜好。
1: 对，所以你说这个歌是多重要。明明说那就点一首 SHE 的
0: 你曾是少年啊，这个是下一首歌啊。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多，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点播哦。
1: 我之前就看很多人讨论嘛，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没有音乐的，不然的话你尝试着看一部电影，把里头所有的音乐包括什么插曲
0: 都去掉，
1: 对，配乐全部都去掉，
0: 然后你就

0: 发现这个电影索然无味。
1: 对，就像你吃一道菜没有放盐一样。
0: 我跟你讲阿迪，这个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比如说我看那个悬疑片的时候我很害怕，
1: 那个音乐真的很加分是吧？
0: 音乐特别加分，
1: 恐怖感。
0: 我曾经尝试过哈，你看我看那个我小时候看那个少年包青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遥控器不是可以静音吗？
1: 那个音乐一出来我就开始捂眼睛了。
0: 我跟你讲，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搞静音，我光看画面我就没有那么害怕。
1: 是是是，之前有网友把那个非常有名的一部日本恐怖片叫咒怨，把他的音乐换了，换了一个就是国产的，非常
0: 猪八戒背媳妇儿，
1: 类似这种，但是非常搞笑的，又很有趣的这样一段音乐，
0: 就没那么害怕。
1: 本来是那个画面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哈，好像是那个小孩他是鬼魂嘛，怎么突然出现在那个大概是女主的床边，好像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音乐一换。顿时你就觉得
0: 就没那么害怕，
1: 就是那个画面是有点吓人了，但是整体的那个氛围感就差很多。所以这个音乐歌曲真的是很重要哈。
0: 是的，
1: 它是我们人类最本能最低门槛的一种情绪载体，贯穿我们的一生啊，它是没有办法被文字和绘画替代的。
0: 你想想看啊，以前咱们古人没有形成文字的时候，也不会画画的时候，对吧？
1: 也会唱歌啊，那些诗经啊、诗啊什么的，
0: 就
1: 是
0: 可以唱
1: 的，
0: 对，
1: 是吧？你情绪无处安放的时候，歌曲就是出口，什么开心啊、委屈啊、孤独啊、怀念啊，很多。复杂的感受你很难用直白的语言说清楚，也很难，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大够哈，
0: 是
1: 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但是我有歌，我这个旋律一响，哎呀，瞬间我就能够共情了，然后自己就忍不住。
0: 比如说在国庆的时候啊，那一曲《我和我的祖国》一出来啊，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振奋。
1: 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歌唱祖国，
0: 是的，
1: 对吧？
0: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听歌释怀啊，分手了听分手快乐。
1: 对啊，所以为什么梁静茹很多的情歌那么火，有一些悲伤的情歌为什么那么火啊？就是遭受这个情感打击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0: 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听歌助兴，
1: 喜悦的时候嘛，对吧？
0: 春风得意马蹄疾，
1: 歌曲能够记录时光，它还自带一种专属的回忆滤镜。所以现在很多人他说喜欢听老歌，在很多社交平台上一些老歌新唱又迸发了新的活力。
0: 是，
1: 其实也许这首老歌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的好听，但是它承载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记忆，
0: 它会绑定一些特定的场景，
1: 是
0: 就是导致我们多年以后再听到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就瞬间可以拉回到当时的心境。
1: 对，就比如说有一首歌，其实我自己哈，那个时候我没有买它的 CD、没有买它的磁带，后来也没有在网上下这首歌在我的 MP3 上面，但是当时我身边很多人都听这首歌，学校里头也经常被点播，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陈奕迅的十年，以至于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很多上学的画面，就我的同学说啊，这首歌真的好好听，你把你的那个随身听借我一下，我要听这首歌，哇，什么画面都出来了，
0: 是
1: 就瞬间拉回到那个时代。
0: 同时歌曲呢还可以填补你独处的嘈杂空白，
1: 比如说
0: 通勤的路上，很多你看尤其是在大城市哈，坐地铁通勤时间比较长，
1: 很长，开车的话时间也很长，
0: 大家都会塞个耳机，
1: 对吧、
0: 然后呢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然后就坐车去上学的时候塞个 MP3,
1: 对，
0: 然后靠在这个车窗边，
1: 是
0: 幻想自己是MV 的女主角，
1: 就是通勤赶路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做家务啊，失眠啊，
0: 对，是的，
1: 对，就比如说
0: 能填补空白，
1: 对，比如说像周末哈，周末节假日啊，这个早晚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直播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搭配了新的 AI 的这样的音乐节目陪伴大家上下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那做家务，我小的时候我爸在家拖地，我妈做饭，我爸就觉得哎呀真光拖地有点干吧，就会把大家的家里的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就把它打开，里头就是放他们以前喜欢那种磁带，一边听歌一边干家务，好像会更有效率一样，
0: 更有劲儿一些。我跟你讲，就过年的时候大家家家户户不都会大扫除嘛，然后尤其是我家大扫除的时候，我爸就会一边干活一边打开小爱，你知道吗？就一边放歌一边大扫除。
1: 但是现在小
0: 他其实是一个不太爱干活的人，但是有了歌曲之后就可能会心情好
1: 一点，给了一些力量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小爱同学就是
0: 要会员，动不动就要 QQ 音乐。
1: 你的音乐是有会员的，但是要播放还得需要会员，
0: 就很讨厌。
1: 真的，
0: 有的时候只能
1: 真的很讨厌，
0: 只能
1: 三十
0: 听，对，一点点。

0: 句歌词，就前奏长的话，第一句歌词唱了一半没了。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一些庆典活动里面，
0: 节日里，
1: 还有节日里的时候，对吧？听听歌能够烘托这个氛围。
0: 你比如说，
1: 刚我说了那个国庆节嘛，
0: 对，你比如说咱们大剧院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7点钟正式开始，7点半正式开始，但是很多的观众就比较积极，提前10分钟甚至20、30分钟就来了，
1: 是。
0: 然后我们领导过来看的时候就说：“哎呀，来了这么多人，这现场有点干呐。”
1: 啊，放点音乐，
0: 对，放点好听的歌，
1: 《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是大剧院常用歌曲，
0: 是的，因为这首歌就感觉什么场合什么情境，
1: 而且还是蛮温暖的，
0: 对，又很好听，又很动人，
1: 是的。
0: 再就是它可以传递思想共情，把情歌写爱意，民谣写
1: 生活，
0: 红歌写家国，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它可以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1: 对，
0: 哎，普通人的心境，
1: 比如说那个《活着》，写一些普通人在生活里的挣扎
0: 啊，就是黄渤唱的那个，是吧？因为周杰伦，不是，因为谢霆锋也有一首
1: 《活着》，不是那个谁唱的吗？郝云，
0: 哦，是郝云，嗯，
1: 郝云，嗯。
0: 哪怕素不相识哈，但是喜欢同一首歌，是不是就能够拥有共同的精神共鸣？哎，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一看旁边的人，啊，你也喜欢他，是，我也喜欢，啊，我从那个什么时候就喜欢了？哎呀，我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哪一首？哎呀，我也是，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1: 是，其实 Angel 说，运动的时候必须有音乐陪伴。
0: 对，现在的很多这个音乐软件哈，你打开看，你不知道听什么歌单，它不是有很多吗？
1: 啊，
0: 你伤心的时候，你在路上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等等等等，是吧？啊，还有背景什么咖啡厅啊，所以它适用的场景非常多。给了我们很多选择的机会，那还有歌曲呢，它是天生的，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安抚你心情的良药，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慰藉，是不是？
1: 是。
0: 以前我们上学有篇课文叫《纤夫》，那个画面是俄国的，但是我们老师当时就说了，他说以前劳动有号子，就比如说中国也有，对，中国也有这种像纤夫一样，他们就一起喊，就好像喊了就有劲了，其实不是更耗力气嘛，但确实有统一的节奏，大家好像把那口气给吐出来，这个主要起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啊。再就是童谣
1: 啊，小孩听的歌，
0: 是吧？再到现在的一些流行乐，
1: 冰糖葫芦，小孩听的那个童谣，小时候。
0: 所以说人类啊，从古至今都是在用歌曲音乐来抒发自我，所以它天然的具备一些治愈和解压的作用。
1: Dr. Ye说忘了这茬了，反正也没时间去吃，送给主播喽。欢喜斗地主来晚了，待2分钟。确实今天都没见你。落叶归根说想点一首80年代的歌，借我一点爱，童安格的。
0: 这首歌应该是挺老的，
1: 在说歌的时候让他想起了他喜欢的，
0: 对吧？
1: 打动他的歌。
0: 虽然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想不到一些深刻的一些歌词，但是瞬间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和旋律涌入到脑海当中。
1: 是，还有就是歌曲哈，尤其是好的歌曲，真的是能够培养我们的审美。
0: 所以不好的我们就称之它为靡靡之音吧。
1: 还有一些优质的歌词，它是能够拓宽我们认知，丰富我们内心世界的。比如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真的，这首歌词不是一直被说吗？
1: 对啊，就之前我确实是
0: 评论，
1: 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就是，
0: 他有解释，方文山有解释，是一个很注重考究的人。
1: 对，
0: 你像
1: 这种是优质的歌词。
0: 你像以前听周杰伦的歌，我就说这歌词写的真好，谁写的？没有想到是周杰伦写的哈，因为他以前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语文之类的哈。然后一开始是方文山，哦，写的真好。然后同期也有很多人会喜欢听王力宏的歌，我一看这歌词应该是王力宏写的，果然就比较简单的。为啥？因为他以前中文不大好，哎，他以前中国话都说不溜，所以我一听这歌词，早期的话一听这歌词就是比较简单，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果然，当然现在他的这个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1: 是，
0: 比如说像天地龙鳞啊，这些歌词写的也很好。还有一些是他没有更多的一些非常优美的华丽的词藻，但是他比例非常好，就是很简洁，但是写得很深刻，
1: 是吧？
0: 还有
1: 一些就是能够让你觉得非常朗朗上口的，可能不仅是歌词的功劳，还有就是谱曲旋律的功劳，
0: 对，就是好的歌曲它还有一种社交和归属感。刚刚说嘛，你看演唱会，可能旁边就此找到一些共同的爱好
1: 啊。你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找到了跟你一样喜欢某类型、喜欢唱某类型歌曲的朋友，
0: 还有短视频的一些热门的曲目，这都是社交话题。
1: 对，
0: 像我记得前两年有一次，你当时说我好喜欢听那个，任素汐的一首歌，

0: 王昭君是吧、嗯、你说完然后大周进门说哎跟你们说最近有一首歌特别好听
1: 王昭君
0: 是然后还有一位同事说哎我也觉得那首歌好听
1: 好听、
0: 哎、一下子大家就是这首歌聊了一
1: 下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
0: 对很容易获得认同感、嗯、
1: 是的
0: 最后就是好的歌曲能给人力量和信念
1: 嗯
0: 尤其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人在遇到逆境的时候
1: 我跟你讲每年高考的时候大家都要听我相信
0: 是嗯还有比如说像老的一些红歌
1: 嗯
0: 瞬间就让你充满了力量
1: 是的
0: 你遇到一些小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这算什么再苦再累能有当年的革命者那么艰难吗
1: 摩卡说
0: 啊
1: 天地龙鳞、
0: 啊、
1: 也
0: 是
1: 方文山写的、
0: 哦、对也是他写的然后那天那个曲是王力宏的
1: 我跟你讲天地龙鳞这个歌哈就跟别的歌词儿不一样
0: 嗯对我也在想王力宏的水平也不至于提高到这么快哈但他这几年写的一些情歌后面几年、嗯、确实比他当年写的那些就是什么爱的就是你
1: 稍微好一点
0: 要好很多、嗯、早年的很多歌词说实话有点简单
1: 嗯啊这个家国歌曲哈就是特定的节日的时候就是会很想听很喜欢听不是说走夜路害怕的时候要听强军战歌吗
0: 是
1: 这我真的试过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心里面油然而生一种特别正气的
0: 感
1: 觉感
0: 觉背后很多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1: 就是油然而生一种非常正气的感觉、嗯、真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害怕了
0: 是的还有一些民谣能够看见平凡生活的温柔、嗯、让人接纳我们生活的苦与甜就比如说赵雷的那一首
1: 是
0: 就是歌名叫什么就是他写的就是一个人出身
1: 嗯
0: 什么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赵雷的
1: 鼓楼画
0: 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歌词儿，
1: 一个人出生，我不知道，
0: 就是出生什么，我看见了什么，有人拿着什么剪去我的背囊那个
1: 啊，好像就是我看见，
0: 对，
1: 不知道
0: 这首歌叫
1: 不知道叫啥歌
0: 啊、嗯，就这首歌真的歌词写的好美、嗯，然后旋律也非常的动人，我记得，
1: 嗯。有人说啊就是歌曲的曲调更重要
0: 嗯
1: 歌词怎么写没有关系
0: 是吗
1: 其实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绝对的答案、啊、
0: 是的、
1: 嗯、要分场景分需求
0: 嗯
1: 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0: 对
1: 那曲调是歌曲的第一眼吸引力啊就决定你这个歌能不能留住人、嗯、啊大家喜不喜欢陌生的歌曲好听的曲调就是第一时间会抓住你的耳朵让人愿意听完你那种难听的旋律说实话那旋律太难听了你再好的词儿也没有人愿意耐心的给他听下去啊
0: 是
1: 嗯但是啊你看那些纯音乐轻音乐啊我们听不懂的外文歌英文歌对吧
0: 就我听了很多这种纯音乐听不懂的外文歌
1: 你像我们父母辈的
0: 嗯
1: 他肯定是听不懂 My Heart Will Go On 的但是他会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0: 你在说什么、哦、我听懂了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看一些外国电影
1: 对啊我就说这个
0: 都会唱那个印度电影比如说大篷车里头的歌流浪者里头的歌、嗯、就是看太多遍了、嗯、什么意思歌词什么意思不知道单纯觉得歌
1: 旋律好听
0: 是
1: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纯音乐轻音乐你像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喜欢安静一点的我就会放纯音乐来听、
0: 嗯、没错
1: 虽然没有歌词但是也能够让人喜欢
0: 对
1: 说明这个旋律哈、啊、就是它拥有一个
0: 独立
1: 的感染力
0: 是可以独立的
1: 对
0: 吧嗯有些外文歌说实话你也就只能听音乐哈你要看它的歌词什么东西
1: 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曲调呢它可以传递直观的情绪
1: 嗯
0: 就像听交响乐
1: 嗯
0: 激昂的还有些温柔的、
1: 嗯、
0: 悲伤的欢快的你比如说听那个完整的梁祝、
1: 嗯、
0: 它里头通过旋律可以听出来哪些是欢快的部分、嗯、两个人在学校里面到后面生死离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对吧整个旋律你都可以在传达这个故事的情感嗯不需要文字就能够直击感官
1: 所以曲调的核心作用就是引流渲染氛围和传递直观的情绪
0: 那么歌词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要呢
1: 歌词也很重要
0: 当然
1: 相当重要
0: 歌词是歌曲的灵魂内核它赋予歌曲故事观点和意义一首旋律普通的歌如果说歌词能够戳中人心就会反复的回味长久的流传
1: 嗯，
0: 只有旋律没有文字就只能感受情绪但是没有办法产生更深度的共鸣
1: 嗯，
0: 好的歌词还能够引发思考让人产生啊，他写的就是我呀这说的就是我的情绪 啊
1: 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
0: 对产生这种共鸣哈、
1: 嗯
0: 所以经典传世的歌曲几乎都有戳心的文字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网络歌曲的写词人他可能弄错了他以为好的歌词就是词藻华丽的